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10环。一个9环。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10环。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2箭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

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

0: 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这位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做，做做。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

0: 内特加泽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

0: 压线的十环。第一件双方持平，看下第二件的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0: 协防能力，
1: 是
0: 包括他的这个封盖能力，那也考验雷霆，就是你面对常规赛的对手，或者说你进入到季后赛当中，你面对的这个队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
0: 那这个也看到，就是说，你的稳定性是否能够支撑你们保持这个局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那作为马刺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现在把团队篮球演绎得非常的明确，
1: 嗯。
0: 有了文班亚马这样的高度和特殊人才，但并没有把所有的赌注放到他身上。
1: 是的，
0: 说文班亚马今天数据好，我们就赢。
1: 嗯，
0: 文班亚马这个表现一般，我们就输。那他还是依靠合理的传球、攻防的稳定，那同时呢，快速的传导球去调动对手，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当你的防守出现漏洞，或者说你做好了足够的工作，最后弥补的时候让文班亚马来。还有一个就是打错位的时候，把球传导到他那个点，然后利用个人进攻、跳投，然后去罚球线接应之后的这个冲击篮筐来去改变场上的局势。所以今天值挺值得期待的东西挺多的，
1: 确实
0: 也看看他们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能够去有没有变化。
1: 接着您的话说，就是俄克拉荷马雷霆呢是卫冕冠军啊，我们看到这是已经正式领取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亚历山大以及他对面的文班亚马。亚历山大本赛季的表现，引领球队的状态确实值得称道。那俄城雷霆是以卫冕冠军的姿态面对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对手。在这之前，那亚历山大呢出场季后赛出场八次，八次全部是先发，那场均要出战35分钟，平均每场有29分和7次助攻，这个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但是呢，从雷霆的角度来说，那面对文班亚马在常规赛当中，他们可没有拿出非常理想而主动的解决办法。而在前面他们的比赛细节当中，他们又遭遇到了自己锋线上身高尺寸不够所带来的一些劣势。当然我们得说雷霆太全面了，进攻手段太多了，而且他们的经验现在太丰富了。
0: 是，
1: 那能不能拿这个来弥补一些自己的状况？那注意看，这是1998年，也就是迈克尔乔丹最后一次出现在总决赛当中之后，两支对阵的球队都超过62场，这还挺真是挺值得人期待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马刺起球之后，雷霆防得很靠外，但是马刺马上跟进一记三分，卡斯尔。
0: 马刺点现在比较多，比较平均，
1: 嗯，
0: 我觉得雷霆得做一些变化，就是他要达到他们夺冠之前的那支队伍这种转换的三分能力，否则要这个比赛太过沉稳的话，马刺漏洞太少。好球！
1: 你看啊，就是马刺是文班亚马对哈腾斯泰因，
0: 嗯，
1: 那文班亚马是放他的，你如果是远距离的，我不干扰你。
0: 哦，啊，这球
1: 直接错位防文班亚马，制造多尔特一气犯规。里冈斯多尔特有点神经过敏了。
0: 对，
1: 看啊，
0: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现在马刺进攻的点多，就他会在阵地进攻当中不断的传导球，选择合理的机会。当他想要不合理的时候呢，只要文班亚马一接球，他马上就变成合理的位置。
1: 嗯，
0: 和合理的出手方式，因为他这个错位太过明显。
1: 为各位预告，在明晚的19:30，北京北汽对上海九狮的第三回合交锋将在五棵松球馆上演。那5月21日19:30，深圳马可波罗现在是0-2，系列赛落后，他们将面对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那场比赛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系列赛的最后一场？那深圳是要毕其功于一役。那另外呢，从后天啊，对不起，大后天啊，那上海和北京的第四回合交锋还将在北京上演，本轮是5场3胜制。 门贝亚马能罚中两个球。

0: 后他的威慑力，这边马刺又一个抢断回攻，就是到了篮下，文班亚马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结合在一起，开局给了雷霆一个7-0。
1: 而且现在面对亚历山大的这个防守啊，都是基本把他推得很远，然后让他突破停球的位置呢，离篮筐较不是他很舒服的位置，
2: 是
1: 好去协防。
0: 马刺呢，在前面的季后赛当中，基本上维持一个10人轮换。哦，这边是雷霆，终于有机会打一次回攻。平度角三分也没中，注意就是今天久违了的杰伦威廉姆斯是回到了雷霆的阵容当中。
1: 嗯，这轮系列赛对决啊，雷霆的三分要是投不中，很难打。
0: 嗯，当然，当然。我刚才强调马刺的十人轮换，就是这其中啊，7个人。是场均一次或接近一次抢断，就他的由于文班亚马这个存在，他的防守的攻击性机动性变得非常强。马刺这段时间的进攻都没有太理想的效果，外线的投篮命中率稍微差了一些，看杰伦威廉姆斯制造犯规，突然起速，他是单打哈珀，现在是哈珀、卡斯尔、尚帕尼、文班亚马。哦，这边雷霆调兵遣将，让卡鲁索上。现在雷霆的观众，大家注意还站着呢。2分半的时间，雷霆没有得分的。这是雷霆俄城主场的规矩，就是一旦他们进了开哨球，全场观众才坐下。
1: 你看啊，顶得很大。
0: 对，
1: 过
0: 现在瓦塞尔防亚历山大还是不中，今天马刺是打一大四小。
1: 哦，这球高了，
0: 这球，对，这球文班亚马示意是自己的问题，
1: 是篮下可以，其实可以打，但是这个回合有点追求完美。
0: 嗯，杰伦威廉姆斯，雷霆外线连续的转移球，看防守，卡鲁索很好的机会终于进了。
1: 是，卡鲁索是一个变量，能突，对抗强，然后关键能防。
0: 是，
1: 所以这张牌啊打得比较早。换
0: 尚帕尼收步之后晃开了霍姆格伦，
1: 每个位置上信心都很足。
0: 是，雷今天是马刺在客场，这一开始反客为主，又一个抢断，继续投三分。就今天马刺的外线产量也很足，对吧？就是投篮样本极大。
1: 对，而且他这个机会出的相对是比较轻松啊。
0: 嗯，
1: 他没有太多的消耗。你看雷霆那边突了半天，对抗半天，可能才倒上空位了，
0: 对，
1: 消耗很大。
0: 今天福克斯不打。好，看卡鲁索还是在他刚才投进三分的位置，但这次没进。福克斯现在是把卡斯尔和哈珀就这两个后生晚辈就带在旁侧，但福克斯也只有28岁而已。哦，直接巴塞尔一记大帽，再次阻止雷霆的进攻。就雷霆今天看这球啊，威廉姆斯没问题。
1: 对，很明显现在雷霆开局遇到的这个压力跟不一样。
0: 对，就是跟前面的比赛完全不同。马刺呢，从无论从他的运动能力、体能还是他的静态条件，哦，看杰伦威廉姆斯下了，就是九输战阵啊。
1: 是，
0: 他是所有雷霆的这个主要的轮换阵容当中仅有的只打了2场季后赛的，雷霆是长轮换，这大家都知道。

0: 开局其实
1: 看看米切尔了，回来怎么样？
0: 这位打的倒是挺主动，但是他那个拉伤还是有隐患。
1: 肯定的，肯定
0: 做动作。
1: 但如果没有健康的杰伦威廉姆斯的话，雷霆现在是有像麦凯恩、像米切尔这样前面表现的出色的选手，
0: 是，
1: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威胁到马刺，这个要看一看。
0: 就是你的对位上你是没有绝对优势的，
1: 是的，
0: 你能做的事对方也能做，
1: 没错没错。好，那在看到了阿拉莫河的外景之后，我们把目光移回到美职篮日志，看一看这是雷霆对湖人5月12日的比赛。那这场比赛雷霆是险胜湖人，也没有给湖人再留机会。
0: 前两轮雷霆确实打得太过轻松，
1: 是。
0: 当然，这两个面对的对手也足够让他们去尊重。

0: 那詹姆斯确实是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倾尽全力，里弗斯，奥斯汀里弗斯在这场比赛里也打出了比较出色的数据，但是确实从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雷霆和马刺的系列赛的时候，我们说就是雷霆的前面的对手跟他真的差着量级呢，也没有给雷霆带来太多的这种挑战。麦凯恩、米歇尔在前面这两轮系列赛当中发挥都非常出色，甚至一度让人忘记了还有杰伦·威廉姆斯这个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有个大伤，对吧？就是在这样的球员有大伤的情况下，你依旧能这么轻松的战胜前面两个对手，啊，那实力上
1: 对，
0: 确实是非常突出了。
1: 所以面对马刺这轮啊，就是转换得快。我们看就是亚历山大的这种面对面的个人进攻，包括杰伦·威廉姆斯的个人进攻，可能你之前这种方式，啊，当你打不开的时候，不管是谁，两个回合，这个就压力就缓解了。但是现在等于马刺持续的给雷霆在施压，
0: 是，
1: 然后你的这种进攻方式呢又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节奏，这种消耗就是非常大。
0: 在这场比赛当中，甚至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再次看到了已经算高龄球员的斯马特他的进步提升。以前总是觉得斯马特更多的是一个莽撞，
1: 嗯，
0: 啊，凶狠这种形象出现的状态，但是现在呢，你能够看到他的比赛经验，他的啊对比赛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都在提升。好，这是最后双方领军人物相拥的画面。回到俄城的主场，这比赛继续啊。第一节到目前为止打了四分半钟，雷霆就进了一个运动战进攻，就一个，就卡鲁索进了一个，他所有的其他的主将先发的阵容一分都没得。哎，
1: 你看啊，这个对抗就应该是犯规了吧。
0: 对，卡斯尔是真敢给这亚历山大上对抗，
1: 是你指着，如果推到三分线让他随便想突想投找到自己节奏就很难防，而且他内线有高度，他的联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好，你前面顶得大，降低对方命中率，你抓反击，你回过来进攻也轻松。
0: 是扎掩护，米切尔再给卡鲁索，哎，又是卡鲁索，
1: 卡鲁索
0: 错位打文班亚马转

0: 身不灵活啊，
1: 有勇气。
0: 你这对，那确实是打得很坚决。都掩护过来，因为凯尔登约翰逊上来了，现在就是拿
1: 哦这边、
0: 就是拿卡鲁索在顶文班亚马，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卡鲁索连进，这一共进了三个球，全是卡鲁索把马刺打平了。
1: 对，他其实有点跟福克斯这个角色一样，但是呢、他打得更加的务实。
0: 嗯，是的，
1: 上场马上能解决问题。
0: 叫暂停了，米奇约翰逊教练，看这球。文班亚马呢也确实是自己的判断，如果说他是顺手位对吧，就左边伸手或者麦克领防，这可能还好办，但他偏偏选择了一个转身。好，再来看看，这是5月16日马刺和森林狼这个系列赛的最后一战，30分的分差，除了第二节之外，森林狼是全面落入下风。这场比赛也展现了，就是马刺这个先发阵容和轮换，他的活力和对终结这轮系列赛的决绝之心。
1: 对，不应该差距这么大，而且我们看马刺打出了高比分，基本上打到两边一试探，这个。虽然有点无心恋战，虽然还是比较直接，都是高举高打，
0: 是。
1: 但是在季后赛当中，系列赛当中，用一种方式。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变化或者说更多的应对和方案的话，可能会有比较被动。
0: 对，这是打到第三节刚开始那个阶段，马刺的进攻开始爆发，这一下又把比分拉开到了20分左右。这场比赛呢，森林狼更多挺身而出的是像类似于小香农，当然艾特华斯表现也不错。包括带伤上阵的多森姆。但是这敌不过马刺，真的就是完全发挥了。
1: 嗯。
0: 这到了第三节还有1分多钟快2分钟的时候，马刺已经得分过百了。
1: 森林狼打马刺，你每一个位置上啊，就这种个人进攻啊，除了身体条件对抗，就是你得有2到3个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战胜对手。而且马刺我们说年轻有特殊条件，他也很成熟，他不是说个人的经验有多成熟，是他们的这种要求稳定性，
0: 对
1: 他这种习惯很成熟。
0: 就是你从这个系列赛能看出来，除了文班亚马肘击里德那一个细节以外，其余都能体现出来马刺的成熟。

0: 好，继续回来，调整之后，嚯，这高举高打，要说真的是又高又快，
1: 是
0: 没进归没进。亚历山大，这是
1: 对，
0: 这是雷霆今天第一个非卡鲁索进球，
1: 嗯，
0: 也是先发阵容第一个进球。
2: 说雷霆抓机会能力强，
0: 对，
2: 你那边两个没盖到，这边俩没打进，这边反马上反击能抓住机会，
0: 效率真的高。打上约翰逊
2: 也是出现空位，
0: 也不手软，你只要放我，我就要有把握能进球。
2: 约翰逊要没记错是最佳
0: 第六人，而且他的季后赛三分球命。

0: 张是40%。
1: 所以我们说福克斯是马刺的变量，但是这边还有个超级有人。
0: 对，
1: 他的篮下进攻还是挺扎实，探步很多。
0: 这边卡鲁索又立一功，从后面把这球超截掉。我们格伦连续的转移球，看多尔特。马刺今天后场篮板控制的也很不错，给自己赢得了这种发动反击的机会。你不管速度快与慢
1: 是，
0: 但是我有保障。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稳定性，就是他攻防要求和这个漏洞不是很大。
0: 对，就是谁打雷霆也打不出这种效果，只有可能只有马刺。
1: 对，而且你看他接近7分钟吧，他15分球，这进攻就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对，
1: 然后雷霆是开局不顺，让卡鲁索的上场，
0: 又是卡鲁索，这边放掉，因为文班亚马要面对斜45度及正面。
1: 一个突破，一个反击，一个三分，再加上一次抢断。
0: 12分里，卡鲁索10分，看凯尔登·约翰逊，这球没中。雷霆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毕竟，就像您说的，也是这个联盟里顶级的机会把握能力强的球队。
1: 行，现在雷霆传导球多，只不过现在投不进。
0: 对，
1: 我刚才讲的就是这轮现在三分投常规的打。不占优势，咱不能说打不过，就说你不占优势，
0: 对，
1: 跟你以往
0: 就比较会比较累，
1: 累，
0: 打得比较辛苦一点。再看啊，这是文班亚马和卡鲁索的对位，卡鲁索顶下盘，把文班亚马顶出他的舒适区，
1: 错位，
0: 对，这一个错位，
1: 这个反击，
0: 对。而马刺同样也是，他们之前碰到的对手也没有像雷霆这么成熟，
1: 是
0: 这么有战斗力的球队。这是棋逢对手，卡斯尔，看看这边，这是刚才卡鲁索进那个底角三分，
1: 上来就好使。
0: 对，
1: 这样的球员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教练派你上场是干什么，能解决什么，很简单、很务实的方式去帮助球
0: 员。你看看卡鲁索，一个人5中4拿10分，全队其他人。就亚历山大一个人9中1拿2分，亚历山大也下，卡鲁索也下，调整人了这是。
1: 对，
0: 哈腾斯泰因、米切尔、卡森华莱士，
1: 个人的这边
0: 另外麦凯恩，对，杰伦威廉姆斯，
1: 杰伦威廉姆斯要打一打，他还是习惯了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
0: 对，因为那边是科内特上了，
1: 科内特
0: 这个衔接段，看看雷霆抓得住抓不住。没有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马刺也要做好这个准备。科内特是没有这种威慑力的。卡斯尔，你看，就是一旦你现在这个状态下，那雷霆看看能不能找一找机会。好，杰伦威廉姆斯2次再投中了，还1分。
1: 他的进攻欲望，然后投出的方式，
0: 对，其实戴格诺特教练就是让杰伦威廉姆斯先下，因为看他在先发阵容当中并没有太理想的状态，之后让他来打这个衔接段。
1: 对，而且他有中投，
0: 手递手出问题了，来了。这边是雷霆的今天第一次反超，杰伦威廉姆斯的二阵容，他来打衔接段，针对了文班亚马下场之后马刺的这个空缺，包括一些短板。刚才那个手递手打的真的就很马虎啊，
1: 这个反击和阵地进攻就很明确了，
0: 是
1: 进攻重点在哪？
0: 卡波
1: 这边就要看命中率，
0: 对，打的投的很平，
1: 要不要换？再找威廉姆斯吗？哇，一个小的节奏停顿，
0: 对，
1: 一步棋运用得非常漂亮。
0: 现在轮到马刺要去被动应对了，
1: 这个阶段可以接受，但是没想到这雷霆上分这么快。
0: 是是，就是您说这机会把握能力，让杰伦威廉姆斯引领二阵容去打这比赛。
1: 好球，
0: 好球，马刺也不手软。卡斯尔是季后赛表现不亚于文班亚马的存在，什么概念？就是他的季后赛三分球打到现在场均是44%的三分球命中率，这很夸张了。
1: 对，强对抗，

0: 强压力下，
1: 就是
0: 而且还得防。
1: 你要马刺这个季后赛十人轮换打到现在，他们打了11场球，三分球命中率最低的是巴恩斯21%，这因为他的上场时间也不多嘛。那其余9个人最低是谁呢？是瓦塞尔的32%。好球，这边雷霆的转换，还是杰伦威廉姆斯，换一个角色，换一个阵容，马上就不一样了。这还是得说教练员审时度势，
2: 是。
1: 好球！
0: 我觉得杰威得调一下时间，我觉得这个拉伤隐患还是挺严重的，
1: 就是不要再出次生伤害。
0: 对了，
1: 好，看这边，
0: 现在就
1: 3分，
0: 如果再开了，那就更厉害。
1: 对，看马刺这边的稳扎稳打，他们现在10中3，雷霆8中2，但马刺现在有机会把比分再反超。
0: 好球！
1: 阿波造犯规成功。
0: 哦，这个球
1: 造了杰伦威廉姆斯吧？是吧？迪伦·哈珀20岁，这是去年选秀的榜眼
0: 小将哈珀，
1: 哎，名将之后。对，哦，这边按照常态化亚历山大又上了。迪伦·哈珀呢在这年的今年的季后赛当中是151分，并列第一位，就是替补席出来。
0: 马刺
1: 反超了。
0: 是，就这种我们再看看，就是杰威跟亚历山大的这个球权的分配。
1: 他的内线换成了杰林威廉姆斯，
0: 小阵容。
1: 对，杰林、杰伦
0: 要机动性，
1: 亚历山大。看这球，卡森华莱士，好球，手不软。
0: 而且亚历山大这个头脑也很清楚，小阵容空间大。
1: 卡森华莱士季后赛8场球，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6%，所以这真的是针锋相对。
0: 是，
1: 文班亚马也回来了，1-2，
0: 防的一个很好，
1: 厉害，后排插上的文班亚马，
0: 这就是保险。
1: 对，双方第一节现在打成25平，应该各还有一次比较充分的进攻机会。看是有没有球队抢时间，或者是
0: 漏了，这太明显了。
1: 对，这都是扑到上线去，但是扑是扑这上线的亚历山大，还是不太相信杰伦威廉姆斯能够在这个时候外线啊，就是这么强势的发挥。现在机会轮到马刺来展现，马塞尔来做掩护，文班亚马第二道掩护，迪伦哈珀。左手，他换到左手打了雷霆防守一个冷布防。
0: 是，而且你这个小阵容如果让对方突得太顺畅，这后线协防不太好。
1: 是，还是上线夹击。这边威廉姆斯和亚历山大都在正面，
0: 这边直接扣防了。
1: 是，
0: 还是中投？
1: 哎，犯规了，犯规了。但是等约翰逊犯规。
0: 杰威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中投稳定性，而且他在突破跟中投的衔接上，基本上是不会对方被对方限制。
1: 就是刚才卡森华莱士
0: 这个瞬间也是很唯美。
1: 2.7秒。杰林威廉姆斯在教练员把他调到这个衔接段引领球队，等于做那个阵容的大当家的时候，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战力。第二发也很轻松，27平，3秒钟的时间，怎么样？迪伦哈珀来发球，卡斯尔

没有了。这样的话，第一节双方是不分轩制，27-27，比赛太好看了，期待一下后面的情况，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的西部决赛，马刺对雷霆的比赛。这是双方西部决赛第一回合交锋。那在第一节比赛当中，马刺的明星文班亚马拿到六分，而雷霆的辛科常规赛 MVP 亚历山大只有两分进账。但是比赛才刚开始，卡森华莱士，
1: 现在雷霆的转球顺畅了很多，
0: 是，
1: 毕竟小阵容啊，我们看在防守上，一个是外线防守不能让对方轻易突破，还有一个这个高度谁来顶，用什么样的方式，
0: 不管分球
1: 出了之后，
0: 哎，这边是很好少见的，马刺投了一个三不沾，
1: 阵地的控卫投的不好，看看有没有一些转换的相对。
0: 第二节上来呢，文班亚马、卡特布兰特、迪伦哈珀，
1: 机会来了，
0: 尚帕尼，
1: 机会来了，还是没有，
0: 以及凯尔登约翰逊，

0: 雷霆这边呢是亚历山大、卡森、华莱士、杰林、威廉姆斯、卡鲁索，另一个是少见的威金斯。威金斯在前面出战了七场，平均每场的时间只有六分钟。长了篮板球弹到华莱士手里，打反击，
1: 哇，转换三分，
0: 真还是很坚决，不犹豫。
1: 嗯，因为现在局面还可以。
0: 对，
1: 那
0: 就是要打破僵局嘛。
1: 是你得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去尝试，这个节奏感觉找回来，光去磨阵地占优势。
0: 三分球开始等约翰逊，这你看啊，刚才底角投出一个三不沾，我出了机会，我照样不犹豫。
1: 嗯，他还是稳，进攻方式多。
0: 对，他的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也是高达40%。这边亚历山大祭出中投造犯规，尚帕尼赔了一次犯规。
1: 出手点很高，
0: 嗯。而在这次之前，马刺做出终结的是卡特·布兰特，照样也是三分球。亚历山大把两罚全都罚中之后，看看接下来的效果。马刺抢的是真快，长篮板球点出来，继续。卡特布兰特居中策应，迪伦哈珀，看卡特布兰特也中。卡特布兰特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十场里平均44%。
1: 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赛前分析，雷霆要通过系列赛找到三分球的手感和转换三分的机会。
0: 是，
1: 但是恰恰在这场比赛当中，嗯，马刺依然是一个是那个非常平稳的队伍。
0: 又一个，
1: 一个得分点多。
0: 迪伦哈珀再来一个三分，凯尔登、约翰逊、卡特布兰特、迪伦哈珀三个三分球打平雷霆。就是文班亚马在场上起到足够牵制的情况下，空间。你抓不抓得住？马刺告诉雷霆，我抓得住。现在好，来看一看昨天我们为各位加播的东部半决赛的抢七大战，骑士对活塞，骑士是大破活塞，在活塞的主场，活塞崩盘了，
1: 也是开局就
0: 对
1: 快有大比分了，我盯不住。
0: 那这场比赛呢，阿伦成为了骑士最出色的明星。
1: 阿伦和莫里应该是连砍四，合砍44分，梅西尔依然很出众。
0: 对，就是如果你看数据的话，哈登是那个数据不出众
1: 不好，但是就他俩总有一个吧。
0: 对，
1: 只要这俩人不冲突就行。
0: 是，
1: 哈登更厉害的是控节奏。
0: 对，确实是节奏大师。
1: 所以其实哈登也不用纠结他的得分，
0: 是
1: 这种关键时刻的要劲儿。我们说活塞是一支非常有纪律的队伍，靠防守，靠反击，然后靠整体性，包括坎迪安这点的个人进攻。但是真的是在打到这个层面要劲儿的时候，
0: 嗯，
1: 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球星能够去用合理不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
0: 是，今天早上呢传出消息，就是活塞准备去追求马尔卡宁，追求鹈鹕的墨菲。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空穴来风。
1: 嗯，马尔卡宁就是这个变量，
0: 对呀，对呀，
1: 和错位性，
0: 对呀，就是。点在于这个系列赛当中，或者说这个季后赛当中，杜伦的表现确实有点失常。
1: 嗨，就是这支球队，因为年轻靠防守的队伍，它可以迅速的成长，然后有竞争力，防守反击嘛，抓重点嘛，篮板球二次进攻。

0: 对吧？铁血防守一对一，就让你逼，我再也做到。但就是你打到后面，显然你变化不多的话，尤其是杜磊这个点，
1: 是，
0: 就是你自己支配不了，处理不了。那明天我会跟袁老师解说东部的那一场，
1: 是的，
0: 一场比赛。那你看唐斯的现在，他有很好的单打能力，他现在都开始七连胜期间季后赛场均8次助攻，他都拉到三分线去尝试投三分，
1: 是是，
0: 突破。处理球，你让一个斯的整个的这种打法会多元化一些。
1: 对，因为有了静态、动态、天赋都超出常人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让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变化、变数就多样化起来。这是米切尔，米切尔这场比赛确实是勇冠三军，把一支阔别季后赛多年的球队一步一步就这样带到了东部的顶峰。

0: 继续回来，马刺三个三分球打停雷霆，看看现在如何。晃开之后，维金斯吧，
1: 节奏很好，无论是亚历山大的个人调动和出球，包括这侧翼的出手感觉，但是现在就投不进，
0: 就是没中。对，
1: 那就等于现在第二节比赛只得到了两分啊，雷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第一节有一段断电，那卡鲁索的这个得分，
0: 所以卡鲁索又来了，微波炉嘛。
1: 那现在很明显，面对这样的对手，你的进攻是有起伏的。
0: 对，
1: 这个对于雷霆来说还是比较危险。
0: 改变比赛模式，改变比赛节奏，这还得说文班亚马，他是一个独一档存在，太特殊了。就不是说他，就不能说好坏，只能说太特殊了。
1: 嗯、是，还有一个你打不开了，换小阵容。
0: 哎、你看，
1: 卡鲁索也好，杰伦威廉姆斯也好，包括这个养神的、嗯，他都还是外线。
0: 对，
1: 那外线要是什么？你突破就要得去重杀伤，造犯规，还有一个你外线的面对面一打一就得投进去。
0: 是，
1: 这个跟文班亚马的这个状态还是不一样，这种你消耗很大，然后呢要靠命中率。
0: 现在呢，对于马刺，杰林威廉姆斯可能真还就是戴克诺特教练不得不选的。
1: 对，因为他的中投要比那些把自己扔出来去上篮就相对来说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投不进没关系，之前雷霆的防守好，但是你现在投不进，马刺的反击和现在阵地的进攻的三分球也很厉害。
0: 对的，
1: 这一里一外这压力是不小的。
0: 那米奇约翰逊教练已经跻身最佳教练的评选名单当中，再看一看最后会是谁。有一个就是你前面突破三防一没问题，能把你限制住，但是后面还有个文班亚马，你怎么办？
1: 看看
0: 八比零，而且八比零呢，还有一个是11-2这一节，又是卡鲁索，还得卡鲁索解决问题。
1: 再一个，这后姆·格伦这个点能不能站？就别光靠外，
0: 哎，对，
1: 你靠你的机动性，你靠你的错位。也给对方上一些难度，
0: 而且文班亚马不是公开说过，哎，先看这球啊，来了，文班亚马一见霍姆格伦，那真的浑身18般武艺全能使得出来，
1: 加强版。
0: 对，他是真的不怕霍姆格伦。而你刚才为什么说到说杰林威廉姆斯算是戴格诺特教练现在比较好用一个状态，就是说哈腾斯泰因拖空间，这对整个雷霆面对马刺的雷霆不是很有力，那双塔也不是很好施展。来看一看，这边马刺是真好，就是
1: 对，文班亚马
0: 不跟卡鲁索拼这锋芒了，
1: 10分10篮板，
0: 对，夸张了，真夸张了。卡森华莱士去锁卡斯尔，一步挡开，哎，
1: 后撤。

0: 哎，这是一后场，对，嗯，卡斯尔急了。这年轻人啊，真的就是这个冲劲儿，这个血性确实是很棒。那看看雷霆，雷霆也年轻，看雷霆怎么回应。亚历山大传出来，卡鲁索被放掉了，又一个，只要你放我，我马上给你回应。这就是卡鲁索值得尊重的地方。
1: 所以看看这一轮对决，每场比赛的这个关键点，是否都用卡鲁索这一种方式来去解决？
0: 卡鲁索，就雷霆35分，卡鲁索一个人得了16分。瓦塞尔，还一个吗？没有。
1: 而且他这16分价值连城。
0: 哎，这边卡特布兰特险些抢到一球，对，您说这对，太珍贵了，
1: 太珍贵了，
0: 太珍贵了，
1: 当2分用啊。
0: 但是这边亚历山大直接被防出一个失误。马刺今天针对性是真的强啊，卡特
1: 兰
0: 去
1: 篮下，扎实
0: 绕着揉一次。
1: 这个马刺好是，他还不完全是光防你，就是他每一次每一个对位都在持续的对给对方压力，
0: 对他
1: 找对
0: 方，防守攻击性真的强啊！
1: 再来，
0: 卡鲁索，这回不能有了，出界。
1: 卡鲁索，
0: 但是马刺真拼，拼的是真的凶，是饮料洒了吗？对。卡斯尔，因为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更主动的，就更多时间掌握节奏的是马刺。你如果说雷霆呢？雷霆现在就是只有卡鲁索是超常发挥，
1: 是。很有意思啊，这一个时间点呢，那么面板就想休息。
0: 嗯，科内特来，那么哈腾斯泰因也上来了，双塔，雷霆双塔在。
1: 你现在
0: 但是马刺这边马上不停的在外线轮转。
1: 雷霆就是内线没表现。
0: 哎，这太神奇了。
1: 其实
0: 但马刺又抢回来，
1: 不扑就回场了。
0: 对，科内特这球被盖掉。被盖掉，科内特并没有那么强的统治力，
1: 而且他这场球应该是也比赛之前是出战成疑，
0: 对，
1: 也是受着
0: 最后是科内特能打，然后福克斯不能打，
1: 对，
0: 在霍姆格伦和亚历山大合围之下，文班亚马把这球扣中，马刺这真是要反客为主啊！哎，错进错出。再看啊，这球霍姆格伦还是有威慑力的，
1: 看看他，
0: 对，把老巴恩斯放下来，
1: 篮板加推进加终结加助攻，
0: 如果仍然不够好，
1: 转换今天转换
0: 对仍然不够好，就如果说这段时间雷霆不能利用他，那马刺就要想办法去找机会了，并没有贸然去投，再传出来，进攻时间不足10秒。哎，这球哈登斯坦因防的还真不错。杰伦威廉姆斯给霍姆格伦，这球被破坏掉。哦，这是不是科内特打到了切特霍姆格伦的面门？
1: 也是，终于靠转换、靠杀伤来去能够掩盖一下自己这个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的。
0: 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看看录像，包括。确认一下判罚是否准确。
1: 这个动作没有必要，但是可能，说不定你通这种方式也是激发了，
0: 是
1: 雷霆的这个动力。Ruling on the floor is a defensive foul on Cornette. The play is being reviewed to see if it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科特倒是比较友好。但是毕竟是打到了脸部，

0: 其实切特霍姆格伦呢，看这个架势啊，倒应该是没有大碍，就是刚才就等于是一个突然的状况。看看裁判员。
1: After review, the initial contact by Cornette is to the arm of Holmgren. It then glances off the arm onto the chin. I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a flagrant foul. Common foul stands.
0: 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犯规。
2: 那就是目标是手，然后就带到脸。那确实
0: 就是看你的这个出发点嘛，对吧？就是冲人还是冲球？而且呢，这个判罚如果我们马后炮的话，也可以理解，因为今天，科内特出战成疑，他的点就在于他的腿脚上嘛。亚历山大现在是在替补席休息，切特霍姆格伦。那这个阵容应该是杰伦威廉姆斯在带着的，对，加上米切尔，
2: 对，一个现在是雷霆的内线表现不够，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当亚历山大不在的时候，杰威能够迅速得分，现在只有一点就是卡罗索这个点还是比较顺畅，那整个外线的三分球快攻在主场没有打出气势。他奉过了两分三篮板，
0: 嗯，
2: 确实强度不够。
0: 那边瓦塞尔
2: 真稳，
0: 对，他的起跳非常充分，马上还一个。第二节还有四分钟，换防过来，瓦塞尔找杰伦威廉姆斯给身体对抗了，而且使了一个暗劲儿。
2: 这边也不吹，
0: 对，
2: 谁也别说谁。
0: 杰伦威廉姆斯如何抓反击，抓
2: 终于有了快攻，
0: 对，五分球。
2: 但是我们看就是还分三分四十一秒，
0: 马斯尔
2: 五分也四十分左右，
0: 又传失了。
2: 再看转换，
0: 哎，看雷霆，
2: 嚯，可以嚯，
0: 这打了马刺，科内特退手不及。马刺叫停，一路七分转到三分，
2: 上劲儿，
0: 嗯，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给大家预告未来的西部决赛的播出时间都比较早啊。现在三分的差距，看看马刺跟班亚马只能回来。这次的文班亚马休息的衔接段，雷霆抓得非常不错。卡斯尔零度角投篮弹道很正，但是没他进。
1: 球项目倒是在改变，但大家发现没有，这两个球队目前都是没有背对篮。
0: 是，
1: 我说背对篮不仅仅是内线，就是以外线现在。
0: 对，
1: 外线错位，如果说打低位，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0: 今天啊，注意，就是亚历山大到现在五次出手只命中一个，那是他的运动战进攻。哎，贝克兰来了吗？
1: 贝克兰错位，一颗球然后转身高抛，
0: 对，而且他换到左手了，是吧？
1: 一个瞬间，锋线技术、
0: 对
1: 后卫技术、内线技术全有。
0: 文班亚马今天12分10个篮板，他上场就能有起作用。
1: 这
0: 比赛影响力是很夸张的，吊传又被上马尼断了，
1: 接应，
0: 对，
1: 推进，
0: 险些雷霆断球，看反击，哎，这球
1: 来了，2-1，
0: 卡斯尔自己出问题了，
1: 文班亚马不没法起，
0: 对，
1: 二次突破，
0: 中距离，
1: 他这个干扰，他虽然没盖到，但是往这儿一盖，就改变你的进攻方式。
0: 没错，威慑力太强了。
1: 后边篮板，
0: 雷霆这一节16中4，你想象一下前两轮雷霆的那种压倒性的优势。
1: 对，太轻松了，因为你那时候转换多啊，快攻多啊，看不出来啊。
0: 掉内线，
1: 再一个背对篮，
0: 又一个。你看，刚说没有背对篮，马上文班亚马两次背对篮全打成。又把这比分拉开到了7分，就是你现在看，除了卡鲁索以外，雷霆其他人打不了错位，
1: 对，
0: 没有很理想的作用。卡森华莱
1: 刚才说到你内线上来没作用，包括后姆格伦，哎，也来没给进去，
0: 对，
1: 马刺能给进去，你这边给不进去，
0: 有一个卡森华莱是好不容易把这个篮板落点抢到，怎么样？还不中，
1: 不中，
0: 就是不中之后。今天马刺篮板球，特别是后场篮板控制是特别好的，
1: 而且你现在半场41分啊，
0: 又一个51-41，马刺箭如雨下呀。
1: 看这次进攻，雷霆是什么思路？
0: 完全压制住
1: 雷霆，再给你三分。
0: 后来如何？
1: 必须得进，
0: 这必须得进，真是必须得进。但即使进

0: 这个半场雷霆落后就基本上已成定局了。
1: 对，反正你就上半场没篮，然后没错位，
0: 对，
1: 主要缺点现在打得不是很顺畅，
0: 嗯，
1: 就是。

0: 平是27%，十个百分点。倒是失误马刺8次，马刺要没这8次失误，或者是减少那么2次，又不行。雷霆半场最后一攻，梅莱姆斯没中，不算吧？
1: 不算，
0: 不算，
1: 对，明显
0: 不算。好，这样的话呢是7分差距，马刺51分，进攻正常化，但雷霆的进攻受到了挑战，要经历考验。好，下半场3、4节我们再见。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大家现在关注的这是美职篮的西部决赛。西部决赛第一场的上半场刚刚结束，那卫冕冠军鹅城雷霆在第二节只得到了17分，这我们确实是久违了的雷霆被遏制的状况。那第一节马刺和雷霆战成27平之后，第二节马刺几乎仍然能把进攻延续住，但是雷霆的进攻现在掉的下滑的是比较的厉害。那我们也是通过半场评球和李克指导来聊一聊上半场您有哪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状态，包括雷霆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首先我觉得马刺确实建立了一定的优势啊，也让对手呢非常的不适应。我觉得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面对杰伦威廉姆斯和亚历山大的正面突破单打，包括挡拆，他用极强的压力推远了对方的进攻区域，不让你在正面的这个突破通道那么的顺畅，非常的成功。那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突破之后，我所有人跟随要扑你往外传的这个球，让你传的这个球没有那么顺畅。所以我们看阵地进攻当中，虽然雷霆出现了一些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命中率不高啊，命中率不高，而且也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节奏。
0: 是的，
1: 也就是卡鲁索啊投了那几个就比较相对来说还扭转了一些局面，但整个的阵地进攻让雷霆很难受。第三点，

0: 就是整个雷霆的内线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1: 是
0: 或者说你没有发挥出自己正常的节奏，这种挡拆的下顺、小抛投、中投、低位基本没有，而且没有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马刺通过这样的防守制造了很多反击，或者说在阵地进攻当中一个好的心态，反而他们自己的三分球、文班亚马的错位、内线的接球，就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晰。那雷霆，我觉得就像我们赛前所分析的，就是这场比赛跟你之前对手级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你面对的对方给你的防守压力，还有就是说你在自己进攻端的寻找机会的控卫的这种场景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你现在没有防守，让对方在持续的得分，没有快攻反击，没有转换三分，想要去简简单的靠一个小阵容，或者说靠一个卡鲁索、靠一个杰伦威廉姆斯等待亚历山大爆发，显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背。但是刚才跟班长跟瑜伽也在聊啊，就是我觉得这不是常态，
1: 就是雷霆
0: 一定会
1: 对有得想出一些办法，
0: 对这个
1: 应该有办法。
0: 这个时间是半节呢，还是一节呢，还是半场呢，还是两场呢？
1: 是，
0: 对吧？
1: 对，这个不好讲。
0: 我相信雷霆会具备一定的这种基础。
1: 包括雷霆在之前，就像我也非常同意李克指导所说的一点，就是雷霆在前面没有遇到太强硬的挑战，
0: 是
1: 对吧？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几个事情我们续着李克指导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状态以及半场的一些精彩。刚才正好卡鲁索投进一个三分球，除了卡鲁索的三分球七中四以外，雷霆只有两个人投进了三分。只有两个人投进三分，一个是霍姆格伦，
0: 最后的一个，
1: 还有一个是卡森华莱士。你说这两位呢，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射程，他们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雷霆的非常值得去啊重视的投射点。但是呢，就是咱们说了，雷霆如果你面对一支有文班亚马前面已经是明显提升了那么快的球队，你现在这个三分命中率，投进三分的人，就是给到马刺外线防守以威胁或者防守体系威胁人这么少，他确实是比较被动的。
0: 对啊，因为你现在马刺就是雷霆，一个是落后，对方呢确实多点开花。
1: 对啊，
0: 然后你这边偶尔出现一个空位，是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是体能的消耗，或者说失误的这种消耗。
1: 没错，
0: 但你又投不进。又被对方去抓机会，这种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你之前那两轮比赛可不一样，那个给你失速的空间会更大。
1: 对对对，
0: 你投不进，对方也投不进，你失误一个，对方可能比你多失误一个，你抓两次反击，这个比分一直压着，你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1: 确实，就是因为赛前咱们在这个赛前的前瞻的时候也跟大家交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听到观众的及时回馈，但是大体上就是依照前面马刺晋级的状态来说，第一，他的运动能力比赛状态包括天赋啊，我们就说天赋这两个字了，并没有比雷霆差哪儿去。
0: 对，
1: 就不像说雷霆之前的对手，可能你明显能找出这个所谓天赋的短板，对吧？那第二呢，就是雷霆呢进攻体系全面，他能想出来进攻的变招，战术的变化也多啊，马刺也不少，
0: 对
1: 对吧？第三就是你说防守，那前面呢，雷霆一旦进攻，不太理想，他的防守的这种压迫性、攻击性是非常强的。你反过头来你一看，马刺的防守短板好像也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三点呢，我们铺开来看呢，双方打的一个势均力敌，这个应该在情理之中。但是呢，就有一点，就是雷霆前面两轮面对的对手，我们不能说多么弱，只能说他和雷霆所体现出来的差距确实是比较大。太阳也好啊，湖人也好，都是被横扫出的局，这样雷霆的休息时间也比较长，他没有碰到马刺这样的对手，而马刺正好通过两轮，一轮开拓者，一轮森林狼，得到了有效的历练。那现在正好是歇的时间不长，马上就跟进，这个状态正在上升期。
0: 对，那雷霆的气势是比较硬，个人单防
1: 是
0: 就是有很多的杀伤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森林狼这支队杀伤力也很强。
1: 对的，
0: 他每个位置的高度对抗性是很强的。 那马刺通过这一轮系列赛，我觉得他们也在

0: 去成长。那无论是个人的这个攻防，到这个战术的变化，然后怎么去把文班亚马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还有你保持你其他位置的这个多点开花，这个他们是一直需要去做的。同时马刺这支队我觉得年轻是年轻，但是打得很成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的这个成熟是他的执行力很强，他又不说为了文班亚马这个点把这个球打死了，也没有，每个人都敢去承担责任。内线有错位了，刚才我们说的贝德兰连续两个马上球就传进去，
1: 没错没错，
0: 头脑太清楚了。
1: 是，
0: 那你又有年轻又有活力，防守又好，又有绝对的错位，头脑又清楚，那显然就是整个上半场就马刺看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1: 对，就是您说到这个啊，我再多说两句，去着您说这话说，就是马刺并不是那种无懈可击的球队，对吧？在常规赛他们也输过球，文班亚马上场的时候他们也输过球，但是你总结一下，你看就是什么样的打法或者什么样的状态能击败他们？比如说，你看季中赛就是美职篮杯的时候，尼克斯赢了他们，对吧？那对文班亚马在场上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怎么也得有个五外阵容吧，是吧？就是真五外啊，不是假五外，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不然你就有很好的挡拆之后，马上投三分，抓这个空间，对吧？要不然就是文班亚马对位的人，你能手递手给出一些顶弧策应这些状态。就是你发现雷霆好像哪个都今天都没站，除了卡鲁索，
0: 对
1: 吧？除了卡鲁索以外，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打出来这三点吧。
0: 刚才说了嘛，就是三件事嘛，就是你第一个，首先正面的突破你突不过去，
1: 是
0: 因为他后线有文班亚马，所以他你所有的外线挡拆，他第一步就上去给你顶住，这就换人了。
1: 哎，一阵容里的得算一阵容吧，杰伦威廉姆斯，因为他今天先发出场，但是打了第一段的时间不长，戴克诺特教练马上把他调进了二阵容的领跑者。那加上卡鲁索换回来，这俩人加起来28分，全队其他人16分。那文班亚马上半场一个三分球没出手，中规中矩的砍下了14加10。各位，14加10。
0: 对，
1: 你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很发力哈、啊？
0: 我觉得这个球、
1: 又抢断一个，而且是从杰伦威廉姆斯手里抢断的。迪伦哈珀，
0: 就是马刺呢打得不错，就雷霆其实打得不好，
1: 不那么好，
0: 我就说
1: 不那么好，对的。
0: 我说的这个不好是跟他自己的现有的信心、打球的方式不一样，没有找到自己节奏和状态。
1: 上帕尼保护一下这球，卡斯尔走文班亚马这一边，打出来，转移球很不错，弹框而出，但马刺又拿到篮板球，迪伦哈珀，上帕尼再给卡斯尔远距离三分投射。还不中，但是进攻机会真的多呀、哎。马刺这，你看这三分投射的状态，你就能看出来这个队现在他有点自信。哦，好球！这边杰伦威廉姆斯证明一下自己，
0: 得把节奏调上来，因为我们看这个球是，就是防守人并没有失位，不失位的话，那文班的就没办法去协防到身前。
1: 对，
0: 那你急停之后的这个稳定性就非常关键了，而且。杰威和亚历山大的突破，他们不是不传球，所以就是两翼的这个投手得准备好。你上半场只不过命中率太低了，投那么多，你哪怕进俩嘛，
1: 是
0: 你进俩可能就跟对方是一个状态了。所以其实雷霆也很厉害，啊，确实很厉害。
1: 现在是6分分差，
0: 就两三分嘛，你多进两三分。
1: 对对，没错。
0: 换
1: 两支球队就是没那么大的差距，这是真的。机会，瓦塞尔，
0: 机会来了。
1: 这一段时间呢，马刺的投射不那么准了，
0: 是
1: 对吧？自信归自信，但是你终结做不到。
0: 哎，到45度了，跟进往外转，看命中。
1: 切特霍姆格伦是有三分的。一个三分命中了，这就剩三分了。
0: 哎，别在正面顶着头、顶着弓了、顶着突了，到45度去，把这个强弱侧带得更加的明显。
1: 马斯尔晃开切特霍姆格伦，这个球打得非常理智，
0: 是攻得漂亮，防的呢基本到位，但是呢重心提前起来了。
1: 对，马斯今天到目前为止就真的主动，球卡松，应该是卡松华莱士吧。

0: 下半场啊，卡森华莱士、切特霍姆格伦、杰伦威廉姆斯、亚历山大和吕冈斯多尔特，这是雷霆下半场的先发。哦，这边是尚帕尼投射的这个手，这次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偏离也比较远。再转移出来，吕冈斯多尔特三分不成，哎，但是马刺漏了一个篮板，
1: 不多的前场篮板。
0: 对，
1: 哎，错位，看看
0: 卡森华莱士的积极性还是体现出了作用，
1: 带走。
0: 对，就戴格诺特教练为什么把他派到下半场的先发，有原因的。他的身高并不那么突出，但是他的防守、他的积极性，包括他和切特霍姆格伦，这是除卡罗索之外两个投进三分的球员。但是我们又要说一个但是了，马刺就抓住你卡森华莱士，你的身高不足啊。
1: 嗯，
0: 雷霆你的锋线身高就是不足的，湖人都针对你很多次了。我们老说这个型号尺寸，对吧？严格意义上说，马刺这些位也都不是锋线，但是没有关系啊。
1: 哎，好球！
0: 这个突分，抓住机会了。亚历山大，
1: 那今天
0: 太难了，
1: 面对很强的这种防守对抗，
0: 是
1: 消耗很大。咱也别玩，别玩意识了，就是单对单的上强度。
0: 对，没错。
1: 上半场是马刺通过防守带来了很多的优势，雷霆也渐渐发现，我就适应你的防守强度，我不如我先给你上防守强度。
0: 嗯，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说卡森华莱士，你等于在雷霆的外线，卡森华莱士、吕冈斯多尔特这两个防守大闸，然后又有杰伦威廉姆斯加上亚历山大，看这三分球破框而出，但是有篮板。多尔特的活力，
1: 对，也是雷霆的活力，
0: 反招。
1: 嗯，
0: 反招了，51-44，这是半场的比分，14-6，就是戴格诺特教练下双塔即单塔，跟马刺打对位攻防，一大四小，空间三分全出来了。

0: 好，欢迎回来。刚才给到了米奇约翰逊教练的特写，他似乎体现出了一些负面情绪，这个不多见。那雷霆反超之后，看马刺如何调整。雷霆的这一大四小，又是文班亚马，还得去找文班亚马。
1: 对，一个是马刺打得比较精准啊，就很直接的去在最核心的位置把球给到了核心的错位点。还有一个就是雷霆现在最起码有犯规了，就是你不能让对方打得太顺畅，一会儿一个三分，然后一会儿一个反击，要打不开了交给文班亚马一个扣篮，那你基本上这个气势被摁着。
0: 你看文班亚马就是他这个状态，年轻但是积极，
1: 积极。
0: 我们为各位预告，亚足联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将在明天凌晨的2:30，中国小将将对澳大利亚。我的同事贺伟会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我们期待一下。文班亚马看他第二罚，马刺呢除了篮板位上的人以外都已经退回后场，就是担心雷霆打快攻。卡特布兰特上来，年轻，他来缠住亚历山大，反防给他霍姆格伦，往里冲吧，急停跳投，还是畏惧文班亚马。
1: 是，但是我觉得要多去处理球，
0: 对，
1: 不能光去靠外线位，
0: 没错，
1: 那很明显效果不好。
0: 这边
1: 后来，这边
0: 弹奏文班亚马，看如何？文班亚马，
1: 你看他在处理球，
0: 是的，上帕尼给到上帕尼，马刺打得真清晰啊！谁无球跑动到底线来接文班亚马的传球，谁在外线包抄等着再传第二下。都很清楚，看看雷霆这边怎么来破。谢伦，杰伦威廉姆斯再交亚历山大，
1: 换一边，
0: 卡特
1: 加击，
0: 加击，
1: 出球快，
0: 是这边切的霍姆格伦调高了这个抛物线，
1: 是你消耗不一样，
0: 而且几乎24秒了，
1: 对，
0: 雷霆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没有犯规了，但最起码我们看现在就正面杰威和亚历山大的突破出球速度快一些。外线也找到了一些匆忙出手的机会，
0: 是是，
1: 而很显然你跟你之前遇到的对手你防守强度是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啊，算了，在这之前季后赛的罚球命中率是80%。文班亚马再次下去休息，科内特上来打这衔接段。哦，戴克诺特教练现在针对性也很强，一看科内特上来，马上把哈登斯泰因换上来，就让切特霍姆格伦休息。雷霆武将

0: 索，搭多尔特，然后再搭麦凯恩。
1: 杜威亚历山大，
0: 传一个零度的，这球还竟然传过去了。麦凯恩，卡塞尔没失位，身高保障，
2: 好球，
0: 漂亮，
2: 没有，
3: 这就是
0: 先犯规了，
3: 还不算是造反了，但是路数打出来了，
0: 是
3: 底线突破，弱侧的高位空切跟进。
0: 就你看到文班亚马这个状态，好像他的年龄更显大似的。
3: 指导一下老队员。
0: 对，这真的让人想起了1997年入选的邓肯。就是说一进联盟，你觉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像打了十几年球一样。
3: 是，而且我觉得这种状态就非常好。就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有一定经验老队员也好，或者明星球员或者普通球员，他在不断的去表达去沟通，他不是说谁指导谁，谁去埋怨谁，
0: 对，玩笑归玩笑，
3: 对，就是
0: 球队文化
3: 是
0: 非常积极的，
3: 觉得目标都是一致，然后不断去说调，有的队有的错，然后大家去调整，去分析，就怕越打越闷，
0: 对，
3: 麻烦，
0: 谁也不交流，哎，这球一扔走不为例了。
3: 卡鲁索就比较适应这种
0: 对
3: 气氛。
0: 现在呢，就有一个状态，就是雷霆那个防守的强度也起来了。
3: 对，
0: 对吧？你不管说让卡尔森·华莱士搭多尔特，下半场就上，是吧？然后再换一波呢，卡鲁索加麦凯恩，再，对吧？现在米切尔应该也来了，
3: 靠什么起家的？
0: 对，没错，没错。对吧，多尔特放下去了，看麦凯恩三分球命中，追到只差一分，双方这针对性完全起来了。
3: 记得大概七八年前跟瑜伽一块解说这个那个冯振东就说，尤其是系列赛季后赛，就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就你先把篮球规则里面允许的情况下最基本、最原则的那些规律的方式先展现出来。篮板球、防守、对抗、减少失误，对吧？给予对方这种压力，然后先把这个做好，然后再去谈什么错位啊、重点啊，然后这个战术啊，对吧？
0: 对，刚说完这凯尔登约翰逊又赔了一次失误，这确实你在这个级别的对话当中你就是不能失误，但雷霆这边失误了，
3: 反过来也是一样，
0: 好球啊，
3: 你的防守反击，这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好的战术了。
0: 戴格诺特教练叫暂停了，双方对这个失误啊，就是面对面犯错还是比较介意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西部决赛第一场马刺对雷霆下半场的比赛。说话间，迪伦哈珀他自己主动的慢节奏，他这个球并不快，踩着两步往三秒区一里，但是回过头来，雷霆还以一记中距离急停跳投，
1: 是
0: 米切尔。李歇尔是打出信心来的球员，这时候还得培养他的信心。
2: 这比赛长球啊！
0: 当然了，还是等约翰逊制造了哈腾斯泰因的犯规。就这个时候呢，等于马刺啊也是很明确，科内特上场，科内特受自己身体状况，包括他条件的影响，科内特是个虚招，科内特更多的是掩护、策应。主攻权绝对不在他手，而且利用他这一点，哈珀开始等约翰逊绕着走，掩护实际上最后质量还挺高，挺充分。
2: 他原来还能扔一下，
0: 对，他好像进攻
2: 投了，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伤病的原因啊，就是动作可能就没那么充分。雷霆9罚9中，马刺15罚14中，目前都保证着罚球的高命中率。马塞尔追米切尔，他有身高的优势，然后科内特
1: 对
0: 和马塞尔的双人夹击把米切尔防下来，又是迪伦哈珀。
2: 但是雷霆这个阵容上，你的对位一打一现在就没有终结优势。
0: 对，亚历山大都在场下，现在是杰伦威廉姆斯带着打，科内特又一个掩护，哎，这边失误了，犯规。
2: 马刺马上要调人了。
0: 对，马塞尔这球确实遭遇夹击，落陷阱里了。是不是卡塞尔？哎，对，想的就是。你现在就是持球攻遭遇点困难，就球权的支配者需要更强势的存在。哦，漂亮，直接一个底角溜底线的无球的反跑，哈腾斯泰因球应声而到，这是杰伦。

0: 德莱姆斯，这球切镜头又反打给福克斯，吕冈斯多尔特上来就给卡斯尔一个下马威上身体，
1: 对啊，你小阵容就是要用空手空切，包括现在哈腾也好，后姆伯伦也好，如果你内线扛不了，外线没不投，那你就你的策应就要发挥出来，别让外线光在那儿打掩护，人家一换人，
0: 没错没错，
1: 对吧？你得有个错位去抓他，这个错位一个是你单打的错位，还有一个就是让发生挡拆之后形成错位，抓这个时间差。
0: 双方主将全都回来，我们看一看啊，杰林威廉姆斯也来了，
1: 这个
0: 哎，上来给身体对抗。
1: 是，而且我们看就前面顶，后面去协防夹击，最起码就是你不能让他一转身就扣，一转身就扣。现在
0: 对，
1: 有一些犯规，不能让就是马刺现在起势太快。
0: 看看麦亚马这两个罚球如何。他这个节奏真的挺老成的，也不着急出手，调整呼吸，他充分利用这准备时间。镜头给到分屏的杰伦威廉姆斯和杰林威廉姆斯，
1: 对，
0: 这两位现在要承担更多的防守轮转的责任。文梅亚马拉，
1: 所以当然了，就是身体素质也好，包括技术也好，可以去精进。
0: 嗯，
1: 但是球员的成长更多来自于心态和对于篮球的这种认知。
0: 是。文梅亚马罚丢第二个球，这球再次干扰到了杰伦威廉姆斯。
1: 对，挑弧线，效果不好，这边马上又封盖回跟进，
0: 击倒了，但瓦塞尔拿到了球。又一个，他起身就把这球权又拿到了，再来吗？还是他的，再造犯规。就你看他这次上场就明显凶猛多了，是吧？
1: 看他这个转过来，
0: 对，
1: 封盖完了马上跟进，
0: 就太可怕了。
1: 然后没打进，这边一接球，马上一个下转身，然后再接一个前场篮板，就是他转换太快，他不是一个大个。以往我们以为这个中锋球员，大个的球员他都慢。
0: 是
1: 一个是脚步慢，一个转换慢，都是小后卫在那儿不断的去投球啊，反击啊，抢断啊，协防啊。那你看他这个转换，
0: 就是你可能从季后赛或者说常规赛前面的比赛，你可能还看不到他这种状态，
1: 是
0: 对吧？
1: 人家专注。
0: 哎，这边镜头再次给到比较落寞的霍姆格伦。就我在之前的解说也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各位，就是你觉得 AI 智能它的学习能力是不是也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文班亚马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另外的存在。进攻篮板他前面季后赛场均1.4个，他今天7个，就太夸张了。
1: 就往往球员在跟自己较劲，自己在去
0: 亚历山大
1: 做斗争，
0: 对，遭遇夹击，进攻第二点又被干扰到，又被干扰到，文班亚马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2: 这太夸张了，
0: 你看，生生把这个补篮给摁下，
2: 转移球到斜45度，
0: 再进，
1: 哇，
0: 瓦塞尔。8分了，雷霆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扑，马刺现在都有办法来解决掉。而且就关键的是两件事，就是一，雷霆在文班亚马没有上场的衔接段，哦，好球，这边亚历山大迎着防守终于命中一个3分球，看能不能让雷霆找到一些机会。一个是文班亚马没在的衔接段，另外一个就是雷霆作为可能经验更丰富的那支球队，这两大优势似乎都没有在过去的比赛里体现出来。看一看这多尔特和麦凯恩

0: 文班亚马再次闭幕，就像入定一样。调匀了呼吸，稳住了节奏，罚进第一球。防他的是吕冈斯多尔特，给他这个下盘带来了非常强的冲撞。裁判哨子应声而响，本班亚马的第二罚。罚中，两罚两中。第三节就剩一分钟了，七分差距，杰林威廉姆斯直接被抢断，本班亚马罩住了所有的角度。
1: 雷霆今天的转移球强侧的这个调动太差了，
0: 交给飞跃起来的卡斯尔不成，这应该是卡斯尔出界。马刺够积极，足够积极了。44.9秒，球权转回雷霆手里，雷霆有机会再缩小一些分差。亚历山大突然起速，久违了的卡鲁索投中了他个人今天的第五个三分球。
1: 雷霆气度这一块还是可以的。
0: 是的，卡鲁索今天是真的是雷霆的冲流砥柱。卡斯尔，
1: 我觉得这也是一支强队所具备的，就是一定会有不同的球员在每一个时间节点能够站出来。
0: 卡斯尔传到翼侧的瓦塞尔还一记三分，马刺拿了80分。
1: 但是看看这一攻啊，
0: 对，不到10秒钟，亚历山大有机会
1: 下一节比赛
0: 缩小比分差距，第六个三分球。这样的话呢，三节过后，马刺仍然领先7分。
1: 关键是限制雷霆只有73分。
0: 好低呀、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美职篮西部决赛，马刺对雷霆，最后一节的比赛，这是第一场第四节，我们来看一看，文班亚马上来先打霍姆格伦，这还真是他没打成，霍姆格伦倾尽全力去贴防文班亚马，给了对抗，哎，裁判先响哨了，失误。马刺一次攻不成，雷霆这边霍姆格伦一次失误，哦，这一次因为卡尔登约翰逊他的体重力量是具备的，给霍姆格伦一个冲撞，容许掩护，有批次到底角，自信三分，十分球，
1: 对，每个人发挥的都很沉稳，
0: 是，
1: 就是没有，
0: 好，怎么样？
2: 有用。
0: 雷霆这边，米切尔还一记，一球还一球啊，继续。这边马刺呢，又一攻不成，反击。亚历山大中投没中，卡特布兰特今天缠斗亚历山大还算称职，到目前为止亚历山大七分五助攻，哎哎哎，
1: 亚历山大得发力，
0: 是必须必须得给队友和对手都传递一些信号，因为这是最后一节了，看着就。双方在第一节和第三节就两个开局段进攻端都非常不错，打成平手，就是在第二节马刺摁了雷霆一个单节十七分，又要失误，给对抗给的是真的凶，能，果然是包抄非常到位，
1: 对啊，如果是人家协防没有那么大，因为里面有文班亚马的高度，你上来了，你只有一个选择，
0: 就是您这个说的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由于文班亚马的存在，若特协防马刺就很主动了，面对霍姆格伦毫无保留把这球打进，根本就除了第四节开局那球霍姆格伦尽全力防住以外，那文班亚马真的是毫无惧色，卡特布兰特再缠亚历山大，犯规。这一次，卡特布兰特多少有点懊恼，就是被骗进来了。
1: 想盖，
0: 对，因为前面是足够自信了。霍姆格伦那次跳过投篮，亚历山大罚进这两分的话，得分接近双位数，但是对他来说这显然不够，对雷霆也不够。

0: 雷霆呢目前在季后赛常用的阵容，11人轮换，马刺10人轮换，马刺有两个球员巴恩斯和科内特年龄上30岁，雷霆只有卡鲁索一个人上30岁，真的都太年轻了。马塞尔挤开亚历山大，球直接等于掉给文班亚马，文班亚马25分14篮板，多么抢眼的数据。这第四节还没打完，卡鲁索第六个三分球来，还得是卡鲁索。今天卡鲁索10中6三分球，这个米切尔防住了卡斯尔，急停再起速，卡鲁索背传还真不错，但是由于文班亚马这个存在太特殊了，太特殊了，
1: 对，所以雷霆要努力找自己的攻防节奏，同时呢针对对方的重点人的不同也需要做一些微调，这个微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你被动的时候你看这很明显就跟你之前的那种出手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0: 你看霍姆格伦又被甩下来，文班亚马已经起来了，暂停，拉姆利坐在文班亚马身边，文班亚马还去不忘安慰一下马塞尔。
1: 反击！今天雷霆啊，心态上也是有点急，就是，在调整的不够多。再一个呢，也是遇到问题之后打的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比较被动，你费了半天劲迎来一个球权，这种二打一的机会是必进的球。
0: 那是。
1: 但你像这种你终结不了，就对方就马上就会出现。机会，
0: 七分差距。哈登斯戴因，再给亚历山大，哈登斯戴因挤住他，
1: 直接就加了。
0: 对，又是一个衔接段啊！哎，无球已经犯规了吧？
1: 哎，手上有洞。
0: 看一看文班亚马的西部决赛第一场，这才是他第11场季后赛，
1: 季后赛
0: 就是职业生涯第11场季后赛。
1: 我觉得他就是刚才于佳也跟大家去介绍去提了，就是他这个人的厉害之处，我觉得不完全是他的身高和什么。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每一个球员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其实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他每天面对不同的这种场景和情况，困难也好，喜悦也好，成绩也好，他在心态上一直在变化，
0: 是
1: 吧？有的会可能打好了会很飘很骄傲，或者打不好的会很沮丧。但是我们看，就是他面对任何的场景，他起伏不大，他好像就是按照规

0: 我觉得就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学生时期，我们可能都对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心有戚戚，包括甚至有时候也都有点厌倦，就说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要像海绵一样不停的吸收，不停的吸收。但是你真的发现你面前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啊，他不停的在学习，他不停的在进步。上一场比赛他出现的短板，下一场比赛他能规避掉，
0: 是
1: 他不受心情的影响，他就这么稳定的恐怖的往前走。
0: 因为一个球员也好，或者说年轻人的成长，他一定是波段性的，他有提升就有起伏嘛，但是他的这个起伏很小。
1: 是的，而且这是在雷霆的主场，马刺几乎就没有落入过劣势，几乎吧，对吧？
0: 就是解说马刺的比赛也好，或者说去评价，从解说的角度去评价轮班的表现，就是从来没有说他个儿太高了够不着，这个是我觉得最基础、最简单的。
1: 是，
0: 但是往往是他在比赛当中的选择，包括他的教练。啊，对于他的使用，
1: 是是是，
0: 给予他的信心，啊，包括他的队友给予他的支持。那雷霆其实，在赛季大部分时间，包括之前也证明过自己，他们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攻守平衡、相对沉稳的球队，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做正确选择的球队。还有亚历山大，也是一样。
1: 是的。也是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编导的勤奋啊，就是等于把文班亚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精彩的镜头细节全都剪在一起。现在是回到了比赛的现场画面，就是今天马刺如何来限制亚历山大，就真的绝对到位。马刺，这是他们的肖恩·斯威尼助理教练，他是能够帮助这支球队在防守方面的针对性提升的更多的。终于这边雷霆是进攻端小有斩获，

0: 肖恩·斯维尼呢是马刺的首席助教，他是防守体系的总设计师，统筹防守战术、对位调整、录像分析和临场防守指挥核心，这是他的功能，所以刚才才会给他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写。就今天起码到目前为止，马刺拿出了，你至少到现在了还有半截球了，对吧？你能打个80分、85分的防守，亚历山大成功，对吧？
1: 对，
0: 那
1: 这个球是最简单的，就是防守好。
0: 对，肖恩·斯维尼其实也是去年才到了马刺，他之前呢11到13在篮网当助教，然后13年到18年。就是基德把他拉到了自己在雄鹿那个团队，就是针对雄鹿当时那个阵容，
1: 某一个阶段也不错，
0: 对的，
1: 对吧？还挺有特点，
0: 就是开始提升防守的质量，然后声名鹊起。18年到22年去了独行侠，转移球上帕尼，
1: 进攻犯规。
0: 这也是这也是文班亚马打兴奋，真打兴奋，
1: 每球必争，
0: 每球必争，
1: 还有欲望。
0: 对，他可应该也不会很担心自己的犯规数。直接盖掉，直接盖掉亚历山大。今天真的就是。

0: 少。
1: 对，就太被动了。
2: 你之前也简单，杰威啊，加他一旦打不开了或者被动了，几个球一单打就回来了。因为现在你打不进对方的持续施压，还有一个对方的防守好，
0: 是
2: 他的攻防都没有太大漏洞的话，你就很难抓，很难快速的上。
1: 对，你看啊，卡斯尔、哈珀、瓦塞尔、尚马尼加上亚历山大，
2: 好球，对，好球！
1: 终于亚历山大提速。还制造文班亚马犯规，雷霆看到了一点点光。你要知道，他除了要去篮下针对文班亚马，这他突然起速，你看这次确实突然，
2: 他能过去，他这是他最厉害。
1: 对，
2: 一方一没有夹击，就是你夹击到位了，那我一个加速能过掉你，压你半个身位，就会改变你的防守。
1: 就是现在马刺场上这四个外线啊，1.98米的卡斯尔，1.96米的哈珀，1.96米的瓦塞尔和2.01米的尚帕尼。来看看杰伦威廉姆斯今天的表现。
2: 还可以吧，我觉得就是。数据上可能没有问题，包括他伤病之后回归，那这样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对，
2: 但是一个是雷霆其他的位置分线玩一把，还有个快攻少，像这种快攻太少。
1: 现在李导，双方差5分，你觉得就是因为又到了说啊，雷霆其实这个赛季还蛮熟悉的一个状态，就大家都觉得哇，雷霆是有机会是吧？冲击所谓74-8那个时候啊，然后包括一度好像完全没有遭到挑战，但实际上雷霆有很多比赛，那他们。最后5分钟差5分以内的有34场，他们是24-10，你觉得就因为现在今天已经到这个状态了嘛，对吧？我们先看卡鲁索的表现，今天卡鲁索关键时刻不手软，帮助雷霆一直延续着自己的强度。
2: 他在弥补就是雷霆主要得分点的这个得分工作。但是呢，就他完成了得分率，那篮板抢断、防守篮帽就非常的重要。
1: 你觉得最后5分钟会发生什么？现在还有5分半，不知道。
2: 因为进入雷霆还是
1: 大，
2: 就是也很明确，
1: 我也很期待，
2: 就看这个亚历山大。
1: 是。我们要拭目以待，因为其实对于这两支年轻的球队，刚才我们也费了一些口舌啊，跟大家赘述了一下两支球队的年龄构成，真的活力、希望、进步都在不断的展现的，包括那种老成。要知道我们在这场比赛对文班亚马的溢美之词确实是不少，就像是我们在过去对雷霆一样，一群年轻人一起走到这个高度，他们已经拿到了总冠军了啊！那如果这两支球队保持这种核心竞争力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在未来很多年都在西部决赛最顶尖的舞台上上演呢？

0: 先是文班亚马保护住这个篮板，亚历山大罚球没中，
1: 嗯，
0: 五分啊，就是这五分，
1: 是
0: 一路就把这比赛带进这个所谓叫做有关键决胜时刻的比赛的序列。
1: 这五分钟是刚才讲到这样的比赛是最感觉。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有领先优势打到核心节点的时候，马刺是否依然能够保持一个很清醒的头脑，攻防稳定。
0: 起码文班亚马和哈珀现在证明确实比较清醒，哈珀已经拿下17分6篮板4助攻。
1: 在一个
0: 亚历山大祭出自己的招牌造犯规，
1: 就很明确了，就肯定是亚历山大打。
0: 是，
1: 但你到底是让中锋掩护还是外线？外线完了是拆还是顺，哎，对吧？你突进去之后是强侧接应还是弱侧接应？
0: 包括你看这球，文班亚马意识到霍姆格伦极多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马上分球，他已经远离了哈珀。
1: 所以在篮下抢占有利位置的时候，霍姆格伦在身后你是做不了太多。
0: 对的，
1: 跟就从单纯从技术上讲，跟文班亚马是有很大差距。
0: 为各位预告啊，就是东部决赛将于明天打响，骑士对尼克斯，明天周五、周日和下周二，起码先有这四场。亚历山大调整了罚球，还是五分，时间剩下4分48秒，任何人都没有太多的犯错空间。卡斯尔往里挤，射不漂亮，这边卡鲁索后个正着，再次展现了经验。卡鲁索舍弃了文班亚马，他知道卡斯尔不会传球，但是球权还在马刺手里。瓦塞尔这球没中，看雷霆能不能够缩小比分差距。尚帕尼贴亚历山大，这球传的质量不高，进了威廉姆斯。
1: 好球，
0: 马刺需要进攻的成功率，
1: 有机会，情绪来了，
0: 还有4分钟，杰伦威廉姆斯17中8，命中率还是不错的。
1: 任何球队都不会是
0: 上半尼三分没中，长篮板球，马刺再次争到自己手里。卡斯尔，哈珀如何？也没中。前场球，这个前场球挺关键的。
1: 是，
0: 马刺的积极为自己赢取了很大的主动性，但是面对雷霆这种强队，光有主动性还不够，你得有成功率。亚历山大今天有点后发制人的劲头，16分7助攻3篮板，篮板数助攻数都是和季后赛场均持平了，但是得分他有4分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
1: 是
0: 这个赛季最强球员。前面呢15中4，刨去3分球的话11中2，
1: 不够好，你遇到的压力比较大，而且还有夹击一块。沙漠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强弩，开局就出球有点晚。
0: 马刺现在领先雷霆篮板球多达14个，但命中率现在仅领先0.6%。马刺往下降了，雷霆的往上升了，此消彼长。而且雷霆呢，现在3分球投进的个数、命中率都比马刺要多。亚历山大的起速、冲筐，他的经验无所畏惧，能不能帮助雷霆在最后时刻拿到自己的这个主场？马刺是绝不肯善罢甘休。哈珀再给到文班亚马，是对霍姆格伦点一下，攻筐没打进，磕到腿上刺进。球权转换，霍姆格伦终于又防疼了一次。

0: 美国人今天节奏不对，防守的很敏感，就是失重心，
1: 太想赢了吧？
0: 是，
1: 哎，文麦亚马险些闪掉球，还给亚历山大，
0: 顺
1: 卡鲁索，好球，
0: 对，
1: 抢在文麦亚马封盖之前，卡鲁索把球打进，就差一分了。
0: 之前两个外线的掩护永远都是往外拆，没有往下顺，而恰恰卡鲁索掩护完，有一个下顺终结。
1: 延误之后，霍姆格伦过来干扰了一下马刺出球。
0: 我们再看这边，
1: 加基、尚塔尼
0: 轮转，
1: 瓦塞尔三分还不中，卡斯尔这球抢下来丢了。
0: 亚历山大啊，
1: 变化开始出现了。亚历山大三分球不中，小哈珀把篮板球拿下来，这是雷霆一个很好的反超机会。
0: 对。
1: 还是卡鲁索顶文班亚马，文班亚马呢重心不稳，他没有去攻这，
0: 直接换了，给到内线。
1: 内线，因为轮转换位之后是米切尔挡在文班亚马身前，就直接高举高打了。文班亚马先坐一会儿，不着急起来，因为对他来说一点点，哎，一点点轻微的横动都有可能影响。
0: 而且像这样对抗级别的比赛，还要避免受伤。
1: 对，就是这个状态，
0: 还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1: 这个球并没有算作是投篮犯规，马刺还领先一分。球交卡瑟，走文班亚马的掩护，换防杰伦威廉姆斯在防，底角三分命中了，瓦塞尔终于投进了这个马刺久违的三分球，两分二十秒钟，雷霆又岂能善罢甘休？亚历山大走掩护，
0: 先对抗，
1: 急停，命中
0: 也有，
1: 对，起码把这个分差保留在可追击的范围之内。亚历山大十八分，哎哎，进攻犯
0: 规，
1: 卡鲁索又做出了一个对雷霆有利的动作，但是你看文班亚马就是，哦，这球应声而倒，看文班亚马沉肩，被裁判抓住。
0: 你技战术心态都可以去沉稳，然后说成熟，但是这些经验就是马刺所有球员跟这个卡鲁索可是不一样。
1: 文班亚马击掌，抬头看一看几分牌会带来什么样的状态和影响。两分钟时间啊，全场就剩两分钟。你看到了现场的解说席上已经在和场边的观众互动，能看到雷吉米勒，你能看到贾马尔克劳福特，你甚至还能看见其他的转播平台会有卡列西莫，曾经马刺队的助理教练，首席助教。现在的情况真的瞬息万变，再看就是这个犯规如果一旦升级又不一样了。

0: 文班亚马在试探吗？现在所有人围住米奇约翰逊。
1: When Wembanyama lowers his shoulder, there is no windup, there is no follow through, and the impact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flagrant foul.
0: 应该也没有升级，就是一个普通犯规。
2: 嗯，
0: 比赛继续，等不及看这两分钟了。雷霆的球队底蕴哦，这边亚历山大沃克。厄格拉和马小成今天真的就为这场比赛而来。这是打虎亲兄弟啊，亚历山大绕掩护再给卡鲁索，今天百试不爽，反超了比分。雷霆的头脑清晰。

0: 在这一个战术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卡鲁索今天轰进27分，7个3分球，
1: 一个下顺，一个外拆，
0: 是。
1: 卡鲁索打的关键
0: 让文班亚马付出了代价，
1: 非常有目的性，对，直接换，绕前，再绕前，
0: 上巴尼，
2: 看这球，
0: 三分球命中，还一个，一球还一球。现在真的双方这个神经、心脏、技术发挥完全弓弦拉满，
1: 还放卡鲁索这个点，
3: 是
0: 上巴尼对杰伦威廉姆斯抛投，再进，打平。97平，卡斯尔吊文班亚把这球输了，太大意了，
2: 二打一还是不给，自己来，空中停顿一下，
0: 没打进。
1: 这个球稍微有一点点贪功，
0: 没打进。这球文班亚马把亚历山大防了下来，看看是卡斯尔盖还是文班亚马封盖。戴格诺特教练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们看看慢动作啊，有没有慢动作会比较好。好，那进入暂停的时段，看这球，文班亚马拿到了篮板，应该是卡斯尔盖到，直接叫暂停。

0: 各位，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97平。哎，这球又要失误，造犯规了吧？
1: 对，
0: 霍姆格伦犯规应该是哈珀，最终没有身体失衡，在还差0.5秒的时候走上了罚球线，应该是如此。
1: 倒是真敢打，就最后的这个运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对，而且它是一个背后运球，
1: 前面有一次失误。
0: 是是，看看哈珀的罚球如何，这时候要考验抗压能力。第一罚命中，
1: 所以双方还是势均力，
0: 势均力。
1: 最后的这个结果呢，肯定也会很偶然，很突然，很突然。
0: 对，
1: 谁赢都正常。
0: 没错，米奇约安逊自己都笑了。
1: 打到最后不是说什么天花乱坠，而是少犯错误。就刚才那种2-1的球，就那种突破失误的球。
0: 迪伦哈珀季后赛罚球命中率比常规赛罚球命中率提升了11.2个百分点。亚历山大下了，
1: 先抢这个篮板啊！
0: 两罚全中，
1: 对，
0: 然后叫暂停，
1: 先抢这个篮板，三个高度
0: 是。
1: 所谓的三中锋，
0: 是是，
1: 其实也就俩，
0: 是，就是应该是搏这一下哈珀罚不进，但是罚进了就另当别论了。

0: 啊，这是雷霆对掘金129-126，当时亚历山大投进制胜球的时候，荣耀离场的画面。对于西部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亚历山大第一节2分，第二节2分，第三节6分，第四节8分，看一看这最后，雷霆有一次完整的24秒可以使用。无论如何打进，只要打进，压力还会抛给马刺。亚历山大，速度，试探，犯规了，
1: 犯规了，
0: 犯规了。
1: 嗯，那其实，今天雷霆的这种突破之后的终结做的都不是很好。
0: 嗯，
1: 一个是马刺防的好，再一个呢，也因为对方这种特殊的防守，所有的这个高打板的落点，包括节奏，雷霆都稍微有点乱。
0: 嗯，
1: 你看这明显就很跟你之前的那种终结是不一样的。
0: 这球呢，亚历山大成功找准了卡斯尔，防守一点点被动吧，就一点点被动，给自己赢得了一个上罚球线的机会。同时呢，就是时间上对雷霆其实是友好的。33.2秒，等于马刺打完，雷霆还有一个进攻机会，99平。
1: 你看这个球怎么去发动？
0: 对，一球定胜负的球啊，
1: 那就是文班亚马来打这挡拆了，这罚线现在
0: 卡鲁索就找文班亚马有信心，
1: 直接换，
0: 有心得，
1: 这边绕前罚线面对篮吗？
0: 文班亚马
1: 啊，直接要准备到协防的位置，自己来了，
0: 自己来，打进，
1: 这没办法，
0: 对，即使杰伦威廉姆斯寸步不离，
1: 是
0: 也没有办法去限制文班亚马分毫。
1: 跟约基奇一样，你手对手挡拆，你把这个外线掐死，
0: 没错，
1: 我就直接面对篮，从罚球线往里拧，
0: 没错，
1: 你两次不好协防，关键约基奇是个小抛投，他这一转身直接到篮下了，
0: 是，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存在。迪恩哈霍是魔术师约翰逊之后第一个在分区决赛送出单场至少5个抢断的新秀。
1: 有5个抢断，这样级别的比赛，那个非常有存在感了。
0: 他非常有存在感了。但是同时也说一句，就是两支球队足够年轻啊，年轻，你犯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对吧？就看你是不是能抓得住这种机会。那确实也像李克指导提醒我们的一样，由于文班亚马的存在，
1: 嗯。
0: 导致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意识保持始终积极的人，你如果他不用扩那么大呀，对吧，你就有机会包抄，多少次了，从打森林狼开始多少次了，马刺就这样包抄就超过来了。好，来看一看11.5秒钟，文班亚马再次找到斯维尼，防守，防守，11.5秒，前场发球，雷霆谁会执行这次进攻？
1: 对，再看看
0: 他投手都上来了，
1: 而且这个如果突进去有2分机会，一定会造犯规的。
0: 米切尔对哈珀，
1: 亚历山大，
0: 亚历山大
1: 底线漏了，
0: 怎么样？
1: 肯定
0: 打进。
1: 哎，
0: 如果
1: 是
0: 没有犯规吧？
1: 没有犯规，
0: 没有吹哨，没有响哨，
1: 很明显到侧翼，然后突底线。如果他不敢协防，
0: 而且亚历山大真的足够快，
1: 嗯，他能把人过掉。
0: 101平，3.1秒，你也不能说马刺完全没机会。文班亚马扑出去，他并没有站在篮下手沉退护框。

0: 也是对霍姆格伦有所担心。那这样的话就是对卡斯尔的信任。那但是亚历山大仍然棋高一招。怎么选择都没错。里奇·约翰逊教练，看能否让自己的这些合作者们抓住这3.1秒的机会。
1: 越到最后越体现这个整个的进攻思路和重点。
2: 是，
1: 你看看他能不能算到3步。我们都知道是文班亚马是重点，当你协防和夹击的时候，机会可能出现在哪儿，对方的心态会是怎样，那教练要给到。
0: 双方是没有犯规空间，没有挑战机会，没有暂停，子弹全打光。我们也做好啊，李导，我们也做好加时赛的准备。3.1秒要发生什么也太难了一点。亚历山大被撤下，双高加上卡森华莱士、卡鲁索和杰伦威廉姆斯，前场发球，看怎么发。
1: 拆到篮下，接应。
0: 德曼亚马，这球被切特霍姆格伦盖掉。切特霍姆格伦终于用这种强势发挥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一场比赛就等待在这个点。
0: 虽然说前面也是有防住文班亚马的时刻，但远远不及这一次。
1: 太关键了。
0: 对，来的恰到好处。
1: 往下挂一个拆开，已经起步了。
0: 你无数次被人看清，你总要有一个机会来证明他们说的也不完全对。
1: 而且小个防大个，我们看啊，他这个干扰他这个放球也很关键，一下没拿起来。
0: 对，卡森华莱士、卡鲁索这两位都是雷霆能拿得出手的非常出色的外线防守球员。加时赛5分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收看美职篮西部决赛，马刺对阵雷霆的第一场加时赛，第一场就打进了加时赛，打进打出，

0: 伦巴亚马给到瓦塞尔，三分没有投中，亚历山大策动反击，这球直接失误。哎，这边失误对失误，都有点脱力，都有点还没来得及接受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附加出来的时段，
1: 对，都想去迅速的结束比赛，
0: 是，
1: 然后享受胜利的喜悦，但是往往就在这个阶段是最熬人的。
0: 亚历山大
1: 考验人，
0: 哈珀三分球投射，这球并没有出界，球权还在雷霆手里。哎
1: 啊！
0: 这球最后是碰了雷霆，我们有没有其他镜头的角度能看一下？
1: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他也就没有过多的去
0: 啊。
1: 不大意，
0: 对，应该是裁判看的会更准确一些。
1: 这等于又一次失误。
0: 对呀、啊，两个失误了，雷霆已经。你看看马刺能否打进？因为卡斯尔他比，哎呦，这一球。米切尔，因为他比米切尔高大呀，
1: 是
0: 对吧？他就往里挤啊，就像您，你看常规时间的时候，咱不了解聊过这个事儿，投三分投三分，哎，突然，节奏变了，我开始低位被打，我跟你吃对抗，
1: 得赶紧调整。雷霆两个失误加一个犯规，
0: 对，
1: 等于你加时再开局三个错误。
0: 对，按理说雷霆应该是那个更有经验更稳健的角色才对。卡斯尔，
1: 哎呦，漏这么大，
0: 直接扣篮，直接一个劈扣，这是防守出现了不默契，没沟通，应该
1: 不明确，
0: 对，
1: 防挡拆，两个外线挡拆到底是换人还是延误，不明确。
0: 卡斯尔17分6篮板8助攻，
1: 你不明确就成这个双掩护了。
0: 上帕尼找亚历山大还是没打进
1: 啊，不好弄了。
0: 对，马刺如果连续打进，这球直接被雷霆
1: 二打一，
0: 对，也是失误。
1: 看快攻，
0: 切到了。文班亚马认为可以挑战，最后绝对是碰了雷霆。
1: 今天
0: 这是今天他最体现情绪的一次，
1: 是
0: 对吧？前面都没有那么激烈的情绪，先看这球。然后哦，切特霍姆格伦脚把球踢出了界外。
1: 你3到4次二打一没有终结，
0: 对，
1: 雷霆太可惜了。
0: 也难怪文班亚马会这么激动，因为只有他离这个篮球最近。
1: 躺在地下也是离这个视角最好的。
0: 对，而且被霍姆格伦压到头部。不顾这些事情，先跟远端的米奇约翰教练说：“你要挑战，是切特把球踢出去的。”这米奇约翰逊不挑战都不合适了。全队都在给场上阵容打气，认为文班亚马判断一定是对的。
2: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termined that the ball last touched the right foot of Holmgren. The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Call on the floor is overturned to San Antonio basketball.
0: 没问题，挑战成功，球权转换。这是刚才换人不明确，亚历山大陈后，霍姆格伦提上，杰伦威廉姆斯和卡鲁索都被文班亚马牵制住，卡斯尔直接一个劈扣，会成为这一场的名场面吗？不知道，拭目以待吧。因为比赛其实对双方还都有很多的变数和机会，三分钟呢，还有三分多钟呢。马刺拿到球权，但如果马刺这一攻打成呢，对他们的信心的提振是不一样的。卡斯尔再次持球，给到尚帕尼。霍姆格伦扑出来，
1: 防得不错，
0: 停球了，交给小哈珀，进攻时间不多了，再出来卡斯尔，
1: 太明锐，
0: 三分不中，有，
1: 这没办法，
0: 文班亚马
1: 是，
0: 这回，切特霍姆格伦那是鞭长莫及，
1: 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对方的出手，
0: 是的，文班亚马29分19篮板。什么样级别的发挥和数据？文班亚马这球
1: 犯规。

0: 犯规了，
1: 对，压住了切特霍姆格伦的肩膀，要不然他就20个篮板，这真的无可奈何啊！对，这球确实文班亚马是犯规了，要不然他真的对阵卫冕冠军西部决赛拿到30加20，这也太可怕了。卡鲁索再次三分命中，8个3分，厉害！
2: 就这个点啊，最稳定。
1: 对，也恐怕只有卡鲁索这个，
3: 而且他的状态，
1: 对，
3: 享受比赛，
1: 对，他能笑得出来。
3: 是。
1: 好，那么2分钟，加时赛还剩2分钟，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球传的有点太大意，打空篮。杰伦·威廉姆斯反超了比分，马刺的失误有点影响，有点大，但是比赛没有结束，还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
2: 当然，这个系列赛只是第一场，
1: 容错率太低了。现在容错率太低，
2: 如何迈过这座大山？切，
1: 对，这边杰伦·威廉姆斯一攻一防，
2: 62-1转换三分，
1: 不成，球权再次转换。
2: 嗯。
1: 文班亚马这一次被杰伦·威廉姆斯切个正着，杰伦·威廉姆斯这一攻一防还挺体现他的经验和
2: 没人敢去下，
1: 对，经验和能力的。
4: 双方已经是
1: 斗到极致，
4: 最后谁会来终结？因为1分差距，一次进攻就能改写命运。马塞尔拉开，文班亚马再对卡鲁索，
1: 手递手，马塞尔给底角尚帕尼，又是文班亚马没打进，
2: 可惜。卡鲁索
1: 又立一功，经验，这个时候经验开始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2: 嗯，像救世主一样，我觉得就是他在场上做的永远的选择都是对
1: 的。是的，是的，
2: 恰恰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
1: 看这球，
2: 对，
1: 文班亚马躲无可躲。
4: 看看
1: 雷霆，如果这一攻中了，那主动性就起来了。漂亮。还是亚历山大广开了所有防守队员，抢在文班亚马封盖之前直接劈扣而动，延误，再给尚帕尼三分球，如何？并没有打中，而雷霆拿到这个篮板球，他们有机会扼住命运的咽喉，只要再打成这一球，主动权将来到主队，扼成雷霆这一边。掩护交叉位，
2: 现在3个点
1: 没打进，也没打进。卡斯尔，时间剩下不多。哦、文班亚马，三分命中，神奇的一投啊！神奇的文班亚马成了鹅城雷霆现场的消音器。26.3秒钟，108平。
2: 你3分球的差距，你2分追啊！你现在气势不在你，所以关键时刻，关键的办法。
1: 这真的是一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吗？他也犯错误，他也有被动，但他就是不在下一秒受影响。
2: 这
1: 确实夸张。
2: 这场比赛第一个3分球吗？
1: 是吧？是吧？108平。文班亚马今天只投了2个3分，这是命中的第一个，在亚历山大在他头顶劈扣命中，点燃全场的热情之后，文班亚马迅速做出了回应。

0: 完全是在凭借自己对篮球这项运动的个人理解，在解决每一个即将出现的问题。文班亚马在他人生的第一次西部决赛里拿到了32分、20个篮板、3次助攻、2次盖帽，其中前场篮板高达9次。接下来是雷霆做出回应的时段，26:03，他们用不光时间。米切尔拿球，对今天防守有杰出表现的小哈珀，霍姆格伦这边随时过来做掩护，抵挡他的是瓦塞尔。现在亚历山大、卡斯尔和文班亚马以及杰伦威廉姆斯缠斗在一起，变了，
1: 拉开
0: 贴人
1: 过了。
0: 文班亚马及时过来补，
2: 非常
0: 三分球
2: 怎么样？
0: 没打进，拿到篮板球，怎么吹？
2: 那你是吹人吗？
0: 对，就看是吹犯规还是吹出去。0.4秒，0.4秒。如果看表情和文班亚马和哈珀的这个交叉的话，
2: 你没享受啊。你享受
0: 或者笑享受了，我没听见，
2: 是
0: 太鼓噪了。因为俄城雷霆的现场本来确实非常鼓噪。哈珀拿到篮板球，这时候没出界，
2: 而且这儿应该是没有犯规的，老踩线了，
0: 让裁判看个究竟吧。这个时候也确实是拿出一点锱铢必较的态度会比较好吧，对于双方打到这个局面了。
2: 那没有犯规的话就是应该前场去，
0: 然后另外要看一看表，对吧，是否要回一下表，
2: 你
0: 要做好打第二个加时赛的准备。你看先回表，回到7秒，回表非常重要。
2: 应该不止，应该七秒。
0: 再看一看，108平。双方再次回到场上，加时赛还有0.7秒。镜头挨个扫过今天经历这场比赛的，这场比赛，哦，7秒是马刺球，哈登斯戴因，哎，看这球，
2: 干扰了，
0: 还是干扰到了，
2: 挺危险的这球。
0: 卡鲁索仍然是把自己的经验发挥了出来，他判定卡斯尔是直接会有一个空中接力，
2: 对，
0: 他判断对了。第二个加时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美职篮西部决赛首场第二个加时赛即将上演，圣安东尼奥马刺对阵俄克拉荷马雷霆，鏖战了53分钟，净时间啊，净时间53分钟。好，第二个加时赛已经开打，马刺继续保有球权。马刺这边文班亚马、卡斯尔、哈珀、尚帕尼、瓦塞尔。哈珀二次进攻没有得手，马刺想抢攻第一球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连续转移球，米切尔想给篮下多尔特，再次转移出来不失位，马刺的防守没有失位，这等霍姆格伦吊球，
1: 吊球
0: 24秒，
1: 确实有点打太过拖沓。
0: 马刺真是韧劲儿也很足，这是场上这群年轻人第一次西部决赛，他们从来没打过这个水平的比赛，但是今天他们的状态确实是越打越顺，越战越赢。他们正在不断的在这个比赛当中学习怎么能让自己更好，而雷霆的经验能帮他们渡过难关吗？
1: 接下来
0: 这球雷霆的经验发挥了作用，今天雷霆特别是卡鲁索、杰伦威廉姆斯经验确实不错。切到霍姆格伦三分也没打中，哈珀的篮板球，
1: 这个时候全是比赛戏。
0: 是的，
1: 再来吗？苗格兰收球、
0: 直接大踏步跨进3秒区，抢在霍姆格伦起诉之前，文班亚马帮助马刺拿到第二加时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他现在34分20篮板，2次盖帽，亚历山大晃开了防守队员小哈珀，但是这球没有中，又是文班亚马，双方出现碰撞。文班亚马现在你看他这个气势，他的想法，他的攻击性已经毫无保留了。这是刚才
1: 收球，这就没办法。
0: 卡森华莱士和亚历山大之间持球就像一个前锋一样，然后这一次又是在卡森华莱士、米切尔和霍姆格伦之间，你看看他这个特写。哦，他又再次像常规赛一样，像常规时间一样闭目入定，罚中这球。雷霆换人，这么看文班亚马是要把这第二加时变成自己的比赛了，他是带着这个气质来的。
1: 需要啊，太需要了。
0: 就是如果真的他的愿望达成的话，各位，这就是属于文班亚马职业生涯的一场经典战力了。
1: 对，有跨过前辈们，我说这个前辈，一个是历史上伟大的球员，还有就是雷霆之前的这个成绩。
0: 是的，
1: 在7场4胜的系列赛当中能赢下第一场，确实最后系列赛的胜率是比较高，达到75%左右。
0: 球给卡鲁索被放掉了，但这次卡鲁索没有投进，文班亚马又添一个篮板。

0: 卡库运球有点多，再回来直接抢攻，24秒。这一次马刺打的多少是有想法了，由于有了想法导致犹豫，被雷霆全盘识破，他没有机会再去创造进攻。卡库来这前面这儿有一个三分，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2个三分球。
1: 但是那边这个是不是绊倒
0: 卡斯尔，文班亚马一五挡开，
1: 再来，
0: 阿破广动，
1: 真敢打。
0: 对，他面对的都是亚历山大，各位，哦，这边还打到了面门，真是无所畏惧。时间还剩2分钟，那打到鼻梁了。
1: 主要躺下歇会儿，这个比赛太过的激烈，然后也要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把这个整个的心率啊、气息啊

0: 这是亚历山大落下来的时候，他的左手打到了哈珀的面部、
1: 嗯、
0: 还真不是说就是哈珀上篮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情况，落地两个人都落地，应该对这个动作呀再没什么控制，
1: 是
0: 嗯。
1: 这个比赛马上还让了个福克斯呢，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来看一看裁判是否最后是否要判定这个犯规的升级。你看看坐在米奇·约翰逊面前的这些位，22岁的文班亚马，21岁的卡斯尔，20岁的哈珀，24岁的尚帕尼，25岁的瓦塞尔。
1: 是因为两队这个加起来平均年龄25.5岁，1975年以后是最年轻
0: 的，真的。
1: 但是他们有好的战术素养，有职业态度，然后教练给予的。
0: 犯规不升级，但是要
1: 加
0: 罚
1: 一次。
0: 这加罚这一次，哦，先是卡鲁索打到了哈珀的面门，
1: 对，
0: 然后哎，
1: 获两次，
0: 对，这个亚历山大又追加了一次。这给哈珀的打机会，
1: 卡鲁索那个是比较明显，
0: 但是李导是
1: 在这个角度我们没看到。
0: 对，就是如果哈珀这罚中了，
1: 嗯，
0: 那就是4分。马刺还会给雷霆再一次三分投空的机会吗？
1: 对，就是最后嘛，就是我们说满满的戏，
0: 是
1: 我没想到，肯定就是没有想到过2+10。
0: 瓦塞尔48分钟。然后卡斯尔和文班亚马47分钟，哈珀45分钟，尚帕尼42分钟，凯尔登约翰逊22分钟，而凯尔登约翰逊各位也才26岁，
1: 嗯，
0: 他比亚历山大还小一岁。哈珀稳稳的罚中，4分的差距，雷霆要在绝境逢生，确实得有大心脏，而且一次不够，被断了，再次是体现了文班亚马在场这个内线的威慑力。

0: 亚历山大传师，
1: 一分四十秒的时间居然来了个失误，最后不是说把所有球投进去，
0: 哈霍
2: 卡瓦尼，
0: 对，

0: 也才会出现这种助攻的场面。一分十多秒，比赛还有万千之变化，但是马刺没有换人的打算。哈珀对杰伦威廉姆斯，再给文班亚马，终于闪过了卡鲁索。
1: 哎，这球是还有犯规吗？
0: 好像是，
1: 这就麻烦。
0: 对，
1: 因为卡鲁索这球啊，等他接到球啊，你就防不了。
0: 对，
1: 所以他有一个上抢，
0: 看这球，
1: 他断着一下也没有问题。
0: 他前面有一个假的虚晃，把文班亚马把卡鲁索让到了自己左边，而霍姆格伦断是再难，像常规时间结束那一刹那，再上演一次惊天盖帽，
1: 无法复制，
0: 无法复制。分屏给到了文班亚马和霍姆格伦，你是不是能想起一句话叫"既生瑜，何生美"？
1: 按道理来说，就是雷霆的经验要更加丰富一些，但是今天的几个关键节点，最起码到现在为止，马刺没有受惊艳。
0: 是，文班亚马眼看要在西部决赛的舞台上拿到40+20，又一次封盖，但是，
1: 哎呦，
0: 这边霍姆格伦被盖掉，雷霆气势不在。霍姆格伦是被瓦塞尔盖掉的。今天这场比赛真的，马刺这个阵容都已经逼近50分钟的出场时间。又一个文班亚马，记住这个名字吧。卡斯尔在他的身边，也证明自己绝对配得上一场西部决赛开门红的胜利。22秒钟，马刺客场领先6分。这是刚才瓦塞尔那记惊天的盖帽，还给了霍姆格伦一个教训。这边的空中接力，文班亚马拿到了他西部决赛的40+20。平均年龄在不到23岁的马刺这个阵容，用实力证明，提及少年一词，应与平庸相斥啊！这是一场多么难得的比赛。上一个在季后赛里拿到马刺40+20单场数据的，正是海军上将大卫·
1: 罗宾逊，
0: 也是马刺前面的一个状元。我们今天数次提到了马刺的状元蒂姆·邓肯、大卫·
1: 罗宾逊、
0: 文班亚马，
1: 都是中锋，
2: 但是
0: 把前辈的火炬
1: 是
0: 拿到了自己手里，扛在了自己的肩上。22秒钟，雷霆想要在主场翻盘是势比登天的。
1: 关键文班亚马把中锋的位置打成了后卫，
0: 全能吧，
1: 全能，
0: 对吧，全能吧。又一个盖
1: 帽，没有犯规，消耗时间，
0: 比赛结束了，再无悬念。文班亚马用一个盖帽证明了我们在第二个加时赛开头的时候说那句话，你看他的眼中目露是积极的火焰，他要告诉全世界，他要拿这场比赛，就在雷霆的主场。这场比赛属于文班亚马，谁来了也拦不住。当然在文班亚马身边，卡斯尔也好，瓦塞尔也好，
1: 是的，
0: 小哈珀也好，都做了很多的事情。
1: 文班亚马是一个马刺的爆发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整支球队的这种纪律性、执行力，包括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这种沉稳程度，关键时刻的这种团结。
0: 你看一看这个画面，22岁的文班亚马双手叉腰，背对镜头迎接所有队友的欢呼。
1: 嗯，就给了一个提前犯规，而给了一个3分犯规。

0: 时间确实是不够了，
1: 不到十秒钟。
0: 这个球雷霆也非常的可惜，他的每一个阶段更多的是靠卡洛斯战术。当然，一个冠军队伍如果总是靠这种方式去挽救球队的话，确实是太背了。
1: 是的，今天其实就是无论出现任何事情，切特霍姆格伦在常规时间最后的封盖，第一个加时赛最后关头卡鲁索那次破坏，但是李导，你咱们说了一整场了，雷霆都是那个被动的追击方，
0: 对啊，
1: 对吧？他并不是那个
0: 主动
1: 手握一个总冠军，他有非常主动的气势那个状态的球队。双方再次准备吊兵遣将搏这十秒钟，现在已经是七分了。卡鲁索罚球不中，他前面也出现过底角三分不中的情况。
0: 最关键是雷霆总是在弥补，在追，
1: 您说的这个
0: 特别被动，
1: 没错。
0: 再加上对方有绝对的实力的点和整个的好的攻防体系，打俩加时现在115分了，这个就很难去短时间的去突破，无论是快攻短发和三分球，
1: 又抢一个篮板，比赛耗到时间结束不再打了，最终是122-115。这场比赛会让全世界篮球迷记住维克多·文班亚马的名字，而圣安东尼奥马刺为谁将代表西部出战总决赛增添了巨大的悬念。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篮球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关注了这么久，希望各位都能感受到不虚此行，也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2: Yeah, yeah, yeah.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

量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
王子赛呢是巴黎。

亚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可以练练臀、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那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

0: 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2: 全身动起来。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9: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0: CBA 半决赛第二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全国体操锦标赛结束五个单项决赛，杜思雨夺得女子跳马金牌，首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英超第37轮，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1-0战胜伯恩利。
1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昨天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中国 U16 女子手球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亚洲 U17 女子手球锦标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主场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
12: 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再次身穿红色球衣，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双方的半决赛第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占得先机。本场首节前半段，双方比分一直没有拉开，随后依靠着塔克、赵家人的三分球以及稳定的罚球，浙江浙商证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以25-15领先结束首节。此后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始终保持着领先。本场比赛，主队还是依靠外。

0: 外援布朗作为主要的得分点。上半场他三分球七投三中，拿下15分，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仍旧是10分领先。下半场布朗的状态依旧火热，这记抬手就有的三分球也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稳定住分差。下半场比赛尽管深圳马可波罗一直紧咬比分，但浙江浙商证券始终将优势握在自己手中。本场比赛布朗拿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球队赢得胜利。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双方将移师深圳进行第三场的比赛。
1: 今天有几个点做得比较好吧。第一个就是限制住了对方的这个快攻得分啊。那么，四节比分得了85分，那相对来讲的话，应该算是防守比较成功的一次啊。那么，在篮板球上也保护得不错啊。那么，助攻差不多，抢断一样，失误一样。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自己进攻和遏制对方进攻这两个一矛一盾这两个点上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的细节做得更好吧。
0: 对于深圳马可波罗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背水一战，但就像深圳队主教练郑永刚所说，只要系列赛还没有结束，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翻盘的机会。
2: 说现在呢面临一个伤病的问题啊，还有一场啊，还有第三场啊，回到主场啊，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到啊，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啊，怎么把这个第三场比赛打好啊。当然了啊，机会不能轻易放弃啊，还是要争取啊，还要争取啊。球队打到这个份上啊，拼了一个赛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也不能轻易就放弃啊。虽然说啊，缺了几个主力吧啊，就能缺了两个主力啊，我相信大伙回到主场以后啊，这个争胜的心啊还是有的啊。我们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啊，把下场比赛准备好。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球队上下都带着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战。
4: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5: ずっと言ってます。
6: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十强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十强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7: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也非常想在这届杯赛带领中国队拿下更好的成绩，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跟随主教练步伐去继续征战。
4: 本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低开高走，小组赛2连败后，第三轮2-0击败卡塔尔进入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又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备战澳大利亚，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6: 对于澳大利亚防守稳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忌惮。当然呢，我们会做好澳大利亚的防守方面的弱点以及特点分析，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准备以及布置。
7: 首先，开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任何的比赛，如果我们能把，就是如果能在开场阶段就取得，把气势打出来，或者说取得一些优势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8: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3: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新赛季上周六晚在绍兴柯桥打响揭幕战，结束柯桥首战争夺的选手陆续移师厦门。本周六晚上，钻石联赛厦门

0: 战将进行。
1: 上周六，一项钻石联赛纪录、八项赛会纪录、七项世界年度最好成绩接连诞生，多个项目甚至在赛季一时就展现出了世锦赛决赛级别的水准。将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名运动员亮相厦门站，包含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14位奥运会冠军以及34位世锦赛冠军。在首站比赛中，男子300米栏，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跑出了33秒01夺得冠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创造世界年度最佳。瓦尔霍姆获得亚军，两人一师厦门在400米栏赛道上再决高下。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全运会冠军龚德斌也将登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舞台。我非常喜欢来中国，观众很棒，田径迷们也很棒，赛场也很完美，我很喜欢这里。我下一场比赛将会去厦门，比的项目是400米栏。女子铁饼巴黎奥运会亚军、俄勒冈世锦赛冠军冯斌将坐镇厦门。4次刷新女子标枪世界青年纪录的小将严子怡将与世界顶尖高手正面交锋。单场比赛3次刷新男子铅球全国纪录的邢家良也将在厦门赛场全力出击。徐卓一、刘俊熙将再战110米栏，吴叶妮、刘景阳联袂出战女子100米栏。柯桥站小孩姐陈玉洁跑出22秒8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创造近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距离全国青年纪录仅差了0.01秒钟。
2: 我好像每次都离纪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3: 后面应该还会去参加厦门，所以厦门我也会争取跑进30，然后争取达标嘛。
4: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结束了5个单项决赛的较量。北京队队员杜思雨夺得女子跳马金牌，首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带伤上阵的洪延明则为江苏队高分拿下了鞍马的冠军。
5: 女子跳马，北京队的杜思雨第一跳带来了难度分5.0的毽子小翻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720，高远度出众。虽然第二跳没有上马难度，但她还是以13.583分夺得冠军。这是2002年出生的杜思雨第一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
6: 就是很激动，然后其实自己也完全没想到能拿到这块金牌，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因为其实恢复的有一点局促，就是技术做得很好，但是其实空中的一些脚腿一些细节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这也是我们回去的目标，回去要把就是空中的这些细节再管得好一些。
5: 鞍马决赛的较量，江苏选手洪延明带伤上阵，虽然在男子资格赛单杠热身时受伤，但他在鞍马决赛中表现出色，以14.900分夺得金牌。
7: 就是骨头没什么事儿，拍片的骨头没什么事，但是肌肉和韧带会有损伤。困难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团体没有拿到嘛，就是单项也进了，就是需要就团队需要我，之前也跟我说了，就顶着嘛，顶着上。但其实是可以顶着上的，就克服一下就行了。
5: 高低杠的角逐颇为激烈，上届冠军云南队队员杨凡宇威的成套既有难度又完成得非常流畅，以15.166分顺利登顶。
8: 我觉得发挥还是有所欠缺吧。因为我原定的话今天应该是要加难度的，可能因为各种伤病啊，然后稳定性欠缺，所以这套就可能有点就是没有压住。
5: 吊环的冠军是广西名将蓝星宇，成绩是14.533分。
9: 今天的话环上发挥还是不错的，但是可惜的是下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站稳的目标吧。
5: 男子自由操，山东队的苏伟德落地稳健，以14.400分夺得金牌。
10: 我觉得今天发挥的
7: 很完美了，我觉得对我

0: 自己来说的话，因为在训练中的话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发挥嘛，所以还挺好的。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晚上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以1-5负于英格兰名将埃文斯，无缘决赛。埃文斯将与泰国选手潘查亚查诺伊争夺冠军奖杯。
9: 35岁的吴安仪曾3夺世锦赛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对手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则是12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被称作斯诺克女皇。尽管年龄已经40岁了，但是埃文斯打法凌厉，气势十足。首局他就进攻开道，以75-0获胜。吴安仪没有得到太多表现的机会。不过第二局开始后，埃文斯的进攻节奏放缓，吴安仪借助2次上手将复杂的局面化开，并以85-22将局分扳平。但是第三局开始后，埃文斯再次加大马力，他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从第三局到第六局将比赛局势牢牢掌控，最终埃文斯连赢4局，以5-1战胜吴安仪晋级决赛。40岁的斯诺克女皇将向她的第13个世锦赛冠军发起冲击。在英格兰，我们通常说13不太幸运，但是我希望这一次不走运的是对手，叫上好运的是我。为了这个冠军，我已经追逐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不懈努力才能实现。我会享受这场比赛。
10: 对着他，因为他是很多届的世界冠军嘛，然后其实我们也很熟，因为我们经常比赛都会碰头啊，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大家，所以大家也知道，其实对着对方一定要发挥得好才能赢，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他整体的发挥都比我好，所以我也希望他明天能继续发挥得好吧。
8: 网球方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北京时间昨天开赛，中国金花郭涵予直落2盘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布尔加鲁，晋级到下一轮。
11: 比赛一开始，画面上方的郭涵予就火力全开，正反手强攻帮助他频频拿分，

0: 对手手盆的状态也很不错，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冷静发起反击。两人各保发球局，一直打到第十二局。郭涵玉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连下四分破发，赢下了这一局的同时，也以7-5赢得了第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加快了节奏，接管了比赛。他连胜6局，6-0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比赛当天是郭涵玉28岁的生日。赢下比赛之后，现场观众还给郭涵玉齐声唱起了生日歌。在另外一场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袁月1-2不敌英国选手达特，无缘晋级。
1: 今天巴西队官方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34岁的内马尔名列其中。
0: 内马尔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共打入79球，但是自从他在2023年10月左膝受伤之后，就一直难以恢复到最佳状态。不过主帅安切洛蒂最终还是将他选入26人名单。名单当中还包括近年来巴西队的主要球员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而前锋罗德里戈和埃斯特旺因伤缺席，若昂佩德罗和安德雷桑托斯落选。本届世界杯，巴西队与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共同分在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首战摩洛哥。
1: 英超联赛第37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联赛的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1-0战胜伯恩利，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0: 在仅剩2轮比赛的情况下，阿森纳依然以2分的优势领跑英超，而第二名的曼城刚刚夺得了足总杯冠军，势头正盛。是在联赛夺冠的阿森纳本场比赛不容有失，主场作战的枪手们从比赛开始就对客队球门发起了猛攻。上一轮打进制胜球的特罗萨德依然是球队最有威胁的进攻手，他在第15分钟的这一脚射门险些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第37分钟，阿森纳打出精妙配合，卡拉菲奥里做球，队长厄德高的射门被防守队员挡出，阿森纳获得角球机会。正是利用这次角球机会，阿森纳打破了僵局。本场获得首发机会的德国前锋哈弗茨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第67分钟，进球功臣哈弗茨铲球犯规被出示了黄牌，经视频助理裁判检查后判定不构成严重犯规，维持原判。哈弗茨的这次铲球也让主教练阿尔特塔出了一身冷汗。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险些形成单刀机会，但是这球被前曼城球员沃克成功防下。最终，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1: 当地时间5月18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A 组的一场较量当中，芬兰队战胜美国队，取得了3连胜。
0: 第一节，身穿深色球衣的芬兰队率先抓住机会。92号，哈梅霍纳与对方身体接触之后拿球，在左侧射门得手，芬兰队1-0领先。不过美国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穆尔右路带球摆脱多人防守之后传到左边，科罗纳托直接打门，比分变成1-1。随后的比赛，芬兰队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再入2球，以3-1的比分结束第一节。第二节，芬兰队持续发起进攻，再入2球，将比分扩大为5-1。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美国队进攻受阻，防守端门将沃尔发挥不佳被换下，但也没能阻止美国队的败局。双方在第3节各入1球，最终芬兰队以6-2战胜美国队，取得3连胜。B 组的比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加拿大对阵丹麦。去年丹麦队曾在1/4决赛当中爆冷淘汰实力强劲的加拿大，本场比赛前2节两队都未能打破僵局。第3节开始，加拿大队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攻入3球，3-0领先。随后奥勒森帮助丹麦队扳回1球，但是最终加拿大队还是更胜一筹，5-1战胜了丹麦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暂居 B 组第一，而丹麦队还未尝胜绩。
2: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想好奔赴哪里去吹一阵清风或赏一场落日了吗？有一个地方啊，五六月呢不冷不热，草原新绿，沙漠不烫。听到这几个元素，您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心动了呢？这些宝藏元素啊，就属于此时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位于内蒙古的西南部。五月、六月，这里的天气特别的舒服，平均最高气温呢是20多度，气温适宜，刚刚好。平均最低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扬，像六月的最低气温就能够达到15度上下，那一早一晚呢也不会太凉。在这样的好天气之下，正可以来一场沙漠徒步。要感受大漠孤烟直，响沙湾啊，绝对不容错过。此时呢，不暴晒，沙子不烫脚，可以玩得很尽兴。而且呢，这里的沙子还会唱歌。当游客登上沙丘顶往下滑，沙丘呢就会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那如果说沙漠是鄂尔多斯的金色脊梁，那草原就是它温柔的胸膛。5到6月，鄂尔多斯草原呢正值返青，绿草如茵，您可以尽情的骑马射箭，感受草原的热情与宁静。那除了草原沙漠，在这里呢还可以看黄河。站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之巅，可以望着黄河蜿蜒流淌，山水之间天地辽阔。风景虽美啊，也有几点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是无论是沙漠还是草原，紫外线都比较强，所以呢要备好高倍的防晒霜。那像面罩、墨镜、防晒衣缺一不可。而且呢这两个月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呢要备好外套。在沙漠备好防沙的鞋套、高帮的徒步鞋，避免细沙进鞋。踩一次细软的金沙，看一场沙漠星河。五六月的鄂尔多斯等着我们一起去奔赴。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太原晴，12到25度，无锡小雨，23到29度，泰州中雨，22到24度，射阳中雨，19到22度，绍兴小雨，24到33度，永州小雨，24到30度，昆明晴，16到29度，楚雄多云，17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0到24度，运城阴，16到26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雅安晴，19到30度，襄阳小雨，18到24度，亳州小雨，20到24度，青岛中雨，17到18度，宝鸡小雨，16到26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台山中雨，25到29度，万宁雷阵雨，26到30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

0: 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1: 嗯，
0: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2: 很像太极。
0: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2: 十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3: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1: 时间只有0.125秒。
3: 0.125秒。
1: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3: 哦，
1: 你很难。
4: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5: 来，高三做错
4: 了。你往前看看。杨宝才。
6: 哪几块？3、2、3、4、5、7、8。
7: 3、2、3。
4: 好，起杆，起杆，起杆。
7: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就组了。
1: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8: 第8个拍的一往迎而入启动，第9个拍的七到位停，第4个拍的。
3: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1: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3: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1: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过碰撞。
3: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说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啊，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就是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3: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0: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

0: 整齐划一，
1: 它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0: 这就韵律感。
1: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0: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1: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它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0: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0: 对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0: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0: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的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0: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0: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1: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0: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0: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0: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0: 白，
2: 就是
0: 对，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种子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0: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0: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0: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

0: 这期间嘛，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
1: 想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零下十几二十度，
0: 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3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费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费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好球！但五球走多了，五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关机制
0: 推进叫蓝。
1: 23，
0: 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
1: 34。35。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What's number five？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

0: 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袋也有机会，右下底袋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prote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37.
1: D杆再带一下。 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处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台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72。
0: 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发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
1: 83。
0: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了。打分一个4-2，好球！让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菲。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哇，真准啊！就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啊。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十三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十到十四局，连赢五局。
1: Three.

0: Weezer,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低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嗯，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Thirty-eight.

0: 这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 46.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
1: 70。
0: 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
1: 吴一泽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忘
1: 了。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7。
1: 哎。
0: 8。

0: Same for Fry. 15.
1: This gun 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啊，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啊，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袋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嗯，虽然打得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嗯，吴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一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oul， 上一个 five ball。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16分。

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一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啊，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啊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一杆漏了。这是无意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无意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无意泽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胡一泽1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退。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看看篮球，篮球也较直了。但这一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台，
0: 那在
1: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20.

0: 换气。
1: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堆。哎，效果还可以啊。
0: 28。
1: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段清娜，
0: 这一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

0: 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一分。
1: 68。69。
0: 哎，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嗯，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0: 92.
1: Mm, 推下来叫黑.
0: 93.
1: 黑球打进，翻杆过百. 用一杆百分杆。 回合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清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 110。 113. 117. 122. 128.
2: 没问题，完成清台单杆135分，这样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3: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缘，知正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缘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缘。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Thank you, 20th frame.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0: A favorite fight to break.

这款瓦菲也是封左侧的线路啊。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接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
0: 抬高手下，这杆稍微有一点点远。
1: 14。

0: 21, 22.
1: Mm.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0: 忘。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桐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桐是输给了肖墨菲，这肖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0: 17。
1: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瞄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1: 20。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这杆篮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看看效果。
1: 26。
0: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因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这杆差一点坐上啊。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啊，黑球角度很大啊。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0: 17.
1: Weezer 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来迎战马凯伦。马凯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0: 32.
1: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

0: Volte. Volte one.
1: 小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
0: 当
1: 然绿球现在是贴库。好，直接来单叫。
0: 对对。
1: 这杆叫的也比较远。詹瓦菲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胡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0: Weezer to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一杆吴怡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0: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
1: 8
0: 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是不是没了呀？ 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0: 力量没问题。
1: 对，
0: 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Pokisap，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嗯，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颗，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0: K
1: 了。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0: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杆非常精准，而且这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轻 K 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杆叫蓝球。17。

0: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
1: 22
0: 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Yeah.
0: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 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 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1: 33.

0: 37.
1: Forty-two.
0: 没问题。 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1: Forty-eight.
0: 最后一颗黑球。 吴一泽实现清台。 这样吴一泽净胜1分，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凯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的名将，也是现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辛纳，来迎战挪威选手鲁德。可能一上来啊，还得适应一下光线。今天罗马的天气不错，这个前两个比赛日，比赛都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现在罗马的气温是20摄氏度，湿度是44%。

第二分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因为这一站罗马大师赛啊，它的球场速度还是偏慢的，如果把整个的球场速度分为三个档次的话，这个属于最慢的那个档次。这个球场的快速指数都没有到26。

好球。上来之后，鲁德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只落四球，那便实现了保发。

0: 刚才我们也看到意大利总统啊也在现场，这确实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1: 0 opponent team, all are 15.

好球，这个阿尔法鲁德也没有上来抢，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在比较远离底线的地方来接，但刚才这个二发并没有接出质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两位都是辛纳的教练，可能面对这样一场决赛啊，对于辛纳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去处理。就今天开场这个阶段感觉稍微有一点紧。这个反手还是被鲁德带出了一个更加靠边线的落点。辛纳的父母也都在现场观战。15-30。上来之后，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进球率比较低。鲁德还是不抢。

哦，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有点可惜啊，我感觉他已经追上这个球了，想反拍啊，回放一个短球，但是球没能过网。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鲁德开场之后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啊，就是要在底线严防死守辛纳的进攻。其实刚才这个短球啊，追的稍微有点过头了，就有点跑过了。辛纳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上来这个一发状态确实不理想。这个球鲁德其实已经有点没打准了，但这个没打准反而是对辛纳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鲁德在底线向辛纳摆了摆手表示抱歉。但刚才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球，进场之后的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的发球局宣告失守。现在确实需要辛纳在底线啊打得更有侵略性，并且有更高的成功率。通过前两个发球局，一个发球局，一个接发球局的情况来看，这个辛纳。

距离底线啊，这个站的要更靠近一些。伍德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成功调动了心态。在红土上短。

鲁德这个正开直线的变线落点啊，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克里斯蒂安·鲁德。这个之前啊，挪威的男子网坛的记录啊，都是克里斯蒂安·鲁德，也就是他的老爸所创造的。但是随后啊，这个各项记录都变成了他的儿子

鲁德反拍切削球的过渡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让辛纳在鲁德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辛纳能不能实现回破。外角方向的一发发出界了，辛纳接二发也不抢，只是要确保接发的成功率。看辛纳整个的站位啊，确实是更加的靠近底线。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这个提前啊就把自己的重心压上来了。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帮助辛纳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虽然在第一盘比赛，辛纳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啊，但是随后他实现了回破，

球，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并且跟随球来到网前，往前这个近身位的反拍截击啊，截得非常扎实，脚下的步伐调整也很到位。达伦卡希尔，他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正是有了他的加入，辛纳快速的从一位青少年选手蜕变成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并且现在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强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但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需要自己去调整。

行，你会看到就是两个人都有底线非常强的这种正开的变线和提速的能力。鲁德把这个球啊兜得非常转，而且撕开了比较大的斜线角度。就到目前为止啊，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进球率0%。

这终于把一发发进去了，这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拿到的这个一发赢球。达伦卡希尔，就现在辛纳八个一发啊，就发进去一个。这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随球来到网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前一拍正手的这个斜线的压制没有那么强的效果。他首先没有掰开角度啊，他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但是辛纳底线反拍的防守还是非常扎实的。辛纳的父母，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的哥哥也在现场，包括辛纳的女朋友。这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接发球，辛纳回得非常深，也挤压到了这个鲁德的正拍。当然第一时间鲁德应该是向主裁抱怨啊，就是现场有观众提前喊出声了，出界了。发完球之后，鲁德正拍想要放一个斜线的短球啊，这个球没能控制好拍面。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发球局有点麻烦啊，0-30落后。因为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鲁德来说啊，在发球和接发球两端，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赛季辛纳是接发球表现最好的选手。从战术上来说，辛纳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前一拍啊，成功调动到了鲁德的底线，然后鲁德整个人的站位啊也是远离底线的。这个时候辛纳再去放一个短球啊，这是很好的战术。但这个正手放短球没能过网，手感上差了一些。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好球，在二区啊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去之后进场，鲁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30:30。好球！连续两个外角方向高质量的一发，然后都是正拍上手啊，重复落点。

鲁德也拿到了举点，正拍制胜分啊，鲁德有四个，而打到现在啊，辛纳正拍制胜分还是零。

辛纳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超过了四分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非常之高。这个放眼望去啊，观众席上就找不到一个空位。这个反拍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直线线路的变化。这也是辛纳现阶段啊，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打出来的网球，就是要有更多的变化，让对手出其不意。这也是本赛季赛季初啊，辛纳和团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哇！啊，这一分真是一波三折。其实，在场面上，辛纳是占优的。但是没有想到鲁德回了一个滚网啊，形成了吊短球的效果。那一拍啊，场上的攻守平衡瞬间被鲁德扭转了过来。

0: 好球，这个正拍啊，把球带得非常转，而且过往的弧度啊控制得也很低平。鲁德通过正手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的进攻指数只有19%，而过去52周的平均值，辛纳是27%。当然，鲁德进攻指数相较于自己的平均值也是有所下降的。
1: Let for service。
0: 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只有38%。

0: 但是只要辛纳一发发进去，他的一发赢球率是100%。
1: Winning chip party, 50-0。

0: Van Groningen.
1: 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0: 30-15。
1: 现在辛纳的一发赢球率啊，依旧是100%，二发赢球率30%。因为二发赢球率30%啊，这个不算是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旦二发赢球率不高的话，这个一发进球率就很重要了。

在这一分上，吕德打的确实很勇敢，正手主动的上手来变斜线。鲁德正拍出现飞射破失误之后，辛纳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这是本场比赛辛纳在一发上啊掉的第一分，就是一发发进去之后啊掉的第一分。现场观众也都在给辛纳加油。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爆发之后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鲁德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就无论正手还是反手啊，鲁德这个上旋都是比较足的。这是过去四局比赛当中啊，辛纳正拍的这个质量的评分啊，不足六分。其实，即便现在这个第一盘局分4-4，但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发球啊，包括底线正拍上。这个辛纳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水准。鲁德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发失误。

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的制胜分啊，也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这才是主场观众渴望啊，在比赛当中看到的这种辛纳的好手感。这一局鲁德的一发进球率啊，也略有一些下滑。这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鲁德二发，再放一个短球。因为这一拍啊，辛纳其实第一时间和球离得稍微有一点远，所以这个拍子一拉起来，辛纳可能第一时间就鲁德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辛纳是要打，但是辛纳这个拍面一转啊，再次放了一个短球，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时刻鲁德有一发，一发直接得分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其实这个时候好发球啊，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破发点上的二发，这个球鲁德第一时间啊，就是赶到腰线半场的地方，有点犹豫了，就是因为辛纳的这个吊短球的落点啊，太靠近了边线，所以第一时间他有点犹豫啊，没太想好到底打不打。第一盘比赛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强势的一发啊，配合第一拍啊，正手强势的变线。时速170公里的制胜分。

0: 控制好胎面啊。
1: 来，单车了，登机了。
0: 就在辛纳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对于鲁德来说，这个空间确实很小。辛纳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底线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斜线，就这一拍啊，帮助他自己从底线的手势啊转换为了攻势，这是非常好的控球能力。然后进场，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这个球啊拉到直线的方向，连续三个盘点。发上，这样直落四。

0: 球，辛纳是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6-4胜出，现在大比分1-0暂时领先于鲁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啊，就是第九局啊，他自己的那个发球局被破发的那一刻。对，在面对辛纳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小的闪失、小的漏洞，都会被辛纳在场上无限的放大。

反拍回球，鲁德出现了非射破失误，这个球打得太长了。

好球。侧身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哎，兑现了刚才一发建立的优势。你像这种球，发球发到外角的落点，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打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落点，这种球对于谢娜来说也确实追不上，没有办法。

0: 这个球鲁德有点失位了，所以第一时间啊，他是想往自己正拍啊，就是他防守空当上来移动，但是辛纳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塞到了他的反手。第一时间他的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这个脚下不到位啊，最终也导致他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30-30啊，这也是关键的比分。
1: Let's the service。
0: 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擦网了。

好球，辛纳正拍斜线的一个提速，这样辛纳也拿到了破发点。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在底线正拍位置上，辛纳的状态确实较这场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有了明显的提升。鲁德破发点上的二发，

哇，好球！辛纳脚下调整的非常到位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啊，辛纳就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就只要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回归的话，这个对于鲁德来说，接发球端啊能做的很有限。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辛纳发进的14个一发啊，就丢了一分。虽然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一发赢球率啊，确实太高了。速的分点，对，前三拍啊就把刚才这一分给盖棺定论了。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渐入佳境，这个方方面面啊逐渐回归到了正轨。

这个短球啊，辛纳没有放出应有的质量，就拍撞球的那一刻撞的还是有点太实了，辛纳没能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卸下来，所以这个球啊截得有点高啊，有点长。鲁德赶到之后啊，反拍回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外角方向，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 球。外角方向带切的一记 ACE。比赛时长啊，过了一个小时。

从第一盘4-4之后，鲁德已经是被破发两次了。过去他的两个发球局都没能保下来。现在对于希纳来说，就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无论正拍还是反拍的回球状态质量已经全面回归到了正轨，而且现在发球也回归到了正轨上。过去的22分啊，鲁德就拿了5分。鲁德着急了，他太希望在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连接快速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把角度给打开，创造在底线的优势。进入到第二盘啊，鲁德就拿了3分。这个接发球，希纳单手啊没能把球接进来。鲁德高质量内角的一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让对方无法接回的发球占比，辛纳是23%，鲁德是13%。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这个球应该是有点不太规则，就是遇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落点没有辛纳判断的那么深。30-30，这个没有一发啊，对于鲁德发完二发之后第一拍这一拍的衔接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界内，这个球鲁德防得很到位啊，就即便在场面上完全下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也没有放弃。辛纳再往前啊，截直线这一拍没有截好，截的稍微有一点长，被鲁德赶到之后啊，回推了辛纳的一个后场。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其实对于鲁德来说打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很突然的一个变化，也打了辛纳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世界第一的沉稳应对，脚下还是快啊，赶到半场推了一个直线，把球推到了鲁德的身后。40-40，底线相持球，鲁德的失误，这样送给了辛纳一个破发点。鲁德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即将超过5分钟。
好球，也抓住了辛纳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鲁德正拍斜线的一个变线啊，重复落点的线路。

0: 完蛋有力。
1: 鲁德拿到了局点。进入到第二盘，鲁德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这都已经被辛纳甩在了身后。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53%，一发赢球率只有50%。好球！这个球主要鲁德是一发发的好，发了一个内角的落点，压在了发球线上。这样鲁德也是历经了波折，挽救破发点，成功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0: 非常强势的正手变线。
1: 飞拼了，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啊都回归到了自己的正常水准，一发进球率80%，然后一发赢球率75%，这个二发赢球率100%。而且从第二盘开始之后啊，这个辛娜的发球局能够明显看到，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

看都是在发接发上啊，这一分就已经完全被辛纳所掌控了，这都控制在了前三拍。

0: 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变线没有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第一盘比赛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2%啊，但是你看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88%。辛纳的观察非常细腻，最后这个短球掉的也很细致，还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一看对方有点远离底线，这个时候辛纳正手换握再放一个短球。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辛纳是先发，辛纳是后发，3-1领先。相较于第一盘啊，第二盘鲁德的一发进球率还是有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就一旦没有高效的一发的话，这个对于鲁德的底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这个球脚下调整得很到位，压向斜线的方向，没有出现纰漏。
1: Let's for service.

在这一分上，辛纳是选择来抢鲁德的二番，站位站得非常靠前。

这个球辛纳过不到了。面对着辛纳压到网前啊，鲁德的处理还是挺冷静的。看到辛纳上网，直接把球。

0: 球挑到对方的后场。两个人面对对方来到前场啊，来到网前，这个在底线的防守都是有很冷静的应对。这一拍正手反斜线的落点，鲁德有点没太带开啊。你看脚下辛纳就调整了两三步，这个反手就已经到位了。球，在这个局点上，鲁德是打了一个发哨，这样鲁德完成保发啊，将局分追到2-3。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这一场比赛啊，辛纳有机会成为大师赛历史上的第二位金大师。

球，这个小球放得真棒。其实这个球鲁德的反应和移动已经很快了。你看之前都是底线的这种强强持，节奏很快，然后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鲁德为了救这个短球救得已经很狼狈了，但是跑道往前啊，只能非常无奈地看到辛纳下一拍把球推到自己的身后。

好球，这个阿尔发发球落点鲁德已经提前判断出来了，外角的方向。就在辛纳发球的同时啊，鲁德这边已经向场外来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了。这还是球发的好，这只要一发发进去，对于希纳来说怎么打都对。

0: 这个球辛纳在底线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呢。鲁德前前后后一共是有三拍啊正拍位置的强力的提速和变线，两拍都是斜线的方向，最后正手直线的变线啊，一锤定音，30-30。这个时候压力啊给到了辛纳，好球，打了鲁德一个反重心。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这个一发啊总是有办法能够发进去，而且质量还不差。本场比赛辛纳的第20个制胜分，制胜分是比鲁德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啊比鲁德少了7个。
1: Per favore.

出界了。张新娜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个球底线出界差不多有一颗球。就这一站大师赛也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是法网仍然将采用人工线审。

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这个救球啊，反而是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辛纳的支持者穿着胡萝卜的套装。哎，辛纳对于这个接发球局是有很强的企图心的。他也知道这一局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奔跑的依旧非常的忘我。意大利总统这个正手变线对于鲁德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底线正拍的这种变线的质量是在下降。30-30，压力给到了鲁德。一发出界。

这个二发辛纳也是准备上来抢啊，但是第一时间对于落点上的判断啊出现了。

缺了。这样鲁德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3-4。刚才这一局比赛保下来啊，对于鲁德来说，还是保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局休结束，辛纳的发球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太强了，这个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这个正手真的是让鲁德没有任何的机会。

刚才这个一发啊，希纳发的并不快啊，这个时速没有过150。这个一发上，希纳有了一个变化，发了一个外脚的高弹跳。

这个接发球鲁德运气不错，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这个接发球落点接得非常深，辛纳勉强把这个球给顶回来啊，但是落点太浅了。

0: Brenda Malik，
1: 30-30。整场比赛耗时刚刚超过了90分钟。接下来看看辛娜有没有好的发球。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球，辛纳在底线防得好，攻得更好，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确实是出色。就这也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这次放短球啊，鲁德明显是有所防备了，快速的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斜线的回球质量也不差，这赶到之后反拍斜线啊，这个球回得很快，这个角度也带开了。

齐娜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啊，这个半场的高压球打偏了，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接下来齐娜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保罗·洛伦兹啊，这是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也是前意大利的网球选手。鲁德的破发点，好球！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在这个破发点上，一发还是稳稳命中的。啊，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能力。现在，辛纳世界第一的排位啊，至少会保持到温网之后。好发球，就是在面对有压力的比分上，你看辛纳的这个发球总有办法帮助他化解危机。

0: 错区了。虽然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有波折，这个在发球端包括在往前啊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最终辛纳还是及时调整好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内角方向内次球也能够帮助鲁德缓解一定的压力。毕竟这场比赛他不光是面对着现在状态非常出色的辛纳，同时也面对着主场啊狂热的球迷。就打了一个发上，
1: 分析了。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一发对于鲁德整个的进攻包括他的底线，这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相比之下啊，辛纳确实没有鲁德那么依赖他的一发。

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鲁德拼了一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

0: 查卡内，
1: 詹鲁德顶住压力啊，实现了保翻，将局分追到了4-5，至少没有让这个比赛在自己的发球局交代出去。

秦娜现在大师赛的连胜场次啊是33场连胜，也是她连续第6个大师赛啊打入到决赛，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连续7个大师赛决赛。秦娜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好球，跳起之后这个反拍啊打出了一个滑板的效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依旧维持着在底线辛纳一如既往的快节奏。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
1: 登起了。
0: 辛纳的父母，他的妈妈已经有点不太敢看了。辛纳这个节奏太快了，完全不给鲁德任何的喘息机会。40-0，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冠军点，距离成为金大师啊，只差一球。
1: Grazie a tutti. Per favore.
0: 漂亮，这球在界内，辛纳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冠军点，这样直落两盘啊，辛纳2-6战胜了鲁德，连续6个大师赛啊夺得了最后的男单冠军，继续刷新由他创造的历史，而且他也成为了自1976年潘纳塔以来首位能够在罗马夺冠的意大利本土选手，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之后男子职业网

0: 坛的第二位金大师，全新的记录被辛纳所书写。单赛季啊，他也包揽了全部的三个红土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而下一站，辛纳将会剑指罗兰加洛斯。我们再一次恭喜辛纳，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哎呦，重头戏来了，是我们零基础燃脂的一个体能提升的训练。体能一旦提升了，你就会发现你的燃脂效率增强了，要开始今天的燃脂体验啦。双腿分开，鼻吸口呼啊，来，保持到身体在中立位之后，摆臂提膝走，向上抬起膝关节，抬起来，腹部收紧，自然呼气，看一下侧边啊，腹部发力，更多的用你的髋屈啊，少用腿，用你的手臂协同，哇，自然呼气，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感觉到肌肉已经酸酸起来了，感觉到整个人已经累起来，对不对？加难度了，嗯，胯下击掌，手臂在你的膝关节下方相互触碰，手指尖拍住它，看一下啊，手指尖触碰，要求你的膝关节抬得足够高，尽量的冲到你的胸口位置啊，加强的燃脂，哇，自然呼气，腹部酸了，对不对？来吧，接下来要做臀腿的提升了。啊，臀腿的加强燃脂了。臀部向后坐，你的双腿打开，是你的两倍肩宽的距离啊，做一个宽距的蹲，而且蹲的要深一点，是不是瞬间觉得尾部肌群发酸了，发现你的臀部发酸了，恭喜你练到位了，哇，太棒了。双腿的距离不变，我们要做俯身的训练了，手要左右的去找到你的脚尖，试一下，来看，手抓脚尖，感受你的后侧是不是有拉伸的感觉，同时我们通过一个体位的变化，身体的俯身直身对你的心率做冲击，做刺激，非常好，自然后起，针对你的臀啊，饱满的蜜桃臀要做训练了，针对你腿的稳定性一起来了，侧边抬起，扶住你的骨盆啊，好多同学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会发现站不稳了，说明你的协调性比较差啦，啊，要多跟着老师把这个训练做起来，增加你的协调性啊，来，腿抬起来，非常棒，换腿，左右腿的肌力要平衡，我们的身体啊都是讲究平衡的，所以这一侧也跟着我稳定的来完成，来向上抬起来，注意你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是竖直不动的，好多同学会这哎呀一抬一看身体歪了，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臀部发力了，你的身体就代偿了，松懈了，所以像一棵树一样站在这里，抬起你的腿，哎，自然呼气，非常棒，一个瘦腿一个瘦肚子的训练来了，来左右，哎，抬起你的膝关节，看手旋转拍膝，非常好，侧腰是不是在收紧，心率是不是也有提升，抬得高一点啊，抬高你的胸口位置，很好，哇，酸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一遍我们的摆臂动作，提膝动作，好不好？再冲刺一下，腹部的脂肪向上抬起，哎，手臂摆起来，把你的腿抬起来，腹部一定要发力，更多的感受到你的腹，感受到你的髂腰肌的位置啊，不要太多用腿代偿，来，自然呼气，哇，收。太棒了，来吧，这首歌做完，是不是感觉相比较前面的课程强度更大一点，说明你的

0: 燃脂效率也会更高一点，体能也会更好提升。如果啊，你平常呢总是走路走着走着就特别累，上楼梯上了两三节就走不动了，那这节课程一定要跟上做，慢慢的就把你的体能提升起来了。好了，这节课程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2: 孙谭加油，
3: 孙谭加油，
1: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圣坛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手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坛。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坛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 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
4: 好球，
1: 潘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盛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角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谭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他吊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谭家明和夏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

0: 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打网直接界外。好球，发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

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拍。杀对角。

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个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接外，判断准确。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0: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

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0: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老某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现在0-1落后，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

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嗯，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

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雨菲及时调整，追成10-10。

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抢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小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推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

0: 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贤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贤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贤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

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打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书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挑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贾一凡和张书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跳高，空网，下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卫贞的后场被金卫贞给抓了。金卫贞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

0: 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4: 了。
13: 收
14: 两百。

0: 单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对，
5: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

假动作。来叫球。

盼望。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白芙娜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0: akşam getirelim.
1: Taygun. 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Well, Green Day。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半决赛第二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第一场，经过两加时，文班亚马助马刺客场战胜雷霆。巴西队公布26人世界杯名单，内马尔入选。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昨天，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中国 U16 女子手球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亚洲 U17

0: 女子手球锦标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来关注 CBA 赛场，昨天晚上 CBA 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主场92-85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大比分2-0领先。
1: 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再次身穿红色球衣，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双方的半决赛第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占得先机。本场首节前半段，双方比分一直没有拉开，随后依靠着塔克、赵家人的三分球以及稳定的罚球，浙江浙商证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以25-15领先结束首节。此后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始终保持着领先。本场比赛主队还是依靠外援布朗作为主要的得分点，上半场他3分球7投3中，拿下15分。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仍旧是10分领先。下半场，布朗的状态依旧火热，这记抬手就有的三分球也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稳定住分差。下半场比赛，尽管深圳马可波罗一直紧咬比分，但浙江浙商证券始终将优势握在自己手中。本场比赛，布朗拿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球队赢得胜利。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2-85战胜深圳马可波罗，半决赛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双方将移师深圳进行第三场的比赛。
2: 今天有几个点做得比较好吧。第一个就是限制住了对方的这个快攻得分啊。那么，四节比分得了85分，那相对来讲的话，应该算是防守比较成功的一次啊。那么，在篮板球上也保护得不错啊。那么，助攻差不多，抢断一样，失误一样，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自己进攻和遏制对方进攻这两个一矛一盾这两个点上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的细节做得更好吧。
1: 对于深圳马可波罗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背水一战，但就像深圳队主教练郑永刚所说，只要系列赛还没有结束，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翻盘的机会。
3: 说现在呢，面临一个伤病的问题啊，还有一场啊，还有第三场啊，回到主场啊，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到啊，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啊，怎么把这个第三场比赛打好啊。当然了啊，机会不能轻易放弃啊，还是要争取啊，还要争取啊。球队打到这个份上啊，拼了一个赛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也不能轻易就放弃啊。虽然说啊，缺了几个主力吧啊，其中两个主力啊，我相信大伙回到主场以后啊，这个争胜的心啊还是有的啊，我们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啊，把下场比赛准备好。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队。赛前的备战，球队上下都带着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战。
4: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5: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十强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十强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6: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也非常想在这届杯赛带领中国队拿下更好的成绩，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跟随主教练的步伐去继续征战。
4: 本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低开高走，小组在2连败后，第三轮2-0击败卡塔尔进入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又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备战澳大利亚，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5: 对于澳大利亚防守稳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忌惮。当然呢，我们会做好澳大利亚的防守方面的弱点以及特点分析，然后 进行相应的这个准备。

0: 以及布置。
1: 首先开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任何的比赛，如果我们能把就是如果能在开场阶段就取得把气势打出来，或者说取得一些优势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2: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3: 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晚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以1-5负于英格兰名将埃文斯，无缘决赛。埃文斯将与泰国选手潘查亚查诺伊争夺冠军奖杯。
4: 35岁的吴安仪曾3夺世锦赛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2位。对手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则是12次获得世锦赛冠军，被称作斯诺克女皇。尽管年龄已经40岁了，但是埃文斯打法凌厉，气势十足。首局他就进攻开道，以75-0获胜。吴安仪没有得到太多表现的机会。不过第2局开始后，埃文斯的进攻节奏放缓，吴安仪借助2次上手将复杂的局面化开，并以85-22将局分扳平。但是第3局开始后，埃文斯再次加大马力，他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从第3局到第6局将比赛局势牢牢掌控。最终埃文斯连赢4局，以5-1战胜吴安仪晋级决赛。40岁的斯诺克女皇将向她的第13个世锦赛冠军发起冲击。在英格兰，我们通常说13不太幸运，但是我希望这一次不走运的是对手，叫上好运的是我。为了这个冠军，我已经追逐了很久。我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不懈努力才能实现。我会享受这场比赛。
5: 对着他，因为他是很多届的世界冠军嘛。然后其实我们也很熟，因为我们经常比赛都会碰头啊，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大家，所以大家也知道，其实对着对方一定要发挥得好才能赢。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他整体的发挥都比我好。所以我也希望他明天能继续发挥得好吧。
3: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新赛季上周六晚上在绍兴柯桥打响了揭幕战，结束了柯桥首战的争夺之后呢，选手们陆续移师到厦门，本周六晚上将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比赛。
6: 上周六，一项钻石联赛纪录、8项赛会纪录、7项世界年度最好成绩接连诞生。多个项目甚至在赛季伊始就展现出了世锦赛决赛级别的水准，将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名运动员亮相厦门站，包含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14位奥运会冠军以及34位世锦赛冠军。在首战比赛中，男子300米栏，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跑出了33秒01，夺得冠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创造世界年度最佳。瓦尔霍姆获得亚军，两人移师厦门，在400米栏赛道上再决高下。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全运会冠军龚德斌也将登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舞台。
7: 我非常喜欢来中国，观众很棒，田径迷们也很棒，赛场也很完美，我很喜欢这里。我下一场比赛将会去厦门，比的项目是400米栏。女子铁饼巴黎奥运会亚军、俄勒冈世锦赛冠军冯斌将坐镇厦门。4次刷新女子标枪世界青年纪录的小将严子怡将与世界顶尖高手正面交锋。单场比赛3次刷新男子铅球全国纪录的邢家良也将在厦门赛场全力出击。徐卓一、刘俊熙将再战110米栏，吴艳妮、刘景阳联袂出战女子100米栏。柯桥站小孩姐陈玉洁跑出22秒8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创造近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距离全国青年纪录仅差了0.01秒钟。
8: 我好像每次都离纪录就差那么0.01、0.02的，然后那既然就差这0.01，我觉得

0: 回去继续好好练，好好准备，在厦门再试试看能不能把状态给调整回来。
1: 后面应该还会去参加厦门，所以厦门我也会争取跑进30，然后提前争取达标嘛。
2: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结束了五个单项决赛的较量，北京队队员杜思雨夺得了女子跳马金牌，首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带伤上阵的洪彦明则是为江苏队高分拿下了鞍马冠军。
3: 女子跳马，北京队的杜思雨第一跳带来了难度分5.0的毽子小翻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720，高远度出众。虽然第二跳没有上马难度，但他还是以13.583分夺得冠军。这是2002年出生的杜思雨第一次站上全锦赛的最高领奖台。
4: 就是很激动，然后其实自己也完全没想到能拿到这块金牌，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因为其实恢复的有一点局促，就是技术做得很好，但是其实空中的一些脚腿一些细节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这也是我们回去的目标，回去要把就是空中的这些细节再管得好一些。
3: 鞍马决赛的较量，江苏选手洪彦明带伤上阵，虽然在男子资格赛单杠热身时受伤，但他在鞍马决赛中表现出色，以14.900分夺得金牌。
5: 就是骨头没什么事，拍片的骨头没什么事，但是肌肉和韧带会有损伤，困难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团体没有拿到嘛，就单项也进了，就是需要团队需要我，之前也跟我说了，就顶着嘛，顶着上，但其实是可以顶着上的，就克服一下就行了。
3: 高低杠的角逐颇为激烈，上届冠军云南队队员杨凡宇威的成套既有难度又完成得非常流畅，以15.166分顺利登顶。
6: 我觉得发挥还是有所欠缺吧。因为我原定的话今天应该是要加难度的，可能因为各种伤病啊，然后稳定性欠缺，所以这套就可能有点就是没有压住。
3: 吊环的冠军是广西名将蓝星宇，成绩是14.533分。
7: 今天的话环上发挥还是不错的，但是可惜的是下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站稳的目标吧。
3: 男子自由操，山东队的苏伟德落地稳健，以14.400分夺得金牌。
8: 我觉得今天发挥的很完美了，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在训练中的话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发挥嘛，所以还挺好的。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

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北京时间昨天开赛，中国金花郭涵玉直落两盘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布尔加鲁，晋级下一轮。
2: 比赛一开始，画面上方的郭涵玉就火力全开，正反手强攻帮助他频频拿分。对手手盘的状态也很不错，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冷静发起反击，两人各保发球局，一直打到第十二局。郭涵玉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连下四分破发，赢下了这一局的同时，也以7-5赢得了第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加快了节奏，接管了比赛。他连胜6局，6-0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比赛当天是郭涵玉28岁的生日。赢下比赛之后，现场观众还给郭涵玉齐声唱起了生日歌。在另外一场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袁月1-2不敌英国选手达特，无缘晋级。
1: 男子网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 ATP 500汉堡站正赛开打，2号种子美国选手谢尔顿经历了3盘苦战，2-1战胜了同胞吉隆，晋级第二轮。
3: 身穿黑色球衣的谢尔顿今年红土赛季高开低走，慕尼黑站夺冠后，接下来的两个红土大师赛马德里和罗马他都首战出局。本场比赛他的强力发球给对手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一盘他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发出4记 ACE 球，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吉隆在盘末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中前12局双方势均力敌，各保发球局后来到抢七局里，谢尔顿打得非常坚决，这记反手高压让对手措手不及。最后谢尔顿以一记发球直得结束比赛，7-3赢下抢七，大比分2-1击败吉隆。下一轮他将对阵本土选手阿尔特迈尔。
1: 今天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在西部决赛中，文班亚马表现出色，带领马刺队在客场经过两个加时击败了雷霆队。
3: 本场比赛之前，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获得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但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是文班亚马。虽然球队的另一位全明星福克斯因伤缺阵，但客场作战的马刺队在比赛中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文班亚马也多次在内线得分，这个力压两名雷霆球员的单手扣篮就十分精彩。反观亚历山大，本场表现欠佳，特别是上半场只得到4分。还好卡鲁索表现出色，投进8记3分，全场砍下全队最高的31分，帮助雷霆稳住局面。第四节，亚历山大状态回升，帮助球队以101-1进入加时。加时赛，雷霆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亚历山大也上演了双手暴扣，雷霆队领先了3分，全场他砍下24分，12次助攻。危急时刻，文班亚马手不软，投进了一记超远3分，帮助马刺将比分追平。全场比赛，他3分出手仅2次，命中1球，而这个价值连城的3分，帮助马刺以108-1进入到第二个加时。

0: 是。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接管了比赛，他连续得分，框住马刺，最终在客场122-115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
1: 今天，巴西队官方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34岁的内马尔名列其中。
2: 内马尔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共打入79球。但是自从他在2023年10月左膝受伤之后，就一直难以恢复到最佳状态。不过主帅安切洛蒂最终还是将他选入26人名单。名单当中还包括近年来巴西队的主要球员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而前锋罗德里戈和埃斯特旺因伤缺席，若昂佩德罗和安德雷桑托斯落选。本届世界杯，巴西队与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共同分在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首战摩洛哥。
0: 我们对内马尔进行了全年的评估，发现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一直表现稳定，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我们相信他是一位重要的球员，而且在本次世界杯中将会发挺关键作用。他与另外25名队员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是相同的，他有可能上场，也可能不上场，还可能坐在替补席上。换句话说，他承担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职责。
1: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宣布，当地时间本周一已经正式与主教练弗利克完成续约。
0: 弗利克与俱乐部此前的合同将于2027年夏天到期，如今新合同有效期延长至2028年6月，并附带1年可选续约条款。弗利克于2024年7月接手巴萨，执教2年间，带领球队共拿到5座冠军奖杯。
3: 对我来说，很高兴能继续这段旅程。每天我都能感受到俱乐部、工作人员、球员和球迷的热情，这太棒了！我想赢得更多的冠军，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明天凌晨，英超第37轮，曼城将客场对阵伯恩茅斯。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瓜迪奥拉将在本赛季英超结束后卸任曼城主教练一职的消息备受关注。对此，瓜迪奥拉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他表示，接下来的比赛，队伍即使很疲惫，也要明确目标，全力以赴。上周英格兰足总杯，曼城击败切尔西，第8次获得足总杯冠军，也让瓜迪奥拉在曼城的执教冠军总数达到20个。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0: 长滨海路，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

0: 施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施政员。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阴，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4度，大连多云，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6度，天津阴，17到22度，永州中雨，22到27度，宜宾多云，21到32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4到27度，淄博小雨，17到24度，日照小雨，17到22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上海中雨，22到27度，武汉小雨，20到27度，长沙大雨，21到27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绍兴小雨，22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29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欢迎收看25-26赛季法甲第34轮集锦，稍后为您带来。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不敌巴黎 FC。里昂在主场面对已经锁定联赛第二的朗斯，力求全取三分反超里尔，拿到欧冠直接入场权。试图保住联赛第三的里尔在最后一轮迎来了保级军团欧塞尔，狭路相逢勇者胜。

马赛在主场迎来雷恩，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就将反超对手，进入下赛季的欧罗巴联赛。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目前排在联赛积分榜前两位的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面对朗斯。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只要能够确保一场平局，就可以提前拿到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寇拉斯赫利亚利用对方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失误，抓住机会禁区之内面对门将冷静施射，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高位逼抢在这一刻展现出来了绝佳的效果，助攻寇瓦拉斯赫利亚的是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而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朗斯队在中路跟进的维斯利赛义德完成了一脚射门，但线路太正，被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将球化解出底线。萨夫诺夫在完成扑救之后还在向队友示意大家都可以冷静下来。这是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又是萨夫诺夫在门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扑救，对方这一次射门的位置甚至比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的射门位置还要近，但是萨夫诺夫在巴黎的防线上筑起了铜墙铁壁，而萨夫诺夫身后的球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这是西马在比赛过程当中完成第一脚射门，皮球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彻底锁定了胜局。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布拉辛姆巴耶在禁区之内的右脚爆射将球送进了球门的上角，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击败朗斯，提前一轮拿到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而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毫无疑问将会努力去争取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场第29轮的补赛，这是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斯特拉斯堡的较量。两支球队目前都排在法甲联赛的中游位置，在本赛季联赛剩余轮次不多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了。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比分就发生了变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在中路由巴伦廷巴尔科抢射破门得分，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场上就做出了还击，同样是通过边路的传中球，在右路斜45度角将球调到禁区里，阿若克将球顶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斯特拉斯堡在客场只领先了4分钟，比分就被对手扳平了。而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的时候，比分再一次发生变化。斯特拉斯堡队在禁区之内由纳纳西投球抢射破门得分，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本以为这场比赛会向着进球大战的方向来发展，三个进球全部出现在前20分钟之内，但是随后双方在场上再无建树，比分也就此定格。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获胜，算是报了本赛季联赛第一次碰面在主场输球的一箭之仇。关注完两场补赛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34轮的比赛情况。在巴黎圣日耳曼客场面对巴黎 FC 的比赛开始之前，提前夺冠的他们在客场一起举起了冠军奖杯，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这场比赛做客的巴黎圣日耳曼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这是下半场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他们率先在场上打破了僵局。巴尔克拉接到队友在左路的传中，右脚的推射将球打进球门里。为巴尔克拉送上助攻的是本场比赛首发的法边路易斯。而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戈里帮助巴黎 FC 在主场将比分扳平，

在这个赛季一月份进行的法国杯比赛当中，巴黎 FC 曾经击败过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在联赛当中击败过对手。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无欲无求，他们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欧冠联赛的准备当中，所以巴黎 FC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彻底完成了绝杀。格里在本场比赛当中独中两元，最终也帮助巴黎 FC 在历史上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在赛后，巴黎 FC 的主教练孔博雷也表示，在赛前甚至没有敢想象这样的结果，他要感谢他的队员们在整场比赛当中不懈的努力。最终凭借着戈里替补上场的独中两元，巴黎 FC 在主场2-1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而接下来等待着巴黎圣日耳曼的就是本赛季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和阿森纳队的欧冠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朗斯在这个赛季的发挥相当的不错，一度可以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一名，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开始之前，他们也已经锁定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二。对于里昂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仍旧有着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在主场取胜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在最后一轮反超里尔，来到联赛第三，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直接入场券，不用去打资格赛。但是这场比赛的开局，朗斯队显得更加的轻松。首先是在第20分钟的时候，维斯利·塞义德破门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塞义德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场比赛他是左右开弓，第二个进球甚至是在角度更小的情况之下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时段，索托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前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右脚的低射。在上半场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比赛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悬念。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反击过程当中托万轻巧的左脚搓射，帮助朗斯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4粒进球。里昂队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办法反超身前排名第3的里尔，甚至还要小心被身后的雷恩队超越。一旦被对手在积分榜上超越，他们甚至将失去欧冠联赛的资格赛席位。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里昂队在禁区里打出了一连串精妙的配合，但是很可惜最后的一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击中横梁下沿之后反弹到了门线上，整体并没有越过球门线。最终朗斯队在客场凭借着一场4-0的大胜为这个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里昂队只能去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资格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尔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较量。两支球队在本轮比赛当中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里尔队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3位，他们要努力争胜才能够避免被身后的里昂队超越。而对于志在保级的欧塞尔队来说，他们同样也需要3分，在他们的身后尼斯队也有可能将他们超越，将会将欧塞尔队挤入到保级赛的附加赛区。本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看上去是需要保级的欧塞尔队求生的欲望更强。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辛纳约科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全场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又是辛纳约科本场比赛单场打进2球，帮助欧塞尔队彻底锁定了胜局。在球队急需3分的情况之下，欧塞尔队最终不负众望，用一场胜利保住了下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席位。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出了一场大比分，里尔队在客场4-3击败欧塞尔，而欧塞尔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宣告保级成功。

在比赛结束之后，欧塞尔和客队的球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而主队里尔虽然输球了，但是因为直接竞争对手的表现也不佳，所以他们仍旧保住了下个赛季欧冠的直接席位。

赛队比对手少三个积分，排在联赛第六。如果马赛队能够在主场击败对手的话，他们将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对手，获得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第二分钟赫伊贝尔的进球就帮助马赛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十分钟的时候，联队的守门员在门前开大脚的时候不慎将球开到了鬼里的身上，马蒂亚斯·希利斯特里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雷恩队在客场已经是两球落后马赛队。上半场比赛当中，雷恩也曾经威胁到过对方的球门，这一次在禁区外一脚弧线球的兜射，皮球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而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雷恩队又一次在防线上处理球失误。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马赛队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在禁区内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3-0。进球之后的奥巴梅扬做出了用灭火器灭火的庆祝动作。上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奥巴梅扬因为在球队的基地用灭火器做恶作剧，因此被球队队内处罚，缺席了上一轮的比赛。而本轮及时复出，奥巴梅扬也帮助球队最终锁定了胜局。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雷恩队又一次将球打在了对方的球门门框上，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而在三分钟之后，他们卷土重来，终于是打进了本场比赛挽回颜面的一球，勒保罗禁区之内在原点抢射头球破门得分，比分来到1-3。而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马赛队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在联赛最后一轮实现了对于雷恩队的反超，成功跻身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而雷恩队大概率将会去参加欧罗巴协会联赛。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摩纳哥队在主场3-2击败了对手，而在今年的2月份，两支队伍还在法国杯的比赛当中进行了较量，获胜的是斯特拉斯堡队，比分是3-1。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向着一场进球大战的方向在发展，首先是比赛的第10分钟，拉明卡马拉在抢对方后卫脚下球的时候直接将球铲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摩纳哥队在客场顺利领先。而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戈多连场破门得分，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将比分扳成了1-1。最近一段时间戈多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打进这一粒进球之后，本赛季他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9个。在下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摩纳哥队再一次将比分超出，进球的又是拉明卡马拉，在禁区线上的一脚爆射，皮球直接飞进了球门的上角当中，卡马拉的独中两元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2-0领先。而在上半场比赛的超长伤停补时过程当中，摩纳哥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安苏法蒂。安苏法蒂这脚射门和拉明卡马拉的第二个进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禁区线上完成的大力抽射，比分来到3-1。这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摩纳哥队甚至有机会打进上半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但是这一次的尝试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打在了球门右侧的立柱上。而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本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终于如约而至。根据赛后的统计，最终这个进球算在了斯特拉斯堡队后卫伊斯梅尔·杜库雷的身上，算成了一个乌龙球。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本场比赛是摩纳哥一边倒的情况之下，斯特拉斯堡队展开了自己的反击。首先是比赛的第58分钟，迭戈·莫雷拉左脚的爆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4。随后在比赛的第61分钟，此前

上一轮比赛有过出色发挥的纳纳西帮助球队继续缩小着分差，在禁区内的出色晃动，左脚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分来到3-4。而在十分钟过后，斯特拉斯堡队又一次打进一球，进球的还是纳纳西，接到了队友的头球摆渡，纳纳西在门前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轻松地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凭借着这个进球，斯特拉斯堡队在落后3球的情况之下将比分顽强地追平了。而对于他们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的最后时刻，第84分钟，戈多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实现了超级大逆转。而凭借着这一粒进球，戈多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个人进球数也上双了。莫纳哥队被对手在20分钟之内的连续进球打得有些发懵，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有机会将比分追平，但是转身的抽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最终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最后一轮当中，萨拉斯堡队在主场用惊天大逆转为本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从教练到球员再到球迷都显得意犹未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昂热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法甲联赛当中都排在中游，布雷斯特排在第12位，而昂热队是排在第13位。两支球队最近两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以布雷斯特的胜利而告终，而且比分都是2-0。本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布雷斯特队在客场2-0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布雷斯特队的一脚射门尝试，而在那之后，昂热队的门将12号科菲向场边举手示意，自己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比赛。而在比赛的第49分钟，昂热队的替补门将金加替换下了受伤的主力门将科菲进入到比赛，而这在赛后来看也成为了比赛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次换人之后不久，比赛的第55分钟，布雷斯特队在场上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德尔卡斯蒂略，接到队友下底之后的斜回传，前插的德尔卡斯蒂略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用外脚背轻巧的拨射取得了这一次得分。而在客场仅仅落后了5分钟之后，昂热队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一脚世界波射门，由阿明西巴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再一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西巴伊起脚射门的时机把握相当的坚决，最终凭借着双方各自一个进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最后一轮，布雷斯特队和昂热队握手言和，双方也都以联赛中游的水平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已经提前降级的南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的比赛。因为南特的球迷对于球队本赛季的发挥非常不满，所以在比赛开始前他们用嘘声迎接着自己的主队，而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队的球迷们也不断地在看台上向场内示威。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南特队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打门，但是被图卢兹队的门将化解出底线。而随后大批的极端球迷直接冲入到了球场当中，导致比赛被迫中断。已经73岁的波黑老帅哈里霍季奇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令人颇感唏嘘。哈里霍季奇也留下了难过的泪水，而最终这场比赛也就此被取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事关保级形势的比赛。排在联赛倒数第3位的尼斯在主场面对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
法甲联赛的倒数第三位在赛季结束之后将会去参加保级附加赛，所以尼斯队在本场比赛需要全力争胜来努力超过排在联赛倒数第四位的欧塞尔队。所以这场比赛从一上来尼斯队就有着比较大的压力，反倒是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不断地威胁着对手的防线。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梅斯队在主场2-1击败了尼斯队，而在此之前联赛当中的三次碰面都是以尼斯队的胜利而告终，最终这场比赛双方均无建树，以0-0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也意味着排名倒数第三的尼斯队将会去参加法甲联赛的保级附加赛。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的比赛。洛里昂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九位，而勒阿弗尔在之前也已经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因此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无欲无求，打好联赛的收官战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做客的勒阿弗尔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凭借着对手的乌龙球，勒阿弗尔队1-0领先洛里昂。进球的是洛里昂队的后卫阿卜杜拉耶法耶，在靠近球门的位置，法耶试图完成解围，但是却没有吃准出球的部位，将球直接踢到了自家球门里。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阿弗尔队在禁区之内防守犯规，当值主裁米洛特直接判给了洛里昂队一次点球的机会。而面对点球的良机，班巴迪昂右脚的大力射门被对手的门将直接化解掉，勒阿弗尔的守门员迪奥在赛后也获评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二高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的第62分钟，勒阿弗尔队获得单刀球的机会，晃开对手的门将之后，伊萨苏马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勒阿弗尔队在客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球传跑的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洛里昂队在防线造越位方面还是有继续精进的空间，而最后苏马雷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冷静，最终勒阿弗尔队用一场客场的胜利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而34轮过后，法甲联赛落下大幕，巴黎圣日耳曼以76分拿到冠军，排名第四的里昂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资格赛的席位，而马赛凭借着最后一轮的发挥挤进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而尼斯将会去参加附加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3: 想到一次。

0: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1: 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得天地之美。 与自然共酿，融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3: 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2: 轻松啊，
3: 真是顺。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 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乔站的钻石联赛，杜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科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2: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3: 哇
2: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
3: 对，
2: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

0: 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3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查干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查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 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查干奇，哇、
1: 哦，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三。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

0: 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五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好，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 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0: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0: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天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科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将会新的档的比赛呢，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3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深圳新鹏城在主场来对阵大连英博的较量。现在画面当中呢，打出的就是今天大连英博的首发。那么可以看到呢，今天拿到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呢都是采用了这种400元的这样的一个首发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在演播室啊，为您请到了前后脚徐阳指导，欢迎徐阳指导。
1: 沈明你好，大家晚上好。
0: 这一场比赛呢，在本轮的比赛中超呢，也是一周双赛。深圳新鹏城呢，目前联赛当中呢是积十分啊，排在联赛的第11位，而大连英博呢，目前的18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但是两支球队呢，现在呢正都在经历一段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这么一个时期。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苏子豪。两支球队的队长呢正在挑边。深圳新鹏城的队长呢是7号外援韦斯利，而大连英博这边呢是廖锦涛，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这场比赛呢是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所进行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对于大连英博来说的话呢，斯坦丘不能登场，可能对于球队的影响呢还会比较大的，所以也可以看呢李国旭指导在斯坦丘不能登场的情况下呢，今天比赛在攻防两端，特别是进攻端，将会采用什么样的办法。

陈涛呢最近的压力呢也比较大，前六轮的比赛啊，球队呢呈现这种攻强守弱的特征，打入10球，同时呢丢了有14个球，是中超啊丢球最多的球队。随后呢，陈涛指导呢开始调整一些战术的思路，开始了强调防守，阵型呢稍稍有些后撤。随后的六轮的比赛呢，只丢了7个球，在防守端呢是有提升的。李国旭，这是大连英博的主帅，球队呢目前呢遭遇到3连败，正处于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球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6胜6负，排在第4位，是联赛当中唯一一支没有平局的球队。11号马来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十三轮，深圳新鹏城在主场来对阵大连英博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大连英博呢率先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你看了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队员受伤。
1: 好像马来莱应该是对抗当中，
0: 哦，哎呦，扛了一下啊！
1: 这应该是犯规了。
0: 刚才是

0: 那比赛这刚一开始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队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深圳新鹏城这边，门将位置13号彭鹏，其他队员20号玄志健，23号杨一鸣，5号胡瑞宝，14号李龙，12号张小斌，11号阿戴米，36号卡尔采夫，6号姚军胜，31号奥乌苏和7号场上队长维斯利。带来英博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0号刘伟国，其他队员22号毛伟杰，17号李昂，2号特拉奥雷，38号吕卓毅，40号场上队长廖锦涛，4号阿利米，30号阿奇姆彭，7号罗静，16号朱鹏宇和11号马来来。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都是派出的一个400元。
1: 这个球呢，应该是胡瑞宝跟马来来之间的这种冲撞啊。那这个球的话，它主要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撞人的动作。如果正常的跑动、身体的对抗，我觉得倒是无关紧要。但这一下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动去撞人的动作。

0: 裁判这边呢追求恢复比赛，官方给的一博这边呢是个4-1 4-1啊，张小斌呢在单后腰的这个位置，阿戴米、卡尔采夫、姚军成和奥乌苏啊组成前卫线，锋线当中顶着7号维斯利。
1: 人有4-1 4-1的战术，张小斌的位置他更像是一个横向穿梭，
0: 对
1: 啊，保护。
0: 看看深圳新鹏城的进攻，两人身体的对抗，这边有机会，门将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比赛看一看深圳新鹏城，深圳新鹏城在主场的胜率呢还是可以的，6个主场的比赛呢是3胜3负，胜率呢达到50%，这支球队呢主要是客场的成绩呢确实呢不太理想。这是深圳新鹏城的主帅陈涛。那么除了外援中卫本科维奇拉伤不能够登场之外，今天比赛也是悉数的把另外的几名外援呢都派到了场上。
1: 从进攻角度来看，阿戴米、韦斯利还有奥乌苏，这几名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大连队这边首先他的站位啊，在锋线上还是有些不同，从拿到首发阵容来看，罗静是出现在马来的身后，
0: 对，
1: 从实际的站位应该是朱鹏宇在马来的身后，
0: 对，
1: 罗静相对是更靠近右边路，左边是阿奇姆彭。
0: 因为球队呢在斯坦丘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呢，球队作为一个斯坦丘的作为球队进攻的一个核心，本赛季10次出场已经奉献了3球2助攻，所以说呢更多的时候呢在他不能在的情况下，球队到底该怎么踢，内切再改做不犯规，看看转换的机会能不能摘出来，3人上来围，绕前防守身体的对抗，这边看看有没有越位，再到中间，主裁判享受了越位球。那可以看到，说老上来之后啊，深圳新鹏城呢还是想抢开局，这种意味呢还是很明显的。
1: 对，因为这个深圳新鹏城今天这个阵型啊，尤其是锋线这几名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这个球应该是越了2次，
0: 第一下实际上就越位了。
1: 所以对新鹏城来说，今天马来来，
0: 裁判响哨了。这两个哨响的呢，就是可能也是显示出了今天比赛，大家可以开始上来之后抢的还是比较凶。这样的话呢，要把这个比赛的这个执法的一个尺度啊稍微严一严。
1: 因为刚才陈明给大家介绍到，这个比赛啊，两支球队的压力都比较大。
0: 对。因为你看现在英国排在第4位18分，领先排在第5位的泰山实际上只有1分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而且在联赛的半程还剩下3轮的情况下，每一分对于这个球队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

0: 开场之后，深圳新鹏程这点做的确实像陈明说到的，前场丢球之后就地的反抢，而且今天主要还是以进攻为主，
1: 对，
0: 主要以进攻为主。
1: 尤其这支球队上半场比赛啊，一般都会攻得比较凶，抢开局。
0: 但是对大连英博来说呢，因为大连英博的锋线马来莱也好，阿奇姆洪也好，这两个人的速度也很快，
1: 对，
0: 所以这个大连英博的反击啊，这也是深圳新鹏程必须要重点盯防。
1: 落位呢，英博这边呢落到中场低位的时候呢，落一个442，姜志鹏今天的比赛呢是放在了替补席当中。这球给的不好，1/2球犯规了。
0: 新鹏程在前场丢球之后的这种就地反抢做的确实非常出色，这也是让大连队啊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明显的阻力，这可能跟教练员这种要求，陈涛赛前的要求是有直接关系。
1: 对，所以看呢，今天在斯坦丘不在的情况下，朱鹏宇呢相当于打了他的这个位置，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两名球员的特点呢又不完全一样。朱鹏宇呢，他的这种抢点呀，这种终结的这个能力可能是他就是相对来说更强的一点，而斯坦丘呢，他的这种传球视野，他的组织，他的助攻就是他的强项。
0: 因为4231这个阵型，像朱鹏宇、斯坦丘这个位，朱鹏宇就典型的一个二前锋，他是前锋的属性要更多一些，而这个斯坦丘更多的还是进攻组织，
1: 对，
0: 他是传威胁球，最后手术刀传球的那名球员。
1: 对，但是朱鹏宇更像二前锋，
0: 对啊。罗静是前两轮比赛是有一个进球，
1: 防守就落442了，四个人平行站。给出来，卡尔采夫往左路推，大范围的斜张传，这边找乌苏，球还没出，内切。到后点，这球给的稍微有点深啊，角球，深圳新鹏程的角球。22号毛伟杰，毛伟杰今天的位置呢是在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
0: 周定阳、戴伟俊今天是都坐在替补席上，
1: 对，都在替补席，对。
0: 那关键今天奥乌苏和阿戴米分居两个边路的话，你看刚才这几次大范围的转移就是想利用这两名球员的个人能力，
1: 对，
0: 能在边路形成更多的这种突破，给韦斯利制造更多的这种传中的机会。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这个是右路的角球，左脚发球传进来到后点，接下来还有，就是你看新鹏程的这点啊，边儿我们讲都是有这种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对吧？再往里传头球，没有了，这样的话呢是前门球。
0: 因为他这两个边路的球员，无论是阿戴米还是奥乌苏，这两人都是可边可内，
1: 对
0: 吧？可以走边路，也可以在内线，向里侧寻求同这个中锋的配合，所以打法呢还是比较活跃，尤其是左边路的阿戴米，他这个脚下技术包。

0: 包括他的助攻能力还是非常强，
1: 对他的付出呢，对于球队呢在左边路的这种单点爆破能力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的。嗯，这球给的不好，欧苏传，背身做出来，走外线，再传。今天啊，吕卓玉这边啊，压力可能会相对大一些啊。马上就是身后，马来来，中路三个点，但是可以看到防守队员的人数呢是足够多的。再传进来头球，嗯，
0: 哎，这个就是朱峰宇他的一个特点。
1: 对，
0: 马来来拉到边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中锋，
1: 他呢具备这种中锋的属性，
0: 是
1: 吧？
0: 那这个球好像还真是没出界，打到这个脚膝盖上。哎，罗静这个球传的还是不错。
1: 所以让他打今天这个前腰这个位置呢，相当于是个中锋后置，对吧？但是他和这个斯坦丘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罗静上来之后还是在边路啊，这个活动的更多。今天呢对带来英博两个边后卫的这个防守啊，要求呢比较多，需要后腰啊，包括中卫的队员啊，包括边前卫要经常的回来，来形成加强，形成这种补位，因为你单防一防一实际上是很难防住的。
0: 我今天这个比赛的这种战术啊，这种很激进的战术，其实对新鹏城的后场考验也不
1: 小，压力也很大，
0: 压力也很大。
1: 嗯，
0: 胡瑞宝、杨一鸣、全智健这几名球员压力还是非常大，就是你在球队前场压迫的同时，你后场必须要注意马来来、阿奇姆彭的反击点。
1: 是的，看看又是角球还是左脚到后点头球。抢到点的是七号队长威斯利。你看啊，现在他这个左侧的角球呢，为什么右脚队员发，右侧的角球左脚队员发呢？学长，您看是不是这样？一个呢是就是我发这种内旋球，对吧？让我的队员呢就是只要蹭到了之后呢更好顶。再一个呢，如果右脚队员发这右路角球，很有可能这球在空中就先出界了，是吧？
0: 是，这个是。当然现在这个各支球队，无论是中超还是英超这些球队，其实对角球啊，五大联赛对这种角球的主罚都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独到的战术。阿森纳队我们知道，他现在发角球的话，肯定是有人去阻挡门将，是吧？要门将，尽量减少他的这种活动的，这个范围跟面积。那同时呢，球如果发到这个中路的话，就是在小禁区里边的话，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谁碰到可能都非常危险。这个球对防守来说确实难度很大，确实难度很大。但是现在有一个，陈平刚才你谈到的，就是内旋球啊，内旋跟外旋，现在可能有一些统计，就是内旋跟外旋，可能各支球队采用的这种战术，现在来说，哎，这种内旋球可能，
1: 这是内旋球，
0: 对，可能会多一些，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系统，就是内旋跟就是左脚跟右脚在这个位置上发球的话，其实得分率相差不是特别大，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差距。
1: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呢，经常可以看到右脚队员发右侧角球，发这种外旋球的时候，空中这球就出去了。
0: 对，所以这个角球定位球，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罚球员的脚法和质量。你没有这个脚法跟质量的话，你怎么跑位、怎么站位都不行。球速慢是吧？旋转的不够是吧？没有很快的这种下坠，可能都是很难达到定位球的最终的一个好的这种结果。
1: 那就是平时我们踢业余足球呢，可能开个角球，大家可能都能开，但是你的球速、你的这个旋转，那就是完全和职业的是两个概念了。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其实定位球啊，它是足球比赛当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那有些说定位球很容易，角球往里顶吧，其实不是，要求主罚者跑位，包括争顶的球员的这种战术。
1: 对，
0: 现在很多都学

0: 橄榄球的这种战术，跑锋，然后这个挡拆，
1: 对，然后我们讲叫挤地铁，
0: 哎，
1: 大家都在这个球门区内。
0: 是，深圳队在进攻的时候，两个中卫拉开，张小斌回撤到两个中卫之间来组织进攻。
1: 嗯。嗯，他这个两侧四十五度的这种长传的转移啊，深圳打的还是比较多的。
0: 但这种转移球一定要突然，一定要突然。
1: 哎，这个脚法是对的啊，球速很快。老乌苏这边给他一对一的机会，吸引两人防守过来，叫快转。
0: 你只有球速更快或者转移的速度更快的话，
1: 嗯，
0: 你才能给阿戴米或者奥乌苏创造更多拿球一对一的空间。如果你这个球速慢的话，马上大连英博的球员也会移动到两个边路来进行加防协防，那这样的话你边路可能就很难形成这种突破，那进攻的威胁性也会下降。
1: 嗯， 嗯，
0: 这个跟教练员他的赛前那种要求包括战术阵型这都是有直接关系。
1: 英博呢，我守个这个中场，守个中场防守，并不完全呢到前场呢形成这种高位的逼抢。奥乌苏顺，哎，这球没拿到，哎，这球、想回传门将的时候呢，这个脚呢没掰过来，这样的话呢又是给了深圳新鹏城这个角球的机会。今天李昂和特拉奥雷两人搭档来打双中卫，左边呢是交给22号毛伟杰，右边38号李卓毅，廖锦涛和阿利敏呢两人双后腰。角球现在深圳新鹏城的有三个，都是在右侧的角球，由6号姚军成来踢。

0: 传进来，落点有变化。前两个角球呢都是打到后点，这球呢是前点，继续角球。这球是直接奔着后门柱而去啊，脚法没有控制好。
1: 就现在这种战术啊，陈明，你看似最近可能才是有这种战术啊，就是围到球门前，然后给守门员这种压力，都在小禁区。但是其实在30年前，我记得当年跟一支瑞典的球队比赛，九五年的时候，当时瑞典球队就是采用这种战术，全部是大高个。
0: 因为他的身材不一样，
1: 对，他身材非常高，所以他全部挤在小禁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战术，当时我们也有点懵了，这没见过。
0: 还是咱们往里冲，
1: 对，
0: 这种战术，对吧？
1: 对，没有这种战术，全在挤在小禁区里边。当时确实是让我就是很奇怪，我说怎么还有这种战术？但是现在呢，可能后来呢，随着这个定位球啊，角球战术的发展，这又可能又回到了当时那个阶段，但是这种战术确实，一直采用的球队不是很多。
0: 对，那天呢，我也看了一个，就是国际足联这个裁判委员会的一个官方的报告，这个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在这个罚球区内，这个挤地铁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对于主裁判他的站位实际上是发生了变化了，
1: 是，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是不是站在就是靠近处的，就是近端的这个。罚球区前沿，他实际要在远端了，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另外就是在电光石火那一瞬间，尤其是跟门将的这种争抢当中，抢身位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禁区内对门将的这种保护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除了这种，你直接冲撞门将，这个是不允许。
0: 没有特殊的保护。
1: 对，没有特殊的保护，正常的这种对抗你起跳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确实很难去界定。
0: 你讲那天那场英超的比赛，最后这个角球，对吧？这个如果要是没有 VR 来进行，有 VR 实际上都很难判断的。好，来，这20分钟呢，基本上呢都是深圳新鹏城呢在压着大连英博在踢。向前，左路马来来，一对一，单车外脚背传。杨一鸣将球呢顶出去，这样的话来角球。来到大连英博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角球机会，7号罗静来踢啊，也是右脚发内旋球。开起来，终点，还有，好球，扎出来了，肋波，大门，罗静外围打一脚，
1: 这时候打的还是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质量挺高的，那正脚背呢，吃这个部位吃得很准啊。
1: 毛伟杰最近这个球还是有进步，尤其是改到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之后，我觉得他的这种自信心啊，明显是提升了，拿球啊，助攻啊，另外踢球的合理性也比他踢前锋的时候，可能要增加了。
0: 对，我们讲就是，尤其这个青少年这个踢比赛的时候呢，不是完全要拘泥于哪个位置，这个你可能对于每个位置都要踢一踢，对于每一个位置的位置职责都要清楚。
1: 这个跟主教练他的一个观察，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些时候毛伟杰他此前，这个球 那这一下啊，应该没有问题
0: 啊，没问题。
1: 嗯，毛宇杰此前打边锋，
0: 对，
1: 是吧？我记得在 U 二三那支国家队，他也踢过后腰的位置，他也打过中前卫的位置。但是可能在这两个位置上都没有把他的这种特点跟潜力全部发掘出，但是打左边后卫他上下奔跑能力强，
0: 嗯
1: 啊，这个冲刺以及在这个进攻当中他的这种技术变化，
0: 嗯，
1: 我觉得哎
0: 哎薇啊提示啊球点球
1: 两个点，一个是看看有没有手球，另外一个就是在另外一个第二次拼抢当中，
0: 对，看一看怎么回事啊。这个角度还不太清晰啊，这是有踢人吗？
1: 不是踢人，应该是看韦斯利有没有手球。
0: 好啊，给了，给了点球。这样的话呢，比赛打到26分钟，带来英博呢获得这个点球的机会。
1: 你看陈涛这刚才说谁犯规了？他肯定是。你踢之后是有，肯定是有变向，但是不知道那变向，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我们也看不大清楚。
0: 对，
1: 是打到

0: 韦斯利的腿上弹到手上还是直接打到手上，那个镜头在那个位置上确实看得不大清楚。
1: 好，这样的话呢，裁判决定了球点球。大连英博的点球，马来莱站在点球点上准备来出发。马来莱跑动打门，哦，有了，
0: 这个球，
1: 这球也够悬的。
0: 对，挺悬的。
1: 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大连英博呢在上场比赛27分钟用一次点球取得比分的领先。

0: 这就是死角啊，打到了门柱的内沿啊，弹进去。门将呢是扑对了方向，
1: 他这个发点球啊，打进了质量非常高，打不进的话，这个球他有点脚弓啊，有点吃到脚后跟的部位啊。
0: 好，这样的话呢，1-0，戴琳英博呢领先。上半场比赛打这20多分钟，一直呢是，深圳新鹏城呢在压着戴琳英博在踢。倒是利用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啊，英博呢创造了点球。
1: 但这也是赛前呢，很多深圳球迷所担心的一点，就是肯定要，全力以赴进攻，但是进攻之后身后留下的空间，另外就是角球、定位球的防守。
0: 定位球，对
1: 对，因为这个阶段一直都是深圳队占据优势，前场的角球要更多一些。大连队其实没有获得几个角球的机会，
0: 这是第一个应该。
1: 对。
0: 长传球，啊，胸部卸下来，给推直线，再传进来，有机会，后点大门，
1: 哎呦，这个球
0: 进了，1-1，
1: 卡尔采夫，
0: 哎，1-1，这个球啊回敬的足够快，打到特拉奥雷的身上啊，弹了进去啊，
1: 这个球还是大范围的转移，球速很快，是吧？这种对角线的转移，然后是应该是玄智健，哎，还是？应该是李龙助攻，
0: 损失的话卡尔采夫来看啊，这球首先停的话不出界，要直线给
1: 好球，
0: 再传后点大门，这球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看前中后我们讲三点都有人，
1: 这个进攻质量还是很高，
0: 对，非常高的。
1: 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这次大范围的转移。
0: 对，因为我们看到上场比赛，深圳新鹏城这种大范围的转移不是第一次了，至少也打了4-5回了。
1: 这一次转移的质量啊，球速，
0: 包括停球，对吧？胸部停球，然后转出来，质量都非常高。
1: 然后就是边后卫
0: 啊，只有有力，先不吹。这下得吹了，
1: 也就是张友斌的工作。他在中场必须要
0: 屏障。他讲标准的防守均后腰。
1: 他是属于这种在中场这种横向，我们刚才说了横向穿梭。另外像卡尔采夫、姚军胜这两个人就是纵向的这种 B2B，
0: 对
1: 啊，纵向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要支持锋线的奥乌苏、阿黛米还有韦斯利。

0: 看船中数九对五，深圳新鹏程的船中数呢更多。二找支点，鬼门将过渡，
1: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还都还是符合双方主教练赛前对比赛的这种计划的制定。
0: 嗯，
1: 那主场作战球队肯定是在进攻当中，有更多的这种选择变化，前场压上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你看他在选位的这种面积非常的分布非常均匀，而大连英博呢？回到中场防守，随时给马来莱、阿奇姆彭留下反击的这种纵深的空间。
0: 嗯。
1: 啊，抢断。因为没有斯坦丘在中场的这种组织，你这种打法肯定是要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你的边路，罗静也好，阿奇姆朋友好，看这次，
0: 成功的防守。哎，可以做回来，这球选择自己来了，打门。马来莱这球自己自信啊，可以回做，但是他选择到自己呢转身打，
1: 打的也不错。这个球其实，他转身这下也比较合理，因为他身体这种对抗能力比较强。李卓毅这个球传的还是挺好的，其实这个球传的挺有难度。
0: 哎，
1: 对，你看他这个身体素质、爆发力比较强。
0: 哎，这球你看还稍稍带了一些内脚背啊，蹭着踢。而且正好呢，我们叫传这种转腰眼的球，
1: 因为这种球就是深圳新鹏程，你前场的压迫一旦不能成功的话，你后场就要付出这种冒险的这种代价。
0: 对，
1: 你现在攻守有些时候在某一程度上是不平衡的。
0: 嗯，
1: 那你后防线怎么去盯防马来莱，怎么去对抗阿基姆彭，这个可能是陈涛需要考虑的。这边看来李昂是拉伤了啊。脱生机有点问题，这边毕金浩，
0: 你打这三十五分钟，阿奇姆彭还没太看出他的具体的作用啊，哎，因为他呢，就是我们讲那个转换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所以新鹏程这边的右边全智健速度也很快，
0: 对，
1: 他今天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助攻。左边的十四号李龙，哎，今天那个进攻进球也是来自于他的传球。
0: 嗯，那这样的话呢，三十六分钟，这是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啊。先来看角球开进来，头球蹭，哎，李卓毅这球要先顶出去，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队员呢先回位，先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这角球防守都是把这球队当中速度最快的留在后边，做了一个回追。好，这样的话呢，毕京浩登场替下李昂，带来英博的一次被动人员调整。
1: 另外，陈明，我们探讨一下，这种球的话，你先等毕京浩换上去再去发角球啊，这个大个是吧？
0: 对，毕京浩
1: 有点着急了，这个球。

0: 这毕竟浩他这作用有点像什么的，有点像杰克的少切克，对吧？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球的一个大个子球员。李国旭马上把这个情绪稳住了。
1: 教练员，你看陈涛、李国旭，
0: 对，
1: 我们几个这个国内的教练郑智、啊，根伟、于根伟，然后其实压力都还是挺大的，
0: 对，都是
1: 中超球队，
0: 基本上都是一波的，
1: 对，这个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对这些教练员，国内教练其实最大的考验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就
0: 是、面对我觉得也是成长嘛。
1: 对，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教练员的面部表情就是场上比赛的一面镜子啊。你有些时候队员在场上比赛，他还有些时候会看主教练，
0: 对，
1: 但你主教练在那儿你很紧张或者是不是特别淡定的话，其实队员
0: 对他的影响很大，
1: 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哎，看这次进攻啊，
0: 好球，漂亮的铲球，把球碰漏，马上往左路推，李周毅抢前防守，内切，啊，不犯规。来做出来，摘出来了，王宇杰，哎，犯规球了，哎，徐梦鹏上手了，
1: 全世界的速度也非常快，
0: 嗯。

那还是这种起掌准。欧苏第一下停下来，边后卫套送直线，再传，门球。

0: 这下犯规了。这个也是给真正新丰收的这个中卫啊提个醒，一旦失位之后啊，就很困难了。就像这球，姚明实际上已经失位了。
1: 而且这个球呢，是其实后场传的，应该是传给马来来的，
0: 对
1: 吧？
0: 杨一鸣，你看，先看马来来扛了一下，然后又上手，这边呢扛阿奇姆彭。
1: 这个杨一鸣，你说我也很难啊，我刚刚往马来来这边
0: 扛两个，
1: 对阿奇姆彭这速度要更快，不容易。但是作为杨一鸣也好，胡瑞宝也好，熊志健这几个防守球员，其实今天压力还是挺大，因为你防线的位置，就是你的这种交锋线也好，或者是你的防守线也非常高，所以你必须要在纵深上有保护，有盯人。
0: 李卓毅往后点吊头球下来二点，赵锦涛这边呢再给低球。到后点往里蹲，哎，看看这球啊，这个你当时手球了，
2: 手球了，手球了、
1: 手球
0: 了、手球
1: 了、没手球的话，他跟阿奇姆和这个二过十二的配合，这个距离有点远，这个配合打的有点意思。

0: 阿泰米上半场他的状态要强于右边路的奥乌苏，奥乌苏这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种下底啊。
1: 而且取得这个进球啊，与这个阿戴米呢，他呢在很艰难的情况能够将球胸部卸下来再完成传球转换有很大的关联。
0: 低脚触球对现代足球比赛来说太重要了，
1: 决策。刘锦涛向前看看，是个三打三，左边上来人了，给出来，
0: 给的真好，这球，
1: 哎呦，这就门将立功了，门将立功了。彭彭啊，扑出了马来来的必进球，
0: 但是这个防守啊，深圳新鹏程这个防守有点，
1: 就是你这个高站位永远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而且这个球廖锦涛在中场处理的非常冷静。
1: 再来看啊，
0: 他始终是没有着急把球传出去，对吧？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1: 等左边上来，马来来速度也足够快，然后推远角。
0: 门将彭彭的身材不高，但是他这个扑脚下球啊，出击这个，对，判断还是比较准确，出手比较快一些。
1: 头球，是毕京浩顶的吧？
0: 对，毕京浩打过后卫，
1: 打过前锋，
0: 打过前锋，
1: 打过中锋。
0: 这应该毕京浩应该也是东北陆小学培养出来的，
1: 也是那儿出来的。
0: 对啊，效力过不少球队啊，河南队、山东队，还有申花
1: 啊，包括山东，在山东泰山都踢过。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半场比赛有看菲亚的这个时间啊，应该呢会多补一些。9分钟啊，这补的时间可不短。

0: 乌苏啊，他在上半场比赛啊，基本上呢，他的拉的比较靠边路，另外距离这个底线也比较远，而且他一拿球呢，他的作用实际上更像是吸引了，对吧？他一拿球，两到三名的防守员吸引过来，他只能将球再转出去。
1: 那上半场就是打到目前为止啊，更大的这种作用可能就是埃卡这次啊，阿戴米
0: 外脚背角球。
1: 奥乌苏更大的作用就是在右边路，是负责场地这个宽度。阿戴米这个带球，他人球结

0: 合的还是非常好，就是你很难防他走外线还是走内线，他这个变化还是比较丰富。
1: 那你看前场无论左侧右侧都是得左脚这个姚居胜来踢啊，传进来一点还是被顶出来，界外球

0: 看看机会，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吕哲义啊，极限封堵啊！
1: 这个球射得漂亮，但是吕哲义在门线这个解围啊，
0: 你别看他个儿小啊，但是真灵啊，反应真快啊。
1: 应该射门的还是卡尔采夫，
0: 嗯，
1: 在外围。卡尔采夫对这个球的落点判断还是非常好，第一下停球反弹球，嚯，吕哲义这下
0: 真是啊，极限啊！你看反应多快，这二门将，这就是，
1: 这太关键了。
0: 嗯，这回头查查吕哲义是小时候也踢过门啊，也练过门。
1: 哎，奥苏来了，
0: 奥苏看看。传下来，还有打一脚，再次被封堵，转出来，阿奇莫博顺推直线踩，莫伟杰，嗯，角球。
1: 那这次进攻大连队上来的速度也很快，
0: 你看啊，这次比赛打到现在，而且上半场比赛不是要有九分钟的时间，其实大家的体能，我觉得下半场比赛真的可能真的是个问题，因为进入到一周双赛，下半场比赛大家拼得很凶。
1: 另外今天就是上下，尤其是深圳队这个后防线，
0: 嗯，
1: 今天他们这种来回的这种冲刺的次数跟距离都是非常长。
0: 传进来，一点顶出来，这上半场的体能消耗，这中场怎么也得吃根香蕉是吧，这体能消耗真的是挺大的。

0: 吕卓义刚才带的球自己摔倒了，其实都是体能上还是你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你看这一下，嗯，身体姿态动作都有，还是有些嗯，对变化。
1: 卡尔采夫，阿西姆彭，走外线，身体的对抗，嗯，不错，没问题。
0: 全智贤今天上半场在右边路的防守还真是挺成功的。
1: 对，阿奇姆你基本没太看到他的作用。
0: 刚才阿奇姆彭踩了两脚单车之后也没劲儿了。
1: 你看刚才那个进球的时候马拉莱的速度和这个球的速度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俩人上来加，推直线，阿西姆彭看看中间，先停下来，还是左脚传，后点大门，嗯，这下凌空啊抽上了。
0: 罗晋这球打的也还是不错，部位吃的很准，
1: 但是后来。身后这下有点上头啊，
0: 但是现在上半场呢，全智贤其实他在一对一的防守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还是比较不错，就是回追球这种过程当中，这球打的也还是不错。但是你看这个防守，
1: 嗯，
0: 其实有几次让这个阿奇姆彭在边路可以很轻易的把球传起来，
1: 嗯，
0: 就是他距离阿奇姆彭的位置太远了，
1: 对，
0: 没有给阿奇姆彭制造任何的
1: 压力。
0: 压力，
1: 我们讲究一臂距离的时候就要上去了，
0: 哎。你必须得，你最起码你要封堵一个方向，让他回传，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如果靠那么远的话，阿奇姆彭可以传高球，也可以传低球，都可以。虽然防守没有失去位置，但没有起到防守最合理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新球快发，又是一对一，然后边后卫马上套，海尔走外线，直接射门了，门将打下来，又是角球。
1: 场上球员已经在喊了，咬咬牙，咬咬牙。
0: 对，这个体能效益非常大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罗京。终点。毛伟杰啊，趟这一下稍稍大一点。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1-1平。哎，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还是有很多这种精彩的画面，攻防转换的速度呢也比较快。好，我们和您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来到中场的演播室。
2: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席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1: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

0: 中场的演播室，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么两支球队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1-1平。戴莱英博呢是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马莱莱呢将球打入，但是随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卡尔采夫呢迅速的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纵观上半场的比赛，应该说两支球队呢打的攻防转换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都是创造了不少破门的机会。我们也是请前国脚国王指导呢，随着上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
1: 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战术，我觉得今天主教练都还是非常明确。深圳新鹏城就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利用这个前场人数的优势高位逼抢，而大连英博更多的还是利用这种反击角球定位球。所以我觉得在主场的这个深圳新鹏城上半场大部分时间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一些优势，
0: 对控球率上也是优势的。
1: 这是上半场打到20多分钟内，
0: 这是那点球看吧，就是踢还是踢到腿，
1: 应该是仔细从慢动作来看，应该还是最后踢到了阿里米的这个小腿上，应该是
0: 这应该是 VR 呢有提示裁判要看这个 VR。
1: 就这一下，
0: 哎，这一下还是应该踢腿上了。裁判呢决定判九点球，马莱莱这球啊也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
1: 马莱莱进球一般难度小的他不进，
0: 就是死角啊。
1: 那这场比赛我们也谈到了，在比赛过程中两个球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这场比赛之前，那这个球
0: 首先停得好，给搓起来传，
1: 卡尔采夫
0: 这球不停地啊，不落地啊，直接抽。
1: 他这个球关键就在于他没有停球，这个球停球的话，可能再选择射门，机会就失去了。
0: 不等皮球落地，正脚背直接撩一脚。
1: 你看这个球整个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啊，大范围的转移。阿黛米停球之后，边后卫他是内切的前插，他不是套边，
0: 对啊，
1: 这个就是在边后卫跟中后卫内部这种空间，让边后卫很难受，中后卫也非常难受，随后大连队上半场更多的时间就是打这种反击的这种战术，其实还是打得不错。我们看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深圳新鹏城这个时候已经有点脱节了，
0: 对
1: 啊，前场跟后场已经明显脱节，就是中场现在回不来，张小斌一个人在中场4-1-4-1这个战术，有些时候他覆盖不了太大的中场面积。今天对两个中后卫胡瑞宝还有杨一鸣啊来说，这个上下奔跑确实距离比较多一些。
0: 对，你看从控球率上来看的话呢，深圳新鹏城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六脚射门一射正，英博实际上数据并不差啊，虽然控球率不高，但是九脚射门呢有4脚射正，倒是带来英博的整上半场比赛的这个射门的数啊应该说更多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双方上半场的比赛，我们也明显可以看到在防线上，深圳新鹏城实际上他是整个踢得更高的。那么大连呢，在今天斯坦丘不在的情况下呢，上了周鹏宇，这种踢法完全变了。斯坦丘呢，他属于这种要球权，然后要组织这种球员。那么上了周鹏宇，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双前锋。所以说呢，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啊，到底会是怎么踢？那么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我觉得体能上是不是也是挺大的一个考验？
1: 当然这样的比赛一周双赛肯定都会有这种体能上的考验。一个是换人调整，啊，你怎么样的这种战术调整安排，这是教练员他考虑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节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在关键时刻，你的这种换人可能就会
0: 关键节点的换人，
1: 没错，这个就是教练员他对比赛的一个预判。另外就是上半场双方那种战术，我觉得发挥的都还是比较出色。前场的压迫、高位的这种逼抢，另外大连队这种反击，现在就看下半场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还能否保持上半场比赛的强度，
0: 这种强度，
1: 对，另外你的这种反击的这种球员，阿奇姆彭能不能完全发挥出他的速度。
0: 好，那么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很快也会正式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中超联赛第十三轮，深圳新茂城对阵大连英博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1-1平。下半场比赛，深圳新茂城呢身穿的是蓝衣黑裤，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大连英博。上场比赛呢有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李昂呢是因伤下场，毕京浩是顶替了他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先来看啊，往里突，这球呢裁判员不犯规。
4: 应该中场啊，陈涛教练应该是给玄志健应该是有布置，就是靠的要近一些，就是下半场几次啊防守都是近距离的，哎，进入到一臂距离之内的这种防守，让阿基姆彭有些时候也很难处理。
3: 你不能再向着对手了，哎，对吧？你该抢上也得抢。但是我觉得可能玄志健他之所以还是忌惮于阿基姆彭那种启动的能力，怕被过掉吧。
4: 但是如果你不上抢的话，同伴也不知道接下来的防守位置。
3: 对，
4: 然后你如果上抢的话，至少同伴会根据你的防守来做出下一步的选择。
3: 嗯，你看今天上朱鹏宇了，球队呢实际上更像一个4-4-2啊，就是他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前锋属性的一个球员，没有了这个中场斯坦丘他的这个串联，他的组织，所以呢就需要在转换当中的时候，大连呢打得更快更直接。罗静，
4: 而且两个边路啊得有传中。
3: 看这球，
4: 这个球铲的有点冒险了。
3: 对，裁判这下还也有点犹豫，啊，
4: 对，这个球铲的有点冒险了。这个球因为阿奇姆彭当时这个马莱莱当时那个位置啊，他没有绝对的射门机会。
3: 来看一下啊，

0: 马来来，这示意说这个要得看看啊，得看看回放。
1: 是胡瑞宝呢，他是想铲断这个球，但是他倒地这一下呢，可能就看视频助理裁判怎么主裁判怎么去界定了这个球。但这个球铲的有点冒险，
0: 对，
1: 有点冒险。他没有铲到球之后，他是带到了马来来嘛？
0: 嗯。他在听 VR 吗？
1: 应该是在听，一直是在听。
0: 没问题，这球不要紧张，没问题。
1: 作为中后卫和后卫线的防守，现在因为有视频助理裁判了，
0: 对，
1: 所以在禁区里边，甭说这种铲球了，你像这个防守的时候，你可能在禁区内手还确实真的有一些，是吧？放在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有呢，就是你现在不能以铲断，不能以断球为主，而是以站位为主，尤其是禁区之内，你不能想去抢断这球，因为你一旦说你出脚慢了或者判断失误了，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犯规。
0: 彭鹏上半场比赛扑出一个必进球啊。猫觉得球能让出去，吕卓毅上半场比赛化身二门将啊，这个一个必进球给打出去了。
1: 他灵活，
0: 小伙真灵，
1: 对，他确实灵活。
0: 这就廖锦囊先靠人了。

0: 走身后冲，犯规了。这完全是要用这个韦斯利的冲击力啊来冲后卫啊。不过呢，这要对比起来，毕竟浩这身体也不弱啊，
1: 也不弱。
0: 对，毕竟浩不弱的。
1: 对，而且在对抗当中还有很灵活的这个。
0: 他呀、啊，这毕竟浩、他不光有头上的活，他脚底还可以。
1: 是，这一看这个动作像打前锋时候这种动作，
0: 脚
1: 下
0: 也有活。那边马来跟谁啊？跟胡瑞宝吧，俩人。延缓

0: 大连英博今天中场的阿利米还有廖锦涛这两个人啊，在中场无论是拦截抢断还是进攻啊，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
1: 积极，
0: 对，很积极。

0: 场的转移球，奥苏帽杰在看外线传，嘿，好球啊！你看这连停带过，这要吃牌了。
1: 哎呀，这个球带球的线路啊，关键是带球这个线路的选择，阿奇姆彭还真是挺聪明，在两人之间，还是有绝对的速度优势。
0: 这样的话呢，悬直线吃到一张黄牌。就往前压这一步球的时候呢，线路的选择就连停带过了。转换，赖米，吴苏，哎，裁判不是响哨了，这球怎么了？好，这边呢是有晕波的队员啊，倒地。这球还在进攻中啊，来看一下啊，

罗静呢，刚才呢应该是被推了一下。被推了一下呢，裁判吹停比赛的时候呢，正是这个深圳新鹏程啊有威胁的进攻的时候。

0: 传门将的，门将踢出来。
1: 奥乌苏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更活跃一些，
0: 他传中有传中了是吧？

有力。局部的2-2。

0: 双方现在失误都比较多一些。
1: 哦，朱鹏宇这球啊也踢人了。

0: 春球，你看深圳打了多少？42次了啊！带来英博呢19次，长传成功，哎，成功率50%。
1: 它主要还是这种斜线、
0: 对角线的斜线长传。对直线，阿西姆彭。哎，这个身位啊，让杨一鸣占据了，那就阿西蒙没办法了。阿西蒙在这要空间，
1: 控制一下情绪。
0: 看这球怎么了？

0: 那杨一鸣呢有这个身体，所以要身位占据的话，阿奇姆彭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确实呢也发挥有限。换人了，但是英博这边呢队员更换
1: 啊，杨明瑞
0: 啊，对，换下罗静，上杨明瑞，上年轻小将。有一次解说这个全运会的比赛，我就记得这杨明瑞，那明显跟这个同级别的这个踢全运会的队员比起来，那明显他的水平是高一块儿。
1: 高水平比赛打的还是多一些，
0: 那确实不一样。嗯，他拿球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对于场上的预判啊、情绪的管理啊，那都是高一块儿。杨明瑞，这个是杨一鸣。这场比赛打超过了有一个小时，两支球队呢还是1-1。
1: 但是双方这个阶段啊，失误都比较多一些。就现在就看谁能抓住这种转换的机会。
0: 嗯，一个失误比较多，再一个这个时候呢动作呢比较大。

0: 后点，头球到中间，头球攻门，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哎，裁判里边先讲事了，还是毕京浩抢到这一点啊？
1: 这个球是裁判判禁区里边是有犯规啊。
0: 因为先判的是犯规这一下啊，但你看毕京浩上来之后，他的定位球，他的这个作用，

0: 亚人犯规。
1: 下半场这个阶段就是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0: 对。戴维俊，
1: 就看看两个教练，
0: 嗯，
1: 尤其是这边要换了，应该是要换了。

这边要上46号申焕明，二号特老雷。

0: 啊，胡瑞宝贝和加上陈华明，啊，姜志鹏这边也要上。把阿黛米呢换一下。姜志鹏换阿黛米。阿黛米今天踢的还是很出色的，他在这个左边路单点包括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有伤，还是有些伤。
0: 外围打一脚，
1: 这球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吴苏这个时候来到了左路啊，
1: 我看一看，可能还是有些变化啊，位置上。
0: 啊，对位换胡瑞宝吗？还是双后卫啊，双中卫。还是谢长纯。
1: 姜志平应该是去到了右边路。
0: 拦截。啊，有力。对，这是姜志平吧。
1: 对。
0: 推给短了。对，姜志鹏打到了右边前卫，逆足踢，让欧苏呢现在打到左边前卫。陈中瑞传机会，啊，金宝宝停，啊，停大了这球，角球。
1: 右边路杨明瑞突破的还是很坚决，传的质量也挺高的这个球。
0: 这，哎，秦鹏这第一脚停大了。

0: 球传进来，头球，阿奇姆彭坐回来，再坐，阿奇姆彭打门。
1: 这球打得有点过于细腻了。
0: 哎，好球、哦，这就过人，推直的，看看转换进攻。这球阿奇姆就没空间了。
1: 哎，禁区里边人防守人太多了。
0: 嗯。在对方禁区内触球，带来英国22次啊，要多出去深圳有一倍。

姜志鹏目前还是站到左路啊，站到这个左边前，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到了左路之后呢，他能直接啊形成传中，左脚的传中，右脚队员打这个逆足踢呢，更多的时候还是内切，

0: 他这比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
1: 嗯，
0: 无论是在边后卫还是在边前卫。
1: 而且刚才您说到，我们说对于一个主教练对于这个比赛局势的判断，就是你的换人是在什么样的节点，对吧？
0: 有些时候
1: 我经常看这说这换人效果立竿见影，那也都是之前做了很多大量功课和准备的。
0: 有些时候是对换人节点的这种把控跟预判，
1: 嗯，
0: 有些时候甚至是你都要对比赛胜负节点，
1: 嗯，
0: 你都要有这样的预判，
1: 嗯。可以传了，外围有没有人啊？没有这个带来英博的队员啊。推直了，拿球让后套，
0: 这个阶段好像双方都距离球门稍显得远了一些，
1: 嗯，
0: 更多的还是在中场。
1: 从张振鹏上就有左脚，他就是传直接传了，看这边打门，连续两脚打门都被封出来，
0: 体能啊也都下降，
1: 对，动作有些变形了。哎呦，这球啊也危险啊，吹了犯规啊。

0: 这球回做给大了，德曼瑞呢很机灵的是干嘛呢，先把这个身位呢站住，那等你上来这个推了一下，
1: 这个一旦体能下降，马来莱这种动作变形，你看这个回传球，
0: 对，
1: 有些时候
0: 他的力量就控制不住了。犯规数11-14，这一下朱鹏宇要吃牌了，要吃牌了。这体能一下降之后啊，想奔着球去的时候，
1: 就这个球，他虽然朱鹏宇铲到球了，不过还是被裁判认定为这个危险动作。
0: 嗯，
1: 这个还是体能都下降。
0: 对，就是体能下降的表现。而且你看上场比赛补了9分钟啊，这个黄晓斌场边都听到，全都得说再咬咬牙，再坚持坚持。
1: 下半场打到目前阶段，你看真正给门将威胁好像都不是特别大，
0: 这就犯规了。
1: 嗯，
0: 犯规了。这是玄志斌吗？这是玄志健吗？玄志健之前有张牌了啊。啊，不是，这是杨一鸣。杨一鸣一张黄牌。其实你看下半场比赛谁的作用出来，阿奇姆彭的作用出来了。
1: 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考验。
0: 嗯，

0: 哎呦，这球拉人，哎呦，这球拉人，这叫牌儿。两名队吃到一张黄牌。
1: 那这下如果不拉的话，奥乌苏他这个速度有这么大的空间，这正好是他的特点。
0: 但是你看，这还没到半场呢，奥乌苏要一直往前趟，这也挺累的。梁明瑞张黄牌，场边看到要换人了。周定莹这边上，换下了36号凯尔采夫，啊，戴伟俊上，起下了奥乌苏。比赛来到78分钟。

0: 肯定先切，外围打一脚，这样的话呢，把两个边儿啊，阿乌苏和这个阿戴米啊都换下来。
1: 球员体能现在是个大问题，
0: 对，
1: 球员体能是个大问题。
0: 你看下半场比赛补时也不会太短啊，所以要这么踢的话，现在八十分钟至少还有十五六分钟的比赛，这是至少。
1: 我倒是觉得下半场可能不会补特别长。

0: 下半场的比赛双方打的其实都有点太着急了。
1: 嗯，戴军，王伟杰今天这边防的也可以。
0: 防奥乌苏挺成功的。
1: 嗯，
0: 这边的玄之剑呢防阿奇姆彭
1: 也
0: 不错。
1: 嗯，也可以。传，看看机会。坐。给了角球，看这是维斯利，他拉出来。
0: 这个球周定阳跑的还挺聪明，
1: 嗯
0: 啊，从这个中后卫身后套过来，然后维斯利这个球传的也还是比较及时，晚一点就越位。
1: 开进来，这球是有意要开成这么高吗？
0: 应该是没发好。
1: 阿奇姆彭这边先补过来啊，左边后也补过来了，限制延缓。

0: 对，值得。杨睿先拿，
1: 他体能还是要更出色一些。
0: 哎，年轻啊。
1: 哎呀，我今天我在想，这廖锦涛、李卓毅啊，
0: 嗯，
1: 这两个球员是不是回到家乡了？这个感觉，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适应一些。
0: 这毕竟好上来之后，今天防这个韦斯利啊，防的也可以，身体上也不吃亏。
1: 防韦斯利不容易啊，这个身体对抗，那真是高强度的对抗。这边已经抽筋了，李龙左边后卫已经是抽筋了。
0: 嗯。传，这球也是传点。

0: 一脚犯规了，你看这球应该有球员抽筋儿。
1: 这脚传的还是不错，戴伟军这脚打的也挺好啊。
0: 嗯，
1: 廖锦涛很聪明，来这个踢球就是在你身前这个位置。
0: 廖锦涛这球也不知道该传谁呢，正好你韦斯利你拽我一下，造成一个犯规。把14号李龙啊换下，李龙已经抽筋了，换上54号姚金一。

0: 门将出来，哎，看这球，这也是啊，在门线当中啊解围出去。
1: 啊，这是替补出场吧？哎呦，这球还真没越位。
0: 嗯，
1: 这个球是好球啊！守门员跟后卫好像也出现了一个，小的误会。
0: 对，俩人没交代清。这是一个极限的解围啊，
1: 太关键了这一下。
0: 玄之介，
1: 他刚才是跟门将应该是撞了一下。
0: 嗯，

0: 下去之后马上都是兵夫啊。
1: 这个捕食我估计
0: 我真想跟你说捕食的事儿啊。
2: 这捕食估计不会太短了。
0: 可能还无法坚持继续比赛了。这几个镜头都是超高速的摄影机啊所拍摄的画面。啊，凉呢是这个因伤呢下场，毕正浩呢替了他的位置。哦，这下还真的挺痛苦啊。希望呢没有大碍。好，换人了，换二号田一帆。

0: 角球开进来到后点，投球的争顶，来来来，
1: 应该是深圳队应该是换了六名球员了，啊、嗯，利用这个脑震荡这个规则，
0: 嗯，
1: 啊，然后刚才玄之剑确实也是撞的比较狠那下、嗯，
0: 比较重，
1: 嗯。
0: 海军啊，你看还是九分钟不是啊，上下半场都是各补九分钟。外线强行走外线再传，嗯，门将呢将球没收。
1: 今天双方门将发挥的都还是挺出色，
0: 嗯。

0: 好球，摆脱，内切，
1: 最后一步稍微大了一点，
0: 那也趟大了这下。他给了英博的球。

运伯呢再次换人，把廖锦涛呢换下，上21号吕鹏，也都是

中场位置的对位调整。

0: 江志鹏还是有经验。
1: 嗯，那杨明瑞才19啊。
0: 对。

0: 下半场最有威胁的机会应该就是刚才门将跟全智健相撞那一下。
1: 嗯，球还没出，王伟杰你看现在就像这些20、21、22的这个小将，这个在这么高对抗的比赛当中，他们的体能是完全可以支撑的。
0: 那这样的比赛
1: 他今天这边压力不小，
0: 对对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比赛锻炼价值真的是非常大，
1: 对高质量的比赛。
0: 因为这个比赛可能双方给球门，双方球门带来威胁不大，但是在中场的这种，
1: 身体的
0: 对
1: 抗，对
0: 身体的对抗、接触、应变的这种变化速度，是吧？你在场上这种决策的能力，
1: 嗯，
0: 这个跟你训练还有这个青年队这种比赛节奏是截然不同的。
1: 给了什么球？
0: 这个球员啊年轻还是不统一，
1: 对
0: 吧？对，
1: 他觉得这球慢发，那边想着赶紧，
0: 对
1: 自己队友都赶紧快发、
0: 啊、
1: 这是咱主场。
0: 是
1: 这个深圳主要是靠着这个主场的这个战绩，
0: 毕金浩上来挺管用的，
1: 嗯，挺好使的。

0: 看看角球定位球吧。
1: 对，
0: 姜志鹏这脚法还是有保障。
1: 啊，说自己直接打了，
0: 直接打门了。这个球传一下更合理。哎，
1: 我们说这足球场上绝对没有绝对，但是这个总有合理之说。戴琳英博本赛季啊还没有平过球啊。

0: 是传中球啊，过不了毕金浩这个顶现在。
1: 嗯，带进波的进攻，马拉莱，傅鹏宇转身打。嗯，
0: 这个有点着急，另外这个转身射门这下连接的动作有点快，就是你这整个的步伐没有完全调好，
1: 嗯，
0: 呀，完全没有调，而且最后射门这个脚背啊也没有完全绷得住，
1: 这球啊再拨出就半步，
0: 对，
1: 就舒服了。
0: 嗯，来球之前呢，他肯定还是做好了这个想法。
1: 嗯，还是谢长传，角球，深圳新鹏城的角球，

0: 最低的补时时间九分钟的也已经到了，
1: 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0: 嗯，看看定位球啊，传进来，门将双拳击出来，下来二连，哎呦，换着就高了。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中超联赛第十三轮的比赛当中，深圳新鹏城呢最终呢是和大连英博呢战成了1-1。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徐阳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长滨海路。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张帅逆转闯过首轮关 ，WTA 五百斯特拉斯堡站今天继续女单首轮的争夺。身穿深色比赛服的中国选手张帅迎战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2-6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的张帅，在第二盘挽救5个赛点，以7-6扳回一盘，随后又7-5拿下决胜盘，

0: 总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24分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队夺得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冠军。昨天，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中国 U16 女子手球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亚洲 U17 女子手球锦标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莫德里奇再次担任克罗地亚队队长。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达利奇昨天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份26人初选名单，另有7名候补球员入选。莫德里奇再次担任队长。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队与英格兰、巴拿马和加纳队同在 L 组。根据赛程，克罗地亚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日首战对阵英格兰队。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今天，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
2: 会议强调要精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紧扣体育领域深化治理主题，奋力书写“十五五”体育宣传文化工作新篇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十四五”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和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体育正能量广泛传播，体育事业的影响力、感召力显著增强。会议指出，当前体育宣传文化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要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坚定信心做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统筹抓好赛事宣传与日常宣传，健全新闻发布机制，善用新技术新应用，探索制作体育精品力作，强化深化精神文明培育，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完善赛场文明治理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整治，依法维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守好用好宣传文化阵地，坚持铸魂与塑形并重，推动体育文化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全国体操锦标赛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产生了最后5个单项的金牌。
2: 世界冠军张钦颖凭借难度上的优势，为浙江队夺得平衡木冠军。
0: 平衡木是中国体操女队的强项，资格赛前8位的选手有5位得分都在14分以上。决赛考验的就是谁的临场发挥能力更强。去年世锦赛平衡木冠军浙江名将张钦颖，凭借着难度分达到6.9分的高难成套，拿到了14.700分，顺利夺得金牌。双杠决赛，奥运冠军邹静媛缺席，全能名将张波恒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项目。本次全锦赛前2场双杠比赛，他的挂臂马库兹或多或少都有些瑕疵。这场较量他调整得不错，整套动作完成得可圈可点，最终以14.566分夺得金牌，这是他首次夺得全锦赛双杠冠军。女子自由操，河南选手张一涵凭借着高难度的成套，以13.233分摘得头名。男子跳马和单杠的金牌分别被四川队的李红岩和浙江队的田浩夺得。
2: 今晚在浙江温州进行的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女子自由跤进行了55、59、65和72公斤级4个非奥运级别的对决。
1: 非奥级别是摔跤人才的练兵场，夯实基础，锤炼绝活，正是为奥运级别蓄力、向更高舞台冲刺的必经之路。
0: 59公斤级的决赛在红方辽宁的张明月和蓝方江苏的史兆静之间展开。虽然红方频频发起进攻，但蓝方凭借精准的抱摔、转移技术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最终以4-2取得胜利，拿到冠军。
3: 之前也一直跟他经常碰面，经常在一起摔，然后呢这次主要就是采取就是8带，然后主动进攻，然后打他消极。像这种防爆腿也是就

0: 自己就是经常会练一练这个风暴腿，然后加上这些就是防守反攻这些也经常会做一些。第一也是通过教练的指导吧，意思就是不要进攻，不要乱输分，就是稳一点，然后自己就是也听了教练的指导。因为今年也是刚打完全运会嘛，然后59就想冲击一下这个冠军，因为一直都在前三名，所以就想冲击一下冠军，下一步就可能就是往57更高的领奖台上站一下子。
1: 另外一场72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江苏的陆一凤和蓝方江西的威亚文之间进行。虽然红方开局打得比较主动，比分领先，但是蓝方通过不断的主动进攻、顽强的贴身缠斗能力，最终4-4以后得分优势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我赢在比赛的时候不紧张，自己做动作比较果断，没之前那么犹犹豫豫，力量之上可能是比对方差一点的，但是体能方面比对方强，然后自己脑子没有宕机，60以后可能会打68吧，希望自己以后的那个发展能更上一个台阶。
1: 另外，55公斤级的冠军被南京的洪静获得，65公斤级的金牌归属内蒙古的张帅。全国锦标赛作为国内最高规格赛事，非奥级别承担着以赛代练、以赛促练的重要功能。通过高水平对抗，选手积累大赛经验，锤炼心理素质，发现短板不足，完成从会摔到善摔，从有技术到有特长的蜕变。这些经过非奥赛场磨砺的年轻力量，正是国家队选材的重要储备。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面对澳大利亚队。
4: 赛前的备战，球队上下都带着饥饿感，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应战。
5: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6: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
7: 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世少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世少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8: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烈，因为我也非常想在这届杯赛带领中国队拿下更好的成绩，然后我相信我的队友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跟随主教练的步伐去继续征战。
5: 本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低开高走，小组赛2连败后，第三轮2-0击败卡塔尔进入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又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备战澳大利亚，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告诉队员，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7: 对于澳大利亚防守稳固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忌惮。当然呢，我们会做好澳大利亚的防守方面的弱点以及特点分析，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准备以及布置。
9: 首先开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任何的比赛，如果我们能把就是如果能在开场阶段就取得把气势打出来，或者说取得一些优势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了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8: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4: 今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与届闽南体验活动温情启幕，
3: 来自全球的顶尖田径运动员近距离感受千年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参与体验的运动员阵容星光熠熠，包括美国女子短跑名将理查德森、多哈世锦赛男子100米冠军科尔曼、东京世锦赛女子100米栏冠军坎邦吉、东京世锦赛女子200米银牌得主艾米亨特等八位国际田径名将。活动现场，运动员们换上精致的闽南传统服饰，在八万平米的沉浸式闽南幻境中，大家漫步红砖古厝建筑群、打卡千年古街、闽南楼阁等特色场景，沉浸式领略宋元海丝贸易的繁华与近代南洋风情的韵味。景区内南音婉转悠扬，梨园戏典雅细腻，运动员们驻足欣赏非遗演绎，认真聆听闽南文化故事，不时用镜头记录下独特的瞬间。
10: How I feel about this cultural tour, I feel amazing. You can see the beautiful outfit that I am in. The garments are amazing. They're very comfortable. And this is just beautiful. I'm so amazed. I'm so excited to be here. And I love China so far.
11: I really love it. I enjoyed it. I really enjoyed the audition with the dancing and the music. I really love coming to different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and seeing stuff like that, seeing a little bit of the culture. This I actually really love. Red, I heard it's a good luck, so I really enjoyed this. And then you have the gold and the black. They said I look like a general. But I really enjoyed this whole atmosphere. It's really nice.
12: Well, the weekend is to just feel like I'm making some progress. It's very early in the season, so I feel good about Shanghai last week, and now I'm excited to feel even better in Xiamen. Yeah.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 your country. Thank you for hosting us, and thank you for showing us the beautiful China. So I'm excited. The stadium is wonderful. So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1: 作为2026钻石联赛厦门站的重要文化配套活动，与健闽南体验活动以体育为桥，文化为媒，让国际田径名将深度感受闽南文化的开放包容与独特韵味，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同时也向全球展现厦门体育加文化融合发展的城市魅力。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5月23日在厦门奥体中心白鹿体育场开赛，全球顶尖田径选手将齐聚鹿岛，上演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回来关注网球赛场。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北京时间昨天开赛，
4: 中国青花郭海玉直落两盘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布尔加鲁晋级下一轮。
0: 比赛一开始，画面上方的郭海玉就火力全开，正反手强攻帮助他频频拿分。对手手盘的状态也很不错，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冷静发起反击，两人各保发球局，一直打到第十二局。郭海玉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里连下四分破发，赢下了这一局的同时，也以7-5赢得了第一盘。第二盘，郭海玉加快了节奏，接管了比赛。他连胜六局，6-0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比赛当天是郭海玉28岁的生日。赢下比赛之后，现场观众还给郭海玉齐声唱起了生日歌。在另外一场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袁月1-2不敌英国选手达特，无缘晋级。
4: 男子网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 ATP 500汉堡站正赛开打，
3: 2号种子美国选手谢尔顿经历3盘苦战，2-1战胜了同胞吉隆，晋级第二轮。
2: 身穿黑色球衣的谢尔顿今年红土赛季高开低走，慕尼黑站夺冠后，接下来的两个红土大师赛马德里和罗马他都首战出局。本场比赛他的强力发球给对手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一盘他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发出4记 ACE 球，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吉隆在盘末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中前12局双方势均力敌，各保发球局后来到抢七局里，希尔顿打得非常坚决，这记反手高压让对手措手不及。最后希尔顿以一记发球值得结束比赛，7-3赢下抢七，大比分2-1击败吉隆。下一轮他将对阵本土选手阿尔科迈尔。
4: 在广东东莞举行的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今天决出冠军。
3: 在决赛中，泰国18岁小将潘查亚查诺伊发挥神勇，他以6-2战胜了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夺得冠军。
2: 18岁的潘查亚查诺伊对阵斯诺克女皇瑞安埃文斯，比赛看点十足。40岁的埃文斯此前12次打进世锦赛决赛，12次夺冠，决赛胜率100%。但是志在冲击第13冠的埃文斯被泰国小将拖住了脚步。比赛第一局，查诺伊就轰出单杆100分，前3局他一鼓作气取得3-0的领先。决赛采用11局6胜，遭遇天崩开局的埃文斯此时稳住阵脚，追回2局，比分来到3-2。但是查诺伊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凭借过硬的攻防能力再胜3局，以6-2将埃文斯击败。其中第6局还打出了本届赛事的单杆最高分107分。回看查诺伊的晋级之路，这位18岁小将接连战胜白雨露、明克、埃文斯3位世锦赛冠军，不仅黑马一黑到底，而且也验证了胜利的货真价实。颁奖仪式上，世界女子斯诺克主席曼迪费什尔女士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杯颁发给了这位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女子世锦赛冠军选手。
6: 我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骄傲，赛前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打出了比训练中更好的表现，我为此而骄傲。未来我还会继续提升自己，每一天都要保持刻苦的训练，我希望自己能变得越来越好。
3: 在今天进行的 NBA 西部决赛首场较量中，文班亚马带领马刺在客场经过2个加时击败了雷霆。
2: 本场比赛之前，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获得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但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是文班亚马。虽然球队的另一位全明星福克斯因伤缺阵，但客场作战的马刺队在比赛中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文班亚马也多次在内线得分，这个力压两名雷霆球员的单手扣篮就十分精彩。反观亚历山大本场表现欠佳，特别是上半场只得到4分。 还好卡鲁索表现出色，投进八记三分，全场砍下全队最高的31分，帮助雷霆稳住局面。第四节，亚历山大状态回升，帮助球队以101平进入加时。加时赛，雷霆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亚历山大也上演了双手暴扣。雷霆队领先了3分，全场他砍下24分、12次助攻。危机时刻，文班亚马手不软，投进了一记超远3分，帮助马刺将比分追平。全场比赛，他3分出手仅2次，命中1球，而这个价值连城的3分，帮助马刺以108平进入到第二个加时。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接管了比赛，他连续得分，帮助马刺最终在客场122-115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
4: 下面来看 NBA 五加九。

0: 英超第37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1: 联赛领头羊阿森纳在主场1-0战胜伯恩利，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2: 在仅剩两轮比赛的情况下，阿森纳依然以2分的优势领跑英超，而第二名的曼城刚刚夺得了足总杯冠军，势头正盛。是在联赛夺冠的阿森纳本场比赛不容有失，主场作战的枪手们从比赛开始就对客队球门发起了猛攻。上一轮打进制胜球的特罗萨德依然是球队最有威胁的进攻手，他在第15分钟的这一脚射门险些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第37分钟，阿森纳打出精妙配合，卡拉菲奥里做球，队长厄德高的射门被防守队员挡出，阿森纳获得角球机会。正是利用这次角球机会，阿森纳打破了僵局。本场获得首发机会的德国前锋哈弗茨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第67分钟，进球功臣哈弗茨铲球犯规被出示了黄牌，经视频助理裁判检查后判定不构成严重犯规，维持原判。哈弗茨的这次铲球也让主教练阿尔特塔出了一身冷汗。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险些形成单刀机会，但是这球被前曼城球员沃克成功防下。最终阿森纳主场1-0战胜伯恩利，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
1: 今天巴西队官方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34岁的内马尔名列其中。
2: 内马尔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共打入79球，但是自从他在2023年10月左膝受伤之后，就一直难以恢复到最佳状态。不过主帅安切洛蒂最终还是将他选入26人名单。名单当中还包括近年来巴西队的主要球员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而前锋罗德里戈和埃斯特旺因伤缺席，若昂佩德罗和安德雷桑托斯落选。本届世界杯，巴西队与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共同分在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首战摩洛哥。
3: 我们对内马尔进行了全年的评估，发现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一直表现稳定，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我们相信他是一位重要的球员，而且在本次世界杯中将会发挥关键作用。他与另外25名队员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是相同的，他有可能上场，也可能不上场，还可能坐在替补席上。换句话说，他承担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职责。

0: possibilità di giocare.
1: 西甲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俱乐部已经正式与主教练弗利克完成续约。
2: 弗利克与俱乐部此前的合同将于2027年夏天到期，如今新合同有效期延长至2028年6月，并附带一年可选续约条款。弗利克于2024年7月接手巴萨，执教两年间带领球队共拿到5座冠军奖杯。 对我来说很高兴能继续这段旅程，每天我都能感受到俱乐部、工作人员、球员和球迷的热情，这太棒了！我想赢得更多的冠军，这是我们的目标。 明天凌晨，英超第37轮，曼城将客场对阵伯恩茅斯。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瓜迪奥拉将在本赛季英超结束后卸任曼城主教练一职的消息备受关注。对此，瓜迪奥拉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他表示，接下来的比赛，队伍即使很疲惫，也要明确目标，全力以赴。 上周，英格兰足总杯曼城击败切尔西，第8次获得足总杯冠军，也让瓜迪奥拉在曼城的执教冠军总数达到20个。昨天，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在
1: A 组的一场较量中，芬兰队战胜美国队，取得了3连胜。
3: 第1节，身穿深色球衣的芬兰队率先抓住机会。 92号哈梅霍纳与对方身体接触之后拿球，在左侧射门得手，芬兰队1-0领先。不过美国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穆尔右路带球摆脱多人防守之后传到左边，科罗纳托直接打门，比分变成1-1。随后的比赛，芬兰队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再入两球，以3-1的比分结束第1节。 第2节，芬兰队持续发起进攻，再入两球将比分扩大为5-1。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美国队进攻受阻，防守端门将沃尔发挥不加被换下，但也没能阻止美国队的败局。双方在第3节各入一球，最终芬兰队以6-2战胜美国队，取得3连胜。B 组的比赛中，身穿红色球衣的加拿大对阵丹麦。 去年丹麦队曾在4分之1决赛当中爆冷淘汰实力强劲的加拿大，本场比赛前2节两队都未能打破僵局。第3节开始，加拿大队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攻入3球，3-0领先。随后奥勒森帮助丹麦队扳回一球，但是最终加拿大队还是更胜一筹，5-1战胜了丹麦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暂居 B 组第1，而丹麦队还未尝胜绩。
2: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4强，今天全部产生。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客场通过加时3-2艰难击败了布法罗军刀晋级东部决赛，他们再次在抢七中笑到了最后。要说今年季后赛最顽强的球队，当属身穿白色球衣的蒙特利尔加拿大人。上一轮他们就是通过抢七客场淘汰坦帕湾闪电，东部半决赛他们与布法罗军刀再次打到抢七。 首节比赛刚开时4分30秒，多纳特门前垫射帮助加拿大人率先取得进球。第1节，加拿大人就2-0领先，这让远在蒙特利尔贝尔中心看球的球迷们兴奋不已。不过此后，军刀展现出不服输的斗志。第2节，先是格林威扳回一球，当时加拿大人已经有5名球员挡在了门前，但还是被格林威找到了破门线路。第3节进行到6分27秒，达林小角度破门帮助军刀扳平比分。眼看势头已经翻了过来，水牛城的球迷开始狂欢庆祝，但好戏还没完，两队常规时间打平，只能加时再战。 加时赛关键先生出现了，加拿大人队的纽胡克反击中一击制胜，3-2，这是一粒金球，军刀被突然死亡。这样，加拿大人总比分4-3淘汰对手晋级东部决赛。此时，贝尔中心的狂喜与水牛城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 接下来，加拿大人将挑战飓风。我们全队都非常自信，整个赛季下来，我们一直相信能够坚持到最后决赛。很期待后面的比赛。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来看最新战报，中超第13轮今晚展开，深圳新鹏城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终结连败。
2: 身穿蓝色球衣的深圳新鹏城主场对阵大连英博，两队此前都遭遇连败，皆急需一场胜利提升士气。此役大连英博中场核心斯坦丘因女儿手术未随队出征。开场后，深圳新鹏城依靠前场压迫占据主动，大连英博则利用反击寻找机会。比赛第28分钟，大连英博获得点球机会，马来莱主罚命中球门死角，大连英博取得1-0领先。但是随后不到2分钟，深圳新鹏城就扳平了比分。阿戴米接球后送出直塞，李龙前插传中，卡尔采夫后点打门，皮球击中大连英博球员马马杜，变线入网，场上比分变为1-1平。上半场临近结束时，两队各创造不错的射门机会，但都未能成型。大连英博这边，马来莱单刀被彭彭扑出，深圳新鹏城这边，卡尔采夫射门被吕卓毅门前解围，双方以1-1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双方体能有所下降，比赛第86分钟，场上出现惊险一刻，深圳新鹏城门将与后卫在救球时相撞，险造乌龙。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申桓明门线极限解围，未给大连英博改写比分的机会，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1-1。
6: 今晚的另外一场比赛，天津金猛虎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俱乐部。
2: 本场比赛之前，天津金猛虎在联赛主场连续7次战胜河南俱乐部，且最近6次零封对手，这是中超历史上一支球队在主场对阵特定对手时保持不丢球的最长连胜记录。再次来到泰达足球场，身穿红色球衣的河南俱乐部开场就表现得很积极，频频向天津金猛虎的大门发起进攻。第26分钟，河南俱乐部的进攻终于收到了成效，这次队员们不急于射门，而是慢慢寻找机会。禁区内的天津队员解围不利，跟上的古斯塔沃及时将皮球送入网内，河南俱乐部取得1-0的领先。控球率不占上风，天津金猛虎在定位球上下功夫。第60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的基莱斯这次选择直接射门，皮球越过人墙直接破门，天津金猛虎将比分扳为1-1平。

0: 第八十六分钟，河南俱乐部获得点球机会，主罚的纳萨里奥帮助河南再次取得领先。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天津队力图抓住最后的机会，王秋明攻入这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天津金门虎1-2负于河南俱乐部。
1: 感谢大家来到天津赛区。
2: 昨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行了 SS2 库木塔格沙漠赛段。
3: 时隔九年，环塔拉力赛也是再次回到这片以雨状沙丘和刀锋沙脊闻名的城中沙漠。
4: SS2 赛段全长约293公里，地形在沙漠、戈壁、河道与峡谷间不断切换，让比赛一开始便充满挑战。高速戈壁中密布的隐藏航点和复杂岔路成为最大难题，多位车手出现判断失误，集体迷航。汽车组107号陶永明车组作为上赛段冠军率先发车，这也让他吃了大亏，在最后40公里岔路区迷路，损失了40多分钟。驾驶104号车的陆炳龙车组则在这一赛段中展现出丰富的比赛经验，面对高速戈壁与大量水冲沟，他保持着谨慎节奏，并与领航高真伟配合默契，精准纠错，顺利冲过终点，拿下该赛段冠军。
5: 今天更多的是考验领航在这种戈壁和河道、山丘、峡谷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沙漠里边航向和路口的判断。那么你在极速的时候，那么就是限速，最高限速安全速度是170公里，在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弯形路口、多岔路口出现的时候，领航员就是说在200米下个路口、200米下个路就要精准的报出来。那么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赛段考验的更多考验的是领航员。那么我们很幸运，那么顺利出来了。
4: 摩托车组同样波折不断，开赛以来表现不错的22号阿巴斯和11号扎克尔分别遭遇了导航问题和油泵损坏，好在折腾一番后都顺利跑完赛段。
6: 哇，太崩溃了！刚开始特别顺，开路也特别好，就是每个点都找到，然后跑得特别快。就是应该是在40多公里处吧，突然这个就死机了，它那个航向不转了，乱跳。
4: 来自西普森凯越拉力车队的22岁小将方响亮在比赛中表现稳定，成功拿下所有航点，获得本赛段摩托车组冠军。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

0: 台酱香赖毛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6: 在刚刚结束的中超比赛中，青岛西海岸1-1战平北京国安，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5: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
0: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4: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3: 对，
4: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3: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4: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3: 哦，
4: 是的。
3: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4: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3: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4: 是，
3: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4: 嗯，
3: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4: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3: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0: 这种拼得很凶啊。
1: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0: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四比三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悬杆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1: 嗯，
0: 它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还是一个人去抠，一个人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1: 打住，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来了。

0: 大不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那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好球，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

0: 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据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1: 漂亮，又顶了个半后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篮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顶了一个半后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 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
0: 嗯，
1: 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

0: 学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鹿无人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的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那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有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他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分板没有摆住，
1: 好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我、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1: 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
1: 球台。
0: 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

0: 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因为反手位进球抢了。
0: 对，12-12。
1: 吃一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13，
0: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

0: 加充分，算得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摆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1: 嗯，
0: 9-9了，
1: 9-9。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科约奇
2: 传直线，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打克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1: 当
2: 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
1: 不
2: 容
1: 易
2: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好，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2: 的？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2: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2: 往后看。
1: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2: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2: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

0: 中间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弗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希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希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范守卫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
0: 嗯，
1: 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但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顾到全台位置。
1: 10-6，打个游戏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手反撕。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还是要专注比赛。
1: 比格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姆的反垄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费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来拉了个直线。
1: 对。这次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都有点被晃到了。
1: 三比三，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这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对，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
1: 嗯，
0: 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嗯，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
1: 没错，
0: 暴力的反手进攻。

0: 所以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所谓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尔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

0: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帮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
0: 这是莫雷亚的打球非常聪明，
1: 是
0: 他的球商很高。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0: 1-1领先。
1: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嗯。直接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1-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

0: 埃里克斯能不能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2: 好球，连续进入的进攻，
0: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2: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0: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2: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师兄，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里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方就感觉有一些旋转，
1: 是快拉一个，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站得还挺定的，他也是那种伺机而动的，

0: 滑头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
2: 哦，运气还有
1: 啊，都很专注。
0: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0: 也是调节一下，平静一下心情。
1: 10-6。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贾刚露。今天呢，为您挑选的是第40届中国围棋天元赛决赛第一局，王星浩对杨凯文的棋局。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姜老师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维杰。今天很高兴来到文评论道，和大家欣赏一盘非常有趣的棋。
0: 那这盘决赛呢，经过拆先是杨凯文直黑，王星浩直白，我们一起来看棋。
1: 好。
0: 哎，这一步一出好像注定这盘棋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天元啊，在我印象中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少出现的。
1: 对，我还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统计过有没有人下过？我的印象中还真没见过在职业比赛当中。
0: 我印象中是刚好在这个看到李哲曾经发过说他尝试过在职业比赛中去下，但是呢天元赛到今天40届啊，这个决赛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天元的下法。
1: 对，其实说起天元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吴清源老师。
0: 是的，
1: 对，
0: 当时令人震撼的这个新布局，
1: 新布局革命。当时他呢在日本棋手都是坚持走小木啊那种本格流的那种布局开局的时候啊，吴老率先走出了天元星位33的开局啊，当时是非常震撼的。
0: 对，然后呢回到现在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围棋规则下呢，本身黑棋贴木的负担就挺大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一步天元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杨凯文说他在赛前准备的时候摆了这步棋，然后他认为这步棋呢首先出其不意，而且呢大概就亏8-9个点，其实在布局阶段这个胜率呢不算亏很多，但是可能除了胜率以外啊，怎么去掌握也是一个难题。
1: 是的，就是从AI 给出的胜率角度来讲呢，其实走天元啊亏不了多少，可能也就是一目棋左右吧。这一目棋其实我觉得不说对于围棋爱好者了啊，就是对于我们职业棋手来讲，其实一不小心就亏出去了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天元吧，它主要的难点在于后续啊怎么发挥它的作用啊，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0: 对，那我们可以接下来看看这盘棋啊，因为当刚才也分析了说天元它毕竟没有下载角嘛，就效率容易出问题。那我想问问姜老师，假如现在我们就设定了第一步一定要下天元以后，那如果你是黑棋，我们应该怎么去发挥这颗子？
1: 首先下天元的话呢，不像站角啊，它能快速在局部获得占据一定的目数和势力，天元走在中间，它其实虚无缥缈啊。要发挥它的作用啊，还是要通过战斗啊去体现。首先最直观的呀，走了天元之后啊，你四个角的战斗呢，甄子啊基本上都是你有利。
0: 看来要尽量下甄子
1: 啊，所以如果能出现甄子呢，就挺好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要形成一种战斗啊，如果大家能往中间，大家都往中间跑啊，那我提前占据天元，那我又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
0: 所以说接下来杨凯文要想发挥这颗子，就要尽量导向乱战，然后让双方的子都往中央发展。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盘棋的进程。那黑棋天元之后由王星浩先占角。
1: 对，王星浩。其实我挺好奇这个王星浩当时看到对手走天元的一个反应，
0: 第一反应是什么？
1: 会挺有意思的。
0: 对，我想应该对他来说也有一点点压力，因为毕竟轻易没有棋手下这个天元，还是首先关注度很高，而且对方或多或少布局有亏了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这盘棋的发挥，
1: 对，就是我等于说感觉上这个两个人，这个武林高手比武是吧？
0: 我先让你半招，
1: 让你半招，这种感觉就是心理压力就会挺大。这个万一输了，总觉得被让着是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这种三番棋的决赛是交换黑白嘛，那其实这两位棋手的白棋应该相对他的黑棋都更强一些。也就是说，杨凯文在直黑的情况下，如果天

0: 就是说白棋能赢，那这个第二盘对星号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能看出杨凯文啊，他的这个心态非常好啊。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有一定的心理战的成分在里面啊。嗯，那我们看现在白棋这盘脚以后轮到白棋是挂角还是守角？
1: 是，以前正常来讲，这个白棋都是等着黑棋来 挂角的是吧？现在这盘棋黑棋占了天元之后，现在白棋先挂角了。挂角呢，凯文走了一个不先挂角啊。这个其实说实话，我就不是太懂了，因为天元的布局，这压根确实没有研究过。对，应该没有人会准备这个布局。但作为黑棋来讲，我觉得这种地方肯定是要夹击的。但是
0: 夹击在哪个位置呢？他可能有一定讲究。我觉得凯文应该是杨凯文应该有一定准备啊。
1: 就这个时候，除了一间高加以外，本身棋友们经常见到的，像二间低加，然后三间等等的都有可能。
0: 对，二间低加、三间低加，这其实应该也都能下。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担心白棋飞压，比如说三间低加，白棋飞压。
1: 那我如果跟着应的话，哎，
0: 假如这么走啊，比如说白棋就这么压过来，一旦让白棋这个棋走后了呀，你衬赢这个子儿啊，就显得有点没意思了，是吧？确实，白棋一旦后了，就算这个局部效率我可能稍亏，但是你中央的这颗子就显得毫无作用。
1: 对，作为白棋来讲呢，我就想办法降低你天元这个子的效率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如果他不爬，他冲断， 这样的话，天元这个子儿肯定是能发挥作用的。但是从局部来讲，本身这个棋黑棋是有点过分的。就算你多了一个天元，能不能占到便宜，这个也不好说。
1: 就虽然确实起到了引征的效果。
0: 对。但是接下来可能黑棋不管是这样防守还是走上方，这个作战也有点勉强。就局部来讲，肯定是黑棋是勉强的。这个天元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我觉得可能还是黑棋 还是黑棋相对更困难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凯文杨凯文这个棋一间高加呀，有防白棋飞压的意思。现在白棋如果飞压，白棋黑棋一定是会冲断。
1: 这个就紧凑的多了。
0: 如果没有不考虑天元这个子的话，其实局部呢白棋一挡，黑棋搬，然后白棋打为跳。这也是局部双方的最佳走法。 之后呢，其实也是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啊。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天元黑棋总归是能占点便宜啊。
1: 在作战中是有帮助的，
0: 占据一些主动。那具体能占多少便宜，这就也不好说。这我觉得杨凯文可能是对这个变化应该是有准备的。从王信浩的角度来说呢，他这个飞压呢就冒的风险有点大了。
1: 对，
0: 所以实战王信浩选择的是跳。
1: 对，这也是简明的一个下法，而且本身并不亏。对，跳完了一家。这个远家呢，也是应该说以前在没有 AI 的时候，好像这个家会更多一点点，但是有了 AI 以后，其实很多场合好像反而是远了一点。对，其实白棋加这个也不是不能下。加这个的话，黑的可能跳。白棋拖过。
0: 对，这个定型可能很多棋友们都见过。白棋如果长黑棋粘上，这个结果呢，从局部来讲是黑棋还可以，白的也能下。或者说白棋这个时候还有袜子。对，我记得袜比长会更好。在这个局部其实当时也有很多的研究。对，袜呢，黑棋如果打直在这儿，那白棋粘上，等于说跟刚才比呢，白棋冲到一下，这块棋白棋自己更厚实。是。
1: 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呢，
0: 其实白的也能下。但是我不知道黑棋多了个天元之后啊，这回有没有可能黑棋会强行
1: 作战了？
0: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星号还是尽量的希望打散一点，简明一点，
0: 尽量避免形成直接这种乱战。
1: 对，那我们看他的实战。
0: 所以呢，星号实战是
1: 对远家。
0: 远家的话呢，其实现在黑棋跳也是可以的。
1: 对，那白棋可能会顺势出头，
0: 应该就会压。再走一下。对，这黑棋没什么脾气。白棋连压。
1: 如果这么定型的话，天元这颗子的作用大吗？
0: 如果没有这个子儿，局部来讲白有可能会点，
1: 嗯，
0: 然后再跳过来。
1: 哦，
0: 现在看这个子儿还是有一定用的，
1: 嗯，
0: 一定帮助的啊。现在黑棋这个局部出头呢，有可能会考虑这种
1: 啊更积极的下法了。
0: 对，如果一旦过来之后，黑这个天元这个子儿还是挺有帮助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从 AI 的角度来看，它这个你只要能发挥作用，其实黑棋这个走天元啊，从胜率上是亏损是有限的。
1: 嗯
0: 嗯。但关键是你得把这个组合起来，这个招法是吧，能发挥出它的作用，这个其实不容易，我觉得。嗯，要把这个局面引导向往中间大家对跑啊。
1: 嗯，是这样的，凯文是选择了另一个方向的引导，也是把子下在中间。
0: 他的这个思路是一样啊。
1: 对，
0: 先挂了一手，
1: 他先做了一个准备，
0: 嗯，
1: 然后再来
0: 小飞，然后再贴，
1: 嗯，然后顺势飞出。
0: 哎，这也是一种出头的方法啊。
1: 对，
0: 先压一手再飞出来。
1: 对，他希望白棋呢，就不管你是爬也好，
0: 嗯，
1: 还是跟着贴，在这一带定型，那我可能就有希望把你封住。
0: 对，就是黑棋压一手呢，主要好处在于这个棋啊，白棋如果现在拐啊，这个出头不像刚才那么连压那么紧凑啊，白棋就稍微慢了一拍。
1: 嗯，对，
0: 啊，他这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地方你飞出来啊，也棋形也没有刚才跳那么正啊，所以这各有利弊。
1: 嗯，对，
0: 嗯，这个时候其实白棋爬也行，这个地方白棋选择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如果爬的话呢，黑棋一定是会顶住。
1: 嗯，
0: 啊，这棋千万不能往这儿提
1: 啊，这个有点顺势啊，凑白棋出头，
0: 凑白棋拐出来
1: 是不好的形状，
0: 这种是标准的俗手。嗯
1: 嗯，
0: 这个爬黑棋要顶住。
1: 嗯，
0: 顶住的话呢，白棋现在如果再拐啊，这个信号应该是不太满意，因为这棋被压摆在正常啊，黑棋在一虎。
1: 嗯，
0: 这个棋形黑棋很完整，下边呢白棋也回不去啊，走成这样白棋不太满意。
1: 嗯，
0: 所以作为白棋来讲呢，这手棋爬完之后啊，白棋可以考虑飞出来。
1: 哦，就我也把这个棋形追求一下。哎，因为如果黑棋还是刚才的补法，那我这颗子的位置会变好。
0: 对，黑棋可能还是会虎。
1: 嗯，那白棋其实有这个冲一下的先手，
0: 冲一下先手我再双出来啊，这个棋形就比刚才要好。嗯，
1: 对，那所以白棋也可以考虑
0: 这
1: 样的
0: 方式，这个下法也可以啊。那但是黑棋也不怕，就是双方对攻啊，也是可以下的。
1: 嗯，
0: 实战信号王信号选择单拐啊，这个也可以
1: 啊。黑棋压一下之后也是补棋，
0: 啊，这拐住很重要啊。如果不走被白棋这一爬或者一飞啊，黑棋这个棋形就不对了啊，一定是得先把白棋分断。
1: 嗯，对，那现在拐住以后呢，眼见的啊，上方四颗子相对的薄弱一些，所以接下来呢，白棋也是出头，
0: 下回来出头啊。其实这时候 AI 还有一个建议，白棋从局部来讲可以拖这个，
1: 啊，哦，进角
0: 拖黑棋搬了，白棋连搬，
1: 嗯，转到角上去了。
0: 这棋形也是针对这个特定局部的一个。
1: 如果我打吃，
0: 啊，打吃就粘
1: 啊，粘上，
0: 黑棋只能粘，白棋爬过。
1: 嗯，然后如果我冲，
0: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直接来冲，白棋冲。
1: 嗯，你会发现呢，有气紧的一个问题。
0: 对，黑棋如果强行想分段白棋啊，白棋下一手这么一冲断，
1: 对，
0: 黑的就很麻烦了。
1: 首先，这个中央搬都来不及，就你必须要马上的先把这下吃掉。但吃完这个以后，黑的棋形就有点崩溃了。
0: 对，这两边已经是见合了。
1: 嗯，
0: 对，而且白棋脚上是活棋，
1: 啊，
0: 这个黑的就崩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连搬爬过去之后啊，白棋这个断点是暂时是断不了的啊，
1: 嗯，
0: 黑的只能去搬上面，啊，
1: 嗯，
0: 这样白棋回到这个双，黑棋再长过来。
1: 哦，双方也是各有所得，白棋收获了角控，黑棋呢在外面形成了一道势力。
0: 对，这个结果呢白棋也是可以的，因为白棋这样抢到个先手啊，可以在上面我先动手，比如说分头啊之类的。
1: 嗯，只要能把上方打散的话，白棋的这个思路也很不错。
0: 对，如果全盘都能打散，这个天元的作用呢就不明显。
1: 对，我们前面一直说这个天元很难把握的一点，就是大家其实是下实控多的一方会更好下的。
0: 是，
1: 那等于说黑棋本来贴七目半就需要求你下的积极，结果你又在天元啊高空中飘了一个以后，其实对于你接下来的实控压力就非常的大。
0: 因为确实在围棋里面啊，这个进攻啊其实比防守其实难度更大。
1: 嗯，
0: 我们有一定水平的棋友，我相信他们都做过死活题，在做死活题的过程当中啊，就是 杀棋的一方，你得把

0: 把那个防守方啊，活棋这一方的所有变化都想清楚，
1: 嗯，
0: 你才能确定把它杀掉，是吧？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是做活的那一方呢，其实你只要想到一条做活的路就够了。
1: 就从众多的可能性当中找一个，
0: 找一个
1: 和穷尽所有的把他的路都堵死来说。
0: 对，从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确实是攻击呢会难度更大。
1: 嗯，
0: 那么天元呢，你不仅你要得攻击，你还得想办法把局面引导成那个啊双方对攻的局面啊，也可能难度又更上一层。
1: 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白棋进角啊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
1: 嗯，
0: 啊实战呢，星号这个出头啊也问题不大。
1: 嗯。那在这个时候实战杨凯文这步棋应该说在这个棋形下大部分场合都是堂堂正正的。
0: 对。
1: 但是我印象中当时看的时候黑棋就因为有天元这颗子啊、
0: 嗯、
1: 我印象中 AI 是给了一个挖断的图，就是他甚至觉得这个时候由于有这个天元你是可以上这种狠手、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作为对局者啊一般就不会往这儿想。
0: 这个我觉得能下出这个挖砖可能性不太大。
1: 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姜老师应该就是挺力战的风格，如果说他都不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发力的好时机，说明这个地方常形中我们的思维惯性中是不往这儿想的，
0: 这有点反直觉。
1: 嗯，对，那我们还是看实战，就是跟着走是很正常的、嗯、
0: 实战跳是也是比较普通的走法。
1: 嗯，
0: 这时候白棋再来拖呢就不太好了、
1: 哦、
0: 这手棋如果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变化，
1: 嗯，我们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就是黑棋的跳有用。
0: 对，这
1: 当你再来冲断的时候、
0: 嗯、
1: 黑棋有一个守金，这个局部白棋是不行的。
0: 对，我们看到白棋是断是不成立的，这被黑棋 、
1: 嗯、
0: 一口气给闷死了。
1: 对、嗯、这样缓家就把白棋吃掉了。
0: 对，这也是说为什么白棋要在跳之前脱角。
1: 哦，
0: 但实战呢星号就走了个小飞啊。
1: 对，
0: 也是可以的，也是，总之这个地方要白棋要想办法往角上寻找一定的眼位啊，顺便也得取一点目数。
1: 对，那这步一飞以后其实这块棋黑棋想要猛攻就有难度了，那接下来凯文的目标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候黑棋会
0: 实战呢，
1: 嗯，
0: 杨凯文继续压、
1: 对，下面这块棋说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补强一下。
0: 对，这手压其实也是不错的一手。
1: 嗯，
0: 如果白棋跟着退，现在白棋这个棋啊心情是不太好，这个再一尖顶、嗯、
1: 对
0: 跳这个棋形
1: 看着有点重复，
0: 非常重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白棋可以考虑往角上飞，
1: 嗯，轻灵一点啊、嗯、也是时控很好的一步棋。
0: 对，往角上飞安定，这样的话黑棋这个搬，白棋搬，黑棋、
1: 嗯、
0: 啊长再压住，这样手棋也挺大啊，这样的话等于说形成了一个白棋取敌黑棋取士的局面。
1: 对，那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下方然后包括上方的潜力呢就是白棋要去破。
0: 我感觉啊，
1: 嗯，
0: 杨凯文走到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定准备的。
1: 嗯，
0: 如果王星和小飞的话他可能会这么过来，他觉得这个棋啊虽然目数上白棋不错啊，但是黑棋很厚，你后半盘呢他在伺机发力，是吧？
1: 对，因为本身杨凯文也是后半盘很强的一位棋手。
0: 那这个时候啊，星号走了一招棋，我觉得他可能没想到这个棋白棋打入。
1: 这个时候他反而就是先去问黑棋的上方你怎么应。
0: 从这招打入呢，也能看出啊，这个王星号的这盘棋的心态啊，其实是不错的。
1: 嗯。
0: 你已经走了天元了，如果从常理角度啊，我们可能想尽量避战，是吧？让你这个天元优势发挥不出来。
1: 嗯，
0: 但星号觉得现在这个场合下呀，黑棋两边你自己也没安定，是吧？我这个要来欺负一下你的棋形。
1: 对，就还是很主动的一个下法，
0: 说明王星号的心态上啊，他也没有因为你走了天元就背上包袱了。
1: 是的，那黑棋呢首先分段白棋，
0: 嗯，白棋
1: 长，白棋不给借用。嗯，
0: 这手顶啊稍微有点小问题，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考虑退。
1: 嗯，哦，可能这个地方杨凯文是希望防一防以后白棋的这个眼型。
0: 这个飞呢就是黑棋其实可以继续脱先，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目数并不是特别大。
1: 哦，
0: 黑棋比如说我从这边攻过来，
1: 嗯，就等于说其实上方这一带并不着急。
0: 对，如果说白棋要去做活啊，这地方活一块没问题，但是你在做活同时啊其实也损伤到右边这一块。
1: 对，右边眼见的就有一个劫，这对白棋来说很重。
0: 对，那眼位啊各方面都受影响。
1: 是的，
0: 所以黑棋不

0: 不怕白棋在这儿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尖顶啊有点帮对手走棋的感觉。
1: 嗯，
0: 实际上尖顶完一长，虽然上下都兼顾了一下，但是这明显留着一个扳啊。以后其实现在这个直接扳就是 AI 比较推荐的
1: 啊。
0: 黑棋如果挡住，
1: 定型一下，
0: 白棋直接打完断。
1: 哦，直接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的两个子有气紧，然后我就两边分而制止了。
0: 这个被断开呢，就是白棋也不是非得要是怎么攻黑棋啊。黑棋如果贴，白棋就这么过来。
1: 嗯，
0: 黑棋断开之后啊，脚上白棋以后二路小尖啊，比如说这个啊，
1: 嗯，二路小尖有先手的味道，
0: 就有先手味道。
1: 是的，
0: 如果我能尖到的话，我这块棋就已经活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棋被断开，黑棋其实是有点小难办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白棋不用含蓄啊，就当天去追究黑棋的气紧，就是一个不错的下法。那实战呢，
0: 星
1: 号是
0: 走了这边、啊、
1: 对，他的意思可能是我把它转到这边，你只要对我没有很严厉的下法，他觉得我先捞一票也可以。
0: 对，走完之后呢，白棋再一尖在这儿 连走两手，这个白棋还是有不少收获。
1: 对，应该说从时控上来讲，白棋就取得了一定的领先。接下来其实就把难题抛给了黑棋，你在整个战场的右边上下两块棋，你会怎么攻我？
0: 对，我觉得星号其实这个下法也挺积极的。
1: 嗯，
0: 粗粗一看，感觉上白棋这个小飞啊，这个棋形黑棋局部要杀白棋呢，可能是可以，但是白棋怎么也有先手一只眼。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头在外边是吧，中间能做出一只眼应该问题也不太大。
1: 是的，
0: 这个局部来讲白棋倒还好，但是我们看右边这三个子其实白棋还是也很薄。
1: 嗯，
0: 这个时候好像我记得应该推荐是黑棋跳一个
1: 啊，就先仰攻一下上方。
0: 对，跳白棋比如说
1: 补一个，
0: 从这儿补呢，黑棋现在可以考虑从这儿飞。
1: 哦，还是要护脚这样去
0: 攻这块。对，如果这样的话啊，假如这么跑啊，这个棋白棋还是有点小苦的啊。上边呢，黑棋以后随时啊，比如说你挡黑棋以后随时一长，白棋
1: 棋形并不好，
0: 这黑棋一冲，
1: 对，
0: 再一
1: 如果都定型掉，
0: 再一
1: 局部还是不活，
0: 局部白棋还是死棋。
1: 对，
0: 所以在白棋在制孤右边这一块的时候也得注意啊，一旦中间黑棋走太厚，白棋上面一块还是欠着一手啊，没有完全走好，
1: 等于有可能会被黑棋缠绕进攻。而且黑的在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像十三十五的扳粘以及三刚才的手下面的角，其实都是在增加实地的。
0: 对，黑棋其实也得到了不少实地。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黑棋这样进攻会更好一些。
0: 这是一个，对，黑棋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 对，
0: 实战看看这手飞啊有点稍缓了一点。
1: 对，而且在顶完以后，其实这个地方也是黑棋一个重要的一个决策的点。就此时呢，他应该是一个连贯的思路，他可能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再威胁你一下，这个上方的白棋有可能有危险。
0: 对，这手棋他肯定是这手棋从局部来讲是一个棋形要点。
1: 嗯，
0: 然后黑棋也非常厚。
1: 对，
0: 但是这多一手棋呢，对白棋上面这块棋到底有多大作用，其实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1: 对，当王星号飞在这儿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如果黑棋在上方没有很大的便宜，那其实从局部的进攻来说，黑棋本身是从这里攻目数会更好的。
0: 对，显然是跳也更好如果白棋跳，黑棋就靠住。局部白棋能活，但是这活的会非常惨。
1: 嗯，
0: 而且还会伤到上面这块所以总体来讲呢，就是黑棋其实不怕白棋在下边做活。白棋还是得出来。
1: 对，
0: 那么黑棋再比如说哎，我再去跳或者怎么着啊，再去攻上面这块，这样两边缠绕攻起来，这个白棋还是有点苦的。这个棋
1: 对，等于一会儿黑棋在下方很有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围出一些空。
0: 对，
1: 嗯，
0: 实战这么走啊，被白棋，
1: 对，实战这一飞被白棋飞，好像黑棋就难办了。因为刚才说的就是黑棋只要占据白棋这个要点的话，在上方黑棋是有余地慢慢攻的，但现在你等于付出了实地的代价以后，你就需要对这个右上角有严厉的手段。
0: 是，最主要的是刚开始白棋是两块棋，现在白棋是一块棋。
1: 对，
0: 一块不活呢就好处理了。
1: 嗯，那这个角上其实也跟前面姜老师讲的有点像，就黑的也很想直接去 威胁白棋的眼型。
0: 对。

0: 但是也是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你长的时候白棋还可以反击，这里呢黑棋有七锦的弱点。
1: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吧，黑棋冲，白棋挡，
0: 对，
1: 再冲挡，
0: 和我们前面那个图其实有点大同小异啊。
1: 对，后面应该都能看出来，这个冲断跟打吃就见合了。
0: 嗯，
1: 这个变化黑棋是不成立的。
0: 那等于说黑棋长不到这一下。
1: 对，如果长不到，黑的只能单爬。
0: 嗯，
1: 单爬白棋虎，这个棋形几步基本上已经要虎了啊。黑棋如果挤在这儿，
0: 嗯，
1: 白棋就飞一飞。这几步都快活了啊！
0: 对，因为脚上等于白的可以看成打了扳掉的话，
1: 对，
0: 不仅活得很充分，时控也很好，这个感觉黑棋没有攻到什么东西。
1: 对，所以这个棋黑棋直接靠不行啊。实战杨凯文选择的是先并。
0: 对。
1: 嗯，但这手并呢，这白棋其实威胁也不是很大。
0: 嗯。对，那在这个时候确实直接进攻和实战的这个效果都不太好。那在这个地方 AI 会推荐黑棋怎么进攻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第40届天元赛决赛的第一局。那我们看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杨凯文实战的这个并的攻呢并不是很好，那应该怎么攻呢？
1: 这个时候啊，黑棋直接靠跟并都不算很好啊，这时候黑棋可以考虑先尖顶。
0: 哦，尖顶的话，如果白棋，
1: 假如白棋立，那我再并。
0: 哦，棋形好多了。
1: 这样站上围尖，哎，这个地方就是局部白棋就死掉了，是吧？而且黑棋的目数上也是不错的。
0: 这样白棋必须要在外面想办法撞后黑棋才能够苦活。
1: 对，其实这样的话呢，白棋还是有点小危险的，这个棋啊，死估计不会死，但是肯定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0: 那所以尖顶的时候，白棋也有更好的下法。
1: 尖顶的时候，白棋，也未必有更好的下法。如果是搬，黑棋就跟着虎。
0: 哦，
1: 这个棋形意外的，白棋也不是很好。
0: 对，如果在这里尝试做一些形状，
1: 这样的话黑棋就往前顶。
0: 嗯，
1: 如果说你如果退，那么黑棋搬住，
0: 好像
1: 如果退黑棋搬住，这地方你也做不出两只眼，而且你可能还是有点损控。
0: 是的。
1: 那么你如果往里长，这地方黑棋它可以搬下来。
0: 这个地方白棋很难受的是，它是气紧的状态。
1: 对，白棋断完之后，这个地方是断不了黑棋的。这白棋就。

0: 崩溃了。
1: 是，所以可能尖一个的话，对白棋来说也不好办。
0: 嗯、白棋只能这个粘上。
1: 嗯，
0: 这个有个问题，这杯打，
1: 好像整个安危都有问题了。
0: 这个、如果再粘，这脚上白的已经局部已经活不了，
1: 是的，
0: 那飞机外面加一刀，这就死了白棋。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好像尖一个是棋形的要点，白棋会更苦一些。
0: 对，白棋脚上其实是不是很好，不是很容易做眼这个棋形。
1: 对。那实战呢，这个地方它没有下出来啊，它是病了一个。
0: 可能这个病，对，嗯，因为从棋形上的感觉上，这个地方我觉得凯文肯定是怕搬啊。
1: 嗯，
0: 如果打成这样，感觉上这个地方轮白走好像眼位是还是
1: 挺好，
0: 看起来不错。
1: 对，但实际上可能就大家印象中的这样的一个好形，真正被顶的时候有点来不及，就没有办法下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形状。
0: 有可能白棋这个棋我现在团一下
1: 啊，就做活算了。
0: 活啊，
1: 嗯，
0: 但这么活呢，黑的就算了，你这个局部虎在这儿能活。
1: 嗯，
0: 但这个两个眼活黑的还是可以满意的。
1: 对，而且能够看到这个地方以后，黑棋如果粘一下先手，这个脚上基本上是围到最饱满了。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他实战做个对比啊，就黑棋是没有这么多目的。
0: 是，这个棋其实这样白棋苦和黑棋是可以满意的。嗯，
1: 对，那我们来看看实战的效果。
0: 实战黑棋并，
1: 嗯，
0: 幸好这一拖是好棋啊。
1: 嗯，
0: 一靠，
1: 对，
0: 虽然这个靠能靠到啊，但是接下来白棋啊，这个时候情况就没必要搬。这个时候白棋就是就
1: 补活自己，
0: 先跳一跳补活啊，
1: 形势就很好。
0: 黑的就很难办了，已经。
1: 对，
0: 嗯，
1: 可以看到跟刚才的图对比啊，黑棋其实这个脚上基本上缩水了三四目，而且原本这个地方是白棋两目苦活，黑棋还有个四五目，但现在呢，能够看到白棋整个眼形更好，目数更多，黑棋的进攻是不满意的。
0: 对，这个结果黑棋不太满意。
1: 对，但就在白棋搬的这一瞬间，
0: 这个时候信号这个搬有点过犹不及了。
1: 嗯，就他肯定是想再便宜一下，但在这一瞬间呢，黑棋如果反击抓住这个机会，白棋会有点苦。
0: 这时候黑棋跳一个是不错的，是，
1: 嗯，
0: 白棋如果跟着挡，
1: 嗯，
0: 局部白棋已经是只有一只眼。
1: 嗯，
0: 那黑棋现在他就比如说他就这么贴一手，嗯，白棋中间虽然还有一个头，但是黑棋这太厚了，你能不能做出一只眼还是一个问号。
1: 嗯
0: 嗯，
1: 有担心的地方。
0: 白棋可能这个时候可能会长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0: 黑棋封住。
1: 对，
0: 如果你尖这边的黑棋贴住，
1: 就头是不太好出的，
0: 这个出是出不来。
1: 嗯，
0: 局部呢，你这只有一只眼，所以呢，第二只眼白棋可能需要从这儿去找。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
0: 狗顶一下，
1: 嗯，
0: 想办法利用黑棋的气景找个眼。
1: 对
0: 啊，但是这样黑棋再虎下来，
1: 这个等于就是说，在迫使白棋做活的过程中，黑棋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之前星号的这个扳。
0: 对，我们看到这样白棋活是活，但是当初你这个扳这手棋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啊，
1: 嗯，
0: 反倒是把黑棋全补上了。啊，
1: 对。
0: 这个黑白棋活的也目数也不大。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杨凯文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啊，如果跳的话局势就会非常的接近。
0: 对，这时候白棋明显是不如直接做活。
1: 嗯，但实战呢他惯性的这么硬玩啊，
0: 这个挡，对，
1: 那反而被白棋便宜了，
0: 白棋反而还便宜了。
1: 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中央活的就更充分了，
0: 接下来白棋就搬这个很积极。
1: 嗯，利用黑棋有一个断点的弱点啊，
0: 搬这个，现在黑棋如果去断，
1: 嗯，
0: 白棋他可以先尝一下。
1: 哦，那这黑的这个子可能得跑。
0: 啊，如果尝，嗯，这棋白棋断的话，黑棋跑出来有点乱。
1: 嗯
0: 嗯，白棋暂时先不走也行啊，白棋再回到这个小尖。
1: 啊，
0: 哦，这个地方呢，
1: 就留下了很多的借用，不管白棋以后是外面用一下跳的先手，还是说这里留下的伏笔，都让黑棋的棋形不那么完整。
0: 对，这个棋形下边其实黑的已经不是很好杀了。
1: 嗯。
0: 造成这样的话呢，这个反正这黑的攻击就是比较失败。嗯，从这个病开始啊，这一串攻击都比较失败。
1: 嗯，
0: 没
1: 收获很小。
0: 嗯，
1: 那实战呢，凯文是选择外搬。
0: 外搬，嗯，长一跳啊，嗯，那这个白棋棋形也不错。
1: 对，等于说白棋做活的过程中，还让黑棋的这一带变得不那么厚了啊，就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棋盘的右下角。
0: 是，
1: 所以这一代下完以后，其实这盘棋对于白棋来说就更好下了。嗯，
0: 对，这个黑棋当初

0: 不天元这个字儿好像没发挥多大作用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看看黑棋在这个角上啊，
0: 黑棋
1: 然后进攻，然后白棋飞出。对，这里好像白棋的棋形也不错，就感觉下到这步爬的话，黑棋从天元开始就一直目标着要进攻白棋，但是白棋的两块处理都还不错。
0: 看出来星皓对于这个桎梏也是他比较擅长的，
1: 颇有心得。那这个时候黑棋想要争胜怎么办呢？
0: 现在白棋这右边这两块基本上已经活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活特别清楚啊，但是现在想杀可能性很小，黑的可能也只能在左下做做文章。
1: 对，
0: 实战呢，这个
1: 大斜，
0: 一个大斜、
1: 想走一点复杂的。
0: 大斜，如果说白棋现在靠出来，他一挖，毕竟黑棋中间还有不少子儿，
1: 是
0: 这个战斗呢，黑的应该是不怕的。
1: 这应该是凯文的思路。
0: 对，实战，星皓没有在这边直接战斗啊，走了一个 B。
1: 就问一下黑棋这个地方你是怎么应对的？
0: 吃住，吃两个子儿啊，白棋搬，交换了一手之后，黑棋再靠出来。
1: 对，等于双方在这里定型了一下，白棋这里多了一个伏笔。
0: 多了一个子儿之后呢，星皓再选择靠出来。这个他觉得，他认为这个 B 和靠交换到之后啊，这边多了几个援兵，再靠出来战斗可能会有利一些。
1: 对，因为眼见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如果发生一种战斗，那么白棋其实在这一带是有一些先手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黑棋毕竟中间的子儿更多，这个时候还是得考虑挖断战斗。有可能会打完粘，黑棋打完了、
1: 是会拐角吗？
0: 如果说拐角，白棋爬，黑棋压，这个棋形我觉得感觉黑棋也是可战的。
1: 对，就黑的好像中央这三个
0: 字
1: 能够发挥一些作用。
0: 如果你长，压两下，
1: 长，
0: 这样的话我可能不会长了，长被你连回去可能不太好。
1: 对，有可能会直接逼下来。
0: 比如说我直接逼下来，
1: 现
0: 在因为配合不一样啊，如果直接本来逼被打出来可能有点小过分，那现在黑棋中间这么厚，这个战斗应该黑棋还是可战的。
1: 对，
0: 再一个呢，白棋右边这块其实现在并没有完全活干净。
1: 就如果黑棋在中央有足够多的子的话，其实上面
0: 还是有强杀
1: 的
0: 可能性，
1: 对，要有小心的。所以心情上感觉还是要挖的啊。
0: 对，这个没有挖，我其实是有点
1: 意外，
0: 有点意外。这个
1: 会不会他挖的时候可能觉得白棋会走里面呢？但这样这个图总之也是战斗。
0: 这样黑的也能发挥外面的
1: 是的
0: 作用，这个结果黑的不怕。
1: 所以不管是哪个图啊，就感觉当前局面下黑棋还是要挖更乱一些。
0: 是，尤其现在黑棋实地上实控上是落后的。
1: 那确实无论如何啊，感觉黑棋实战的这个长还是有点错过机会。
0: 对，心情上是还是想挖。虽然白棋这多了一个子儿，但是这个毕竟黑棋子儿也很多，是吧？
1: 对。因为挖进来以后啊，其实这里一旦形成了战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棋盘的右上角，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右上角白棋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厚。
0: 对，我觉得双方啊现在对右上角的判断我不是很清楚，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其实白棋是没有活干净。我不知道星皓当时有没有想清楚。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局部，如果黑棋先动手的话，
0: 对，他没有太追究右上的问题。如果黑棋局部要走的话，大概有两种走法，一种呢是直接点。
1: 我们如果就不考虑外围啊，单从死活的角度看，
0: 局部死活来讲，黑棋点白的只能粘。然后黑棋爬。这一定得爬，不能跳啊！跳的话就白棋就有眼了。
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如果黑的跳回这里看着厚啊，但是由于这几下是先手，那多了半只眼肯定不行。
0: 对，这黑的不行，所以点完爬是局部好手。接下来白棋搬是不行的啊，
1: 对，
0: 搬黑棋一断这棋不够。
1: 对，
0: 白的局部只能长，那么黑棋再一爬，走成这样，白棋下边这个眼就没了。
1: 对，那如果吃上面这
0: 上面呢，你想冲吃这个，黑的可以小尖这个。没有办，你只能吃一个子儿，做不出两只眼。
1: 对，所以黑的点进去以后，理论上来说，白棋的眼型是不足的。
0: 局部白棋已经活不了了，其实就是说白了。那么白棋可能暂时先保留这几个交换，白棋可能会先往外跑。飞或者跳。也就是说，局部这个棋白的棋是不活。

0: 对，那就意味着如果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型的战斗以后，很有可能上方的白棋会被卷进去。
1: 对对，黑棋可以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嗯、
0: 对，这是第一种下法。那么局部的第二种，
1: 还有一种办法呢，黑棋尖在这儿。
0: 嗯。
1: 白棋如果说虎这个，
0: 嗯，
1: 那我还
0: 给他跳
1: 跳啊、嗯，这个地方白棋能先手多出一只眼。
0: 嗯。

0: 棋顶完这一挖，
1: 这地方有个挖，对，八白其实如果打黑棋打完了一挤啊，局部白棋是死的，
0: 对，
1: 啊，但是现在黑白能往外跑，但是如果中间黑棋有子弟接应的话，白棋其实还是有点危险。
0: 嗯，那如果不是贴在这儿做活，
1: 如果不贴的话，白棋可能能冲一个，
0: 嗯，
1: 冲一个大概是能活啊。黑棋如果说它挡住，
0: 嗯，
1: 那么白棋可以用这个
0: 顶的先手
1: 顶，
0: 就是活是可以活。
1: 黑棋如果要这个子，白再挡回来，这样它就活了、嗯。
0: 对，但等于说外面黑棋冲的时候你不能要，
1: 白棋很难受。对，
0: 嗯，
1: 你这要的话局部还是死的啊、嗯。
0: 对，
1: 冲，这样的话等于说白棋这三个子儿在黑棋嘴里，随时可以断。那这一串黑棋还是很有收获的。
0: 对，等于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先问一问白棋的态度也可以考虑，这样一旦白棋中央这里没有头，可能对下方的战斗也有不同。
1: 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的总得点，总得点瞄着这个问题啊，要想想办法。
0: 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总感觉实战杨凯文进角的这个选择还是不太满意啊，因为下到这个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有点像点角的定式。
1: 对，从局部来看呢，这相当于是白棋星位，然后黑棋点三三，
0: 嗯，
1: 定式，然后黑棋爬了三下飞出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局部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看黑棋当初大斜这个子儿啊，等于是夹在了一个白棋这个特别一根棍子上面，是吧？
0: 对，
1: 这个夹得太近了啊。
0: 而且局部棋友们应该见过类似的这种定型啊，就如果说假如这个班需要去走的话呢，那白棋这里有子，黑棋的这颗子就离白棋更近了，应该说想要攻这块棋还是很有难度。
1: 是的，就是这个子的位置是明显是不对的。
0: 对，然后另一方面呢，白棋抢到了先手以后，前面呢王星浩在这里的伏笔啊跟这个大飞呢也形成了一个不错的配合。
1: 对，这个大飞过来，这个棋的配合正好。
0: 嗯，所以感觉在这个左下角定式的选择上，凯文还是应该果断一点啊，就是实战的这个取缔可能效果不佳。
1: 是的，这个还是得哇、
0: 嗯，
1: 实战跳啊，白棋搬一下之后，啊，信号这个飞入啊，这个飞入有点狠。
0: 对，还是很积极。他的意思就是我先手有点阻度，然后我现在把你罩进去了。
1: 嗯。白棋的意图呢，就是把黑棋封进去啊、
0: 嗯，
1: 不是说要把黑棋吃掉这两个字，但是一旦封进去之后啊，白棋自己联络，这个让黑棋在下边苦活，黑的实控上其实已经是不足了。
0: 嗯、
1: 这个时候、
0: 嗯，其实从思路上来说，星号的思路很好，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想要去强行封锁黑棋的话，实战的黑棋呢也势必会进行反击。
1: 对，其实这个有点乱，这个时候白棋其实现在先虎一手是不错的。
0: 嗯。这个地方确实搬完以后，
1: 黑
0: 棋的眼
1: 通常来讲，这种棋形不能被白棋搬、
0: 嗯，要打吃。
1: 如果说黑棋，比如说你往这跳啊，
0: 嗯、
1: 被白棋一搬，黑的力，
0: 嗯，
1: 白棋再从这飞过来，
0: 对。这里黑的局部眼形是没有完全活干净的，所以说这一搬以后，首先对以后下方啊，就是这一带的一些定型，这个地方白的也更厚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整个左下角黑棋有点苦。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被扳到啊，这块棋白的棋士已经不是一个弱棋了。
0: 嗯，
1: 所以白棋虎的话呢，黑棋基本上还得打。
0: 对，
1: 这个时候呢，白棋可以考虑啊，
0: 嗯、
1: 说，哎，先把这个给补上。
0: 啊、嗯，前面给大家分析了嘛，因为黑棋不管是之前的尖还是点进去啊，白棋都有担心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索性就把自己唯一的弱点给补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你把右上角补好以后，下方我们俩只要对跑，那么白棋之前的实控领先就可以体现出来。
1: 而且呢，白棋这个多了一个贴的子儿之后啊，以后黑棋其实这六个子儿还也没好啊，比如说你先跑，
0: 嗯、
1: 我就往外跑。一旦中间被白棋有子儿啊，上面这个棋形，我们能看到还是存在一个断，
0: 嗯，
1: 对吧？黑这个几个子儿其实自己也不是很厚，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先积蓄力量把自己补厚是更简明的下法。那前面给大家分析了实战的星号呢，其实是很积极啊，但在这个地方杨凯文一定会跟白棋进行作战，
1: 啊、这个是黑棋最后的战斗的机会。
0: 嗯，对。
1: 如果这地方再被白棋处理好，黑棋全盘。没有多少时空，这个棋
0: 是的、
1: 嗯、冲断白棋贴，
0: 对，
1: 黑棋虎啊，打完一贴，
0: 对，看 看上去其实感觉单从这个局部来说，黑棋是有点勉强。
1: 对，看起来黑棋。

0: 平面墙，因为白棋贴完之后啊，下边黑棋已经连不回去了。
1: 如果你想要在这里度过的话，那么白棋粘是先手。
0: 对，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连不回去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是黑棋外面两个子和下面四个子啊，黑棋想兼顾其实还是挺难的这个棋。
1: 对，那在这个时候呢，黑棋其实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局部作战我虽然不行啊，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呢当做一个伏笔，然后跟白棋的右上角去进行对杀。我们来看一看，
0: 这个时候呢其实 AI 推荐黑棋有一个三路点啊，这手棋粗看好像不太行，白棋挡，黑棋在搬，是
1: 就看上去这个地方好像我能明白黑棋的用意啊，是白棋不能马上的去反击，但是呢在这一瞬间其实眼见的白棋只要尖到这一下就防住了刚才的问题。
0: 对，就是白棋有个尖的好棋，这个黑棋不能，这两个子黑棋不能被白棋吃啊，哪怕你把下面这个子吃掉，这个黑棋也不太行，这被吃掉白棋中间太厚了，所以这两个子黑棋得救，黑棋得长。
1: 对，那看上去这个局部不是黑棋战斗不利吗？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局部黑棋这个棋啊，一打吃，无论白棋是打还是提，局部看起来黑都不太行，因为下面黑棋这几个子啊，以后白棋随时就有个扑，黑棋就只剩下。白棋一扑了，黑棋只剩三口气。
1: 对，就比如黑棋如果是以后未来跟这一块进行对杀的话，其实黑棋的气是非常的紧的。
0: 对，白棋扑完一挤，只有三口气。
1: 但是
0: 黑棋是不太行啊。
1: 对，
0: 但是呢，接下来黑棋打吃，搬过来，
1: 在这个地方呢，白棋的这几颗子有点气紧。
0: 对，白局部的话，狗一个能出来，但是黑棋一贴，你可能能从这儿尖出来。
1: 哦，这个地方第一杆本来是想长的，但是长的话呢，黑的这个粘又是先手了。
0: 对，长被粘白的就麻烦了。
1: 对，前面给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地方黑的刚才就有可能去强攻白棋，那现在多了整个从十一到十九这么多颗援兵以后点进去，
0: 对，
1: 白的很凶险，
0: 白的就有点危险。点完一耙，
1: 那所以白的第十八呢可能只能尖。
0: 对，这个时候白棋尖在这儿出头呢，不让黑棋多这个粘的先手，这样黑棋粘局部白棋是可以脱先的，
1: 撑住了啊，
0: 这个，
1: 看着很勉强，但是问题不大。
0: 对，虽然看着气挺紧，但是黑棋拿不住白棋啊，所以黑棋呢也大概也只能直接来杀。这个棋其实要是我下白棋的话，我当时我感觉我就是冷汗就得哗哗流了，这。看上去就一只眼是吧，黑棋这个两边两排这个大后势，在这个大后势中间再去找一只眼，我感觉看起来挺难的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如果能下出这个最复杂的变化啊，虽然说胜率上可能还是白棋要稍好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格局其实足以让白棋很头疼。
0: 是，我不知道信号有没有想过这个变化，假如走成这样，我觉得白棋就是至少从心理上来讲，他这个
1: 压力山大，
0: 压力非常大。
1: 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有棋友说，那如果白棋不提，比如说这个子吃在上面会不会好一点？
0: 有可能吃在上面有可能会好一点，
1: 对，但是局部还是
0: 黑棋还是，但黑棋还是有打，打完了这个搂打是局部的好棋啊，白的拐出来被黑棋打意思不大，白打只能提，那么黑棋打打吃的话呢，白棋提掉，黑棋再一虎。
1: 这样的话就跟刚才有点像啊，就是白棋还是不能长，
0: 打就粘上，白棋可能还是尖，有可能白棋比刚才会好一些。
1: 对。
0: 但黑棋还是这个棋，我印象中从 AI 胜率上来讲，白棋可能有将近80%的胜率。但是到这儿其实也跟胜率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这个就是这块棋到底能不能活。如果 AI 给出白黑棋有20%的胜率的话，就说明这个棋白棋不是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能做活的，
1: 就是有难度的啊，因为否则它的胜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能下出这个变化的话，应该说会有一些变数。
0: 对，这盘棋也会很有趣。
1: 对，那我们来看它实战呢，
0: 实战
1: 这样的话好像就对白棋的压迫比较小。
0: 对，杨海文选择了拖了虎，

0: 这个脱了虎呢，从局部来讲黑的是可以做活的，
1: 对，
0: 但是星号就粘上，
1: 黑的好像没法活，
0: 对，黑棋光去做活这其实不行的，主要是
1: 对，不管你是说你把这定型掉，还是说直接在这儿做活，这个外面轮白棋下，那你显然不太可能去吃它，
0: 对，反正白棋作为白棋来讲它只要全活了就行，
1: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是
0: 想，所以实战凯文呢选择了搬粘，完了以后尖一下，这是黑棋的先手权利，跳过来，还是要在白棋右上跟黑棋，白棋右上跟下边这一块啊做一个缠绕攻击，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啊，白棋右下，白棋中下边这个棋形，不说这个黑棋一打，黑棋自己还没活啊，白棋这个到处都是眼位，这块棋其实很难再去攻了，
1: 对，而且可以看到刚才黑棋的中央啊可以说是连着的五个子儿，然后去强吃，但现在这个中央非常的空旷，所以等着白棋在这里定型不断的长子儿以后，其实对中央来说黑棋就不好吃了，
0: 对，实战呢这个棋信号贴完之后再把这个稳稳的补活，把这个隐患彻底消除，剩下就是下边这两块了，下边黑棋太难下了啊！主要他自己黑棋自己欠一手，实战呢这个被打，下边黑棋还得靠这个打劫，
1: 对，
0: 这个太难了。
1: 所以当时看的时候啊，就感觉星号在右上角这一道虎以后，其实有一点点胜利宣言的感觉，因为接下来呢，虽然还有一个劫的变数，但这个劫白棋是可以输的，并不是生死劫。
0: 对，白棋不是要非得杀掉黑棋，白棋通过打劫自己做活就行了。
1: 对，那我们接着看啊，这个时候所以白棋找劫不需要找很大的，
0: 到这儿呢白棋粘上就行，
1: 对，
0: 黑棋冲一下顶，
1: 对，就等于说黑棋这个时候他活其实活得也很委屈，就是这个地方还会被白棋搜刮，
0: 对，这个劫黑棋实在是太憋屈了，
1: 对，
0: 打赢也就是两目活，
1: 那没办法还是得消劫，
0: 实战走成这样啊，这个棋黑的已经是应该是已经很难逆转了，主要是时控上是明显不太够，中间呢自己还很薄，
1: 对，我们可以看啊，本身黑棋是有一点想要攻白棋的感觉，但其实这个地方随着白棋一步一个脚印，就是白棋随时有退路回来做活，但是黑棋现在外面呢还需要解决，
0: 对，实战信号也没有手软，继续往前冲，
1: 对，然后对在这个地方
0: 白棋搬，这时候黑棋本手呢可能就是粘上，
1: 对，那这样白棋可能
0: 补一个，白棋简单一跳做活左右都处理好这黑的时控上已经是明显不够了，
1: 对，
0: 实战凯文想撑一下
1: 对，但这步棋其实是明显的过分可以看到黑棋的中央呢是又没眼又没气，
0: 到这儿应该黑的已经是不太行了，
1: 对，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几步，黑的补断，
0: 最后黑星号这个非常非常狠把黑棋全断开了，冲一下一虎，冲一下一飞，
1: 对，
0: 反倒是黑棋自己就死进去了，
1: 是的，因为当然白棋下面没有完全活干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这个气基本上黑棋等于没有气，
0: 对，
1: 跟白棋下方这一长串比的话，黑棋是不可能收气的，
0: 杀气是不可能的所以到这儿为止黑的就杨凯文就认识投子认输了，
1: 好的，那我们这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0: 大家再见，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让我们跟随着转播画面来到洛伊二世体育场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

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近几年的大赛，从布达佩斯到巴黎，都是美国队的主力之一。第六道，美国选手穆罕默德，同样呢也是美国400米的名将。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费姆克波尔。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荷兰的名将，从2021年起，钻石联赛他已经取得了25连胜。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第三道来自意大利的名将弗洛伦索。第二道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24。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选手范德瓦特。刚才我们介绍过，费姆克波尔在钻石联赛包括在其他的巡回赛当中是连战连胜，像穆罕默德包括科克雷尔，这是有希望或者是有可能去终结他连胜脚步的选手，当然要在钻石联赛当中表现得比之前更加的卖力。费姆克波尔的后程现在呢也是改了他拦肩的步数，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在斯德哥尔摩站之后，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保持自己的后程强势。

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穆罕默德、科克雷尔还有费姆克波尔状态都不错，尤其是在费姆克波尔外道的穆罕默德前半程呢处于领先，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处在第一位，同时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一百米，他的步子越迈越大，可以到后程呢继续保有对于前三名的竞争力。第三个一百米比较关键，也是这个阶段的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比之前有所变化，已经追上了穆罕默德，科克雷尔在外道逐渐的被甩开，费姆克波尔下弯道之后现在处在第一位，费姆克波尔是一马当先，看看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撞线的冲刺阶段，51秒95，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的话，比此前的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要更快。在和美国的名将麦克劳克林的隔空竞争当中，他在摩纳哥站是笑到了最后。同时呢，这个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也都是赛季最佳成绩。刚才和费姆克波尔完成合影的，这是荷兰的女子铅球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再看弯道的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他的速度加起来，让科克雷尔还有穆罕默德呢，这两个人到了后程想要去追保持位置的话呢，会比较吃力。2025年的室外赛季，费姆克波尔参加的次数或者说参赛的频率不算太高，这些运动员呢也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9月份的世锦赛上去把自己的好状态给比出来，都是不希望自己状态出得太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400栏是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今年的5月份在佛罗里达跑出来。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杜普兰蒂斯5米62的高度一次通过，这个高度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他的热身高度，

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跳出6.28米，再次刷新属于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看看他这一跳的身体高度，比这个横杆要高出非常多的空间。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歇尔，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来看看这次5.72米的高度。马歇尔的力量是不错的，所以呢，在助跑、插杆、起跳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5米82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这样今年他的这种好状态呢，能够去延续到9月份的日本东京，可以去冲一冲奖牌。看一下奥运会的奖牌选手，希腊的卡拉利斯，5米82的高度插杆起，也是很顺利。他是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呢，曾经一度冲击过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但是看上去很已经非常接近了，只不过到了关键的那一跳的时候，笑到最后的还是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的上肢力量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的助跑速度也许并不算所有的高水平撑杆跳高运动员里最快的。看他的这次助跑插杆起，漂亮，也是很顺利，5米92。他在跳过了5米62之后呢，5米72直接免跳，跳5米82，然后就是跳了5米92。这个高度能够让他来到第二的位置上，

在巴黎奥运会上，卡拉利斯的表现也是惊艳了很多撑杆跳高的选手。我们来看看杜普兰蒂斯的表现，插杆起跳很顺利，就他和卡拉利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角度的这种冲刺包括起跳动作是比较轻盈的，核心力量非常的好。卡拉利斯给人一种是用上肢力量完成这种向上动能的转换。杜普兰蒂斯5米92，这样呢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由于他的出场顺位是比卡拉利斯要更往后一位的，所以呢每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只要越过也算是把一部分压力转嫁到了杜普兰蒂斯的身上。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9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保持节奏不错，插杆起漂亮，这一跳呢向上的这个动势可以说路线保持得非常的稳，

而且这一跳他在空中是比较放松的，没有说全身的劲儿都绷着。这样三位运动员跳过了5米92，杜布兰蒂斯接下来呢要挑战6米05，这也要挑战赛会记录。看他的这次起跳漂亮，

就是很顺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6米02，由波兰选手利塞克保持。2019年的7月12号创造的这个成绩，这跳杜普兰蒂斯在横杆的位置上，可能他的身体姿态还需要去调整。不过他调整的速度很快，手肘很快的就躲开了横杆。这样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就此属于杜普兰蒂斯，看看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去挑战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里斯6米05第一跳失败之后直接选择免跳，跳6米10，但是6米10第二次试跳呢也就此失败了，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5米92。他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去给杜普兰蒂斯施压，无法继续追赶了。

而且是卡拉里斯跳6米05、6米10，这相当于是把自己啊推到一个很难去逾越的高度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05，赛季最好成绩也是这样，都是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跳出来。看看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世界纪录，起跳，哦，这下比较可惜。看来之前在斯德哥尔摩站的观众啊，比在摩纳哥站的观众要幸福一些，因为他们看到了杜普兰蒂斯挑战成功世界纪录。随着这一跳的失败，杜普兰蒂斯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定格在6米05，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前面两跳呢，6.29米，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随着他这几年可以说状态越来越好，世界纪录呢也逐渐向着6.30米的高度去发展。现在呢已经把世界纪录的这条线提升到了6.28米的高度。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高赛场，这是韩国选手宇相赫2.15米的高度。宇相赫在这个赛季个人最好成绩是2.26米，但是个人最好成绩呢跳出过2.36米。美国选手阿里森身体能力非常的出众，这是2.19米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34米。在今年的3月8号阿普尔顿创造的成绩。

来看一下以色列选手肖纳森卡皮托尔尼克，这个选手希尔比，这是杨斯特费拉。再来看一下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9的高度，冲起来速度保持不错。卡皮托尔尼克，看看他这一跳，2米23，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有更正的一个数据是，宇相赫这个赛季此前跳出的赛季最好成绩是罗马站跳出的2米32。斯菲拉，这是捷克选手，2米23的高度也是比较顺畅。继续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今天呢，他一般来说第一跳都不错，而且状态保持到2米23的高度，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今天呢，2米15、2米19、2米23，这些高度都是一次通过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看2米23的高度。哈里森呢，不是那种技术特别细腻的运动员，他在助跑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看到倒一个小步子，但是身体能力确实很强。2米23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还是哈里森，2米27。相当于是把自己扔在空中，越过了横杆，2米27呢是他赛季最好成绩。这样现在呢，能够让他的排名排在暂时的第一位，看看斯特费拉，捷克选手，漂亮，也是一次通过2米27。斯特费拉今天的状态呢，确实也还不错，前四次试跳2米15、19、23、27，这都是一次通过的。2米27这个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横杆

这选手卡皮托尔尼克，来看他的表现。2米27的高度呢，也是还算是比较顺利，两次试吊通过。第二次试跳呢，算是调整了一下，而且他的起跳位置，包括空中的身体展开，都比之前第一次尝试要更好。接下来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30的高度，漂亮。之前的2米27，他是第一次试跳失败，但第二次成功了之后呢，挑战2米30，这算是一个坎儿，算是一道比较艰难的大关。因为不管是分站赛啊，还是在世界大赛，像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跳过2米30，马上呢就能够甩开一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斯特菲拉2米3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漂亮。这次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接近横杆，而且向上的这个起跳的角度比较大，展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身体状态。斯特菲拉挑战2米32，一次成功。这个越过的方式和他跳过2米30的时候动作是比较像的。也是几乎贴着横杆，后背呢是蹭着横杆过去的。而宇相赫呢，则是2米32的高度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4。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哦，很幸运，横杆蹭到了，而且在震颤，但是呢，他成功的越了过去，这一跳成绩有效，2米34的高度等于说是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平了此前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让宇相赫在东京世锦赛开始之前能够积累足够的信心。2米36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7。这也是挑战自我了，宇相赫去挑战个人的最好成绩。因为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22年2月5日捷克的一站室内比赛跳出的2米36。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跑道上的选手们的表现。女子400米的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八道的这是智利选手马蒂娜·威尔。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也是在欧洲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今天呢很有机会去冲击前三甚至是冠军。第五道的选手，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玛丽莱迪·保利诺，在这个单项他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克拉弗。
也是荷兰4×400米接力的

0: 非常重要的成员。第二道是英国选手耶米约翰，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的选手布洛西耶。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奥运冠军保利诺依然是夺冠的大热。值得关注的选手有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阿利亚巴特勒，这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冠军成员，包括来自波兰的布克维斯卡。在奥运会呢，他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另外，荷兰的名将克拉福，他也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年的室外赛季，他的状态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作为4x400米荷兰队非常关键的第三棒，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1: Set。
0: 好的，比赛发枪。克拉夫前半程呢稍稍有些落后，在这个阶段保利诺冲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巴特勒的前半程非常的出色，巴特勒现在处在第一位，逐渐的是超越了保利诺。这个阶段保利诺如果能够挺住的话，到了后程还会有些机会。威尔逐渐的是被布克维斯卡超越，不愧是欧洲的名将布克维斯卡。进入到弯道之后，看看在第三个100米谁能够保持加速。巴特勒继续保持他的速度，弯道马上要进入到直道。普莱斯这个时候逐渐的被赶超，巴特勒的位置现在有些不稳。保利诺到了后程开始加速，哦，完成超越。他一直在给巴特勒压力，一直在给他内道的巴特勒去保持追击的状态。保利诺最后还是率先冲过终点，49秒06。再看看保利诺到了后半程的表现，普莱斯和巴特勒两个人都在他的身前，下弯道之前甚至布克维斯卡也让他追赶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看最后的50米，我们看巴特勒有些扛不住了。而且400米确实非常难跑，到了后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保利诺迈开他的大步，对巴特勒是完成了超越。49秒06和49秒09，这是只差了3%。而巴特勒的49秒09也跑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普莱斯呢赛季最好成绩的49秒6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这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波兰的选手希拉斯基也是知名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同时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的两位选手，博斯瓦纳的选手切皮索马萨莱拉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莫拉。第五道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图亚尔在巴黎奥运会上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主场作战确实表现不俗。第四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在这站他也有争夺冠军的实力。第三道两位选手，澳大利亚的彼得波尔和来自美国的乔西霍伊。而霍伊呢，近几年也算是美国在中长距离上比较亮眼的运动员。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来自英国的马克思博尔金和来自西班牙的穆罕默德阿塔瓦。

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霍佩尔。奥运冠军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瓦尼奥尼在今天的第七道出发，同时呢奥运会的银牌选手阿罗普和铜牌选手塞贾提也将会在他的身后保持压力。好的，比赛开始。另外我们此前介绍过的法国纪录保持者加布里埃尔·图亚尔以及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瓦也是会保持着对于领奖台的冲击。美国选手乔西霍伊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前三。八百米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啊，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希拉斯基身后的这些带动的选手跟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莫拉逐渐赶超上来，他紧追希拉斯基还有瓦尼奥尼。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对于这些后程比较出色的选手来说，尤其是瓦尼奥尼，看看能不能甩开他身后的追赶者。莫拉保持他的压力，但是现在差距被逐渐的甩开。塞贾提逐渐赶超上来，塞贾提的后程啊很出色，瓦尼奥尼的位置一直是处在第一位，似乎是很难有人撼动他的位置。乔西霍伊，乔西霍伊也上来了，看看能不能去追近一些和瓦尼奥尼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五十米追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线去跑，最后的成绩赛会记录1分41秒44，提高了0.02秒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属于今天的另一个参赛选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塞贾提。从这一刻起，这项记录归属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今天他算是从头赢到尾，不管是霍伊、莫拉还是塞贾提在身后的这个追赶啊，都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位和比赛。从发枪开始一直是跟着希拉斯基，就是领跑员去跑。霍伊再怎么去追，到了后程呢咬牙去冲去加速，几乎很难去填平他和瓦尼奥尼之间的这种差距。全新的赛会记录，这项赛会记录呢也是今年的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瓦尼奥尼保持，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创造，1分41秒44，这个成绩差不多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提升了0.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对内道我们看到了法国选手夸古马西，第二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贾克比萨普，第四道出发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科德尔廷奇，廷奇近几年的进步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第六道还是美国的选手迪伦比尔德。第七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八道法国的选手威廉贝洛西安。本来呢这一站比赛报名的还有

0: 格兰特·霍洛威，但是在赛前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比赛名单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87，在绍兴柯桥由美国选手廷奇跑出来的。同时这站比赛像坎宁安、像萨普都有机会去冲击这项记录。那是贝洛西安，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站比赛去达标东京世锦赛。
1: Set。
0: 哦，这枪看上去我们需要等待一下才能够正式发出来，看看谁会被罚下。还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有选手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或者有人出现抖动，干扰到了其他选手。这个在田径比赛里，尤其是短距离和短跨项目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需要等待裁判去检查一下八位运动员的起跑器反映出来的数据，谁先蹬踏了起跑器，拿出了红黑卡。这是给到了第八道的威廉·贝洛西安。让裁判员来到他的身边，要跟他去沟通一下。我们再看看，哦，这个角度看的话，他确实是先蹬出去了，他也没有说是抗议或者说是争一下起跑，这样呢就直接离开了比赛，-0.06秒，这是所有选手当中启动反应算是最快的一位了，比发令枪还要快。这样八位变七位，看看剩下的这几位选手启动反应。当然了，一般这种短距离的项目，一旦有人出现抢跑，会让其他的选手们后面的启动变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好的，比赛发枪，这一枪出发的比较顺利，萨普、坎宁安还有廷奇，尤其是坎宁安到了这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优势。坎宁安最后的撞线现在显示成绩13秒10，廷奇和坎宁安呢在前五个栏架过后几乎是相持状态，但是呢到了后半程，坎宁安逐渐是甩开了两侧的追赶者。13秒09，这是电子计时修正之后的认定成绩。这一枪第二枪的出发没有问题，廷奇第一个栏架打了一下，这对他来说会损失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这种打栏架呢，身旁的坎宁安其实也有。这一枪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廷奇和坎宁安几乎是相持到了最后的三个栏架才分出胜负。廷奇13秒14，泰普是13秒17。好，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三级跳远的比赛呢，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比赛场景。

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让他的最后一跳，此前是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7.44米，这个赛季继续的刷新属于他个人的 PB， 让他这一跳

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先跳，整个三次起跳他的动作是很轻盈的，这一跳比暂时排名第一的这条虚拟的线要更加靠前。哇，这一跳的上板真是极限用板，17米52，继续提升属于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压力给到了特里基还有埃尔南德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21，在今天创造的17米21，第二跳和第三跳都是，然后他第四跳和第五跳直接免跳了，看看他第六跳，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落地。比较遗憾不能够继续去提升成绩了，目前他的表现应该还是处在第二位的。17米23，这是他最后一跳的最终成绩，赛季最佳，赛季最佳的成绩继续刷新。因为他此前在这站之前的比赛还没有突破过17米，只有在钻石联赛这种高水平的田径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让这些运动员们逼自己一把去突破这个赛季的一些障碍，尤其是破除心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兹埃尔南德斯。

再跟观众要一个掌声，要一个步点的节奏。那第六跳能不能去激发自己的潜能？此前他是跳出了17.15米，这是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迈开大步，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这跳成绩是有效的，但是他对自己落地的这个距离似乎还不是非常的满意，大概在哦，这是17.19米。虽然名次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也算是让自己的这个赛季的成绩比之前变得更好，17.19米。

在这样的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斯科特以17米52的成绩创造个人最好表现的距离，获得男子三跳远的冠军。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这是女子100米栏的选手，来自意大利的卡尔马西，意大利的国家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阿姆斯特朗，第三道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斯塔克，第五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他身旁的这是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梅根塔珀，

0: 接起到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最外道的是瑞士的选手迪塔吉坎邦吉。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拉塞尔呢，今年创下了12秒17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表现。另外一位选手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斯塔克，在巴黎内战跑出了12秒21，这一站呢也有机会去大显身手。还有的就是此前我们介绍过的德芙妮查尔顿，也是领奖台的常客，包括欧洲的顶尖选手坎邦吉、卡尔马西。卡尔马西是近期刚刚创下意大利的纪录，12秒69。
1: Set。
0: 比赛发枪，塔珀的启动反应状态不错。坎邦吉呢在外道，他的后程看看能不能追上来。这个时候塔珀排在第一位，在他身旁还有维瑟，看到最后的撞线还是塔珀更快一步。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是12秒34，这是平了个人的 PB。梅根塔珀在这站比赛当中是力压拉塞尔还有斯塔克。坎邦吉呢在最外道，似乎没有人对他在两侧同时进行干扰，让他的这个成绩也还算不错，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拉丁维瑟呢到了后半程，第一和第二对他的这种带动，包括他在拦肩的这个节奏，整体保持的都算不错，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梅根塔珀12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枪的12秒34距离尼亚阿利的赛会纪录12秒30也非常近了。那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拉塞尔这站的表现，这站的状态似乎不在最佳。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摩纳哥站的比赛。男子5000米的争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当中，来自比利时的鲁本·费尔海登，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今天呢，他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同时呢，也要小心他身旁的瑞典人阿尔姆格伦。这位选手在欧洲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包揽了10公里和5000米的欧洲纪录。瑞士的选手勒巴卢，像这站比赛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之外呢，还有他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还有贝克勒。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能不能发挥出他们的集团优势，这是这站比赛我们去关注的。最内道是两位法国选手巴斯蒂安奥古斯托和巴比安帕尔考。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正式开始。瑞士的欧洲万米冠军洛巴卢，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过，这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很有竞争力的选手。以及这段比赛当中呢，还有格雷西耶，法国的选手，他很有可能再次打破法国纪录，甚至跑到12分50秒以内。同样参赛的呢，还有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法国的选手，他已经获得东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法国选手还有一位是埃迪安·达吉诺，在巴黎站的比赛距离达标世锦赛只有一秒之差。距离世锦赛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在钻石联赛这些没有达标或者说接近达标的运动员都要把握每一次参赛的机会。今年的男子五千米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创造的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美国的波士顿创造的。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呢是要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快上很多。乌克兰选手切普特盖跑出的12分35秒36，在2020年的8月14号摩纳哥创造。现在每一年的大赛，包括像是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埃塞俄比亚选手尤其在比赛当中呢会跑得非常的团结，几个埃塞俄比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呢形成集团优势。还剩下10圈，这圈的配速是61秒37，同时呢像是3000米障碍、5000还有10000这样的距离，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空间变得更小，运动员之间的身体接触变得比之前更加的频繁，很有可能就被鞋钉滑到或者说是被推倒。也有的选手呢出现过这个鞋跑鞋被踩掉的情况。两位领跑员呢还在比赛当中，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格雷西，他是在巴黎跑出了惊人的12分51秒59，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法国纪录。而刚才介绍的另一位法国选手杨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在此前跑出了12分56秒57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柯杰查现在是跑在第二位，除去领跑员的话呢他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就是近几年在欧洲赛场上让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的阿尔姆格伦。这几年北欧的中长距离选手可以说是给人们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挪威有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这还是兄弟三个，尤其是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种表现，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呢瑞典又出了阿尔姆格

伦。跑到这个阶段，差不多赛程过半，可能会有一些选手掉队了，同时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逐渐是拉开差距，几乎是一个分水岭的状态。来自比利时的领跑员菲尔海登还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柯洁查，柯洁查呢让领跑员去帮他破风，去带动自己的速度。哇，刚才应该是男子跳高赛场的宇向赫刚刚跳完然后往场边去走，结果呢正好迎面看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大集团，赶紧躲开，躲开最内道，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到现在柯洁查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阿尔姆格伦有些掉队了。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维现在是跑在第二位，柯洁查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处在第四位，另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克勒排在第五。法国选手格雷西耶呢在这个阶段状态也还算不错，柯洁查现在是一马当先，似乎没有人呢能够冲击他的位置。这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场景下还算是比较常见的，冠军呢会有一个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而到了世界大赛，像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所有的选手可能会跑得更加的经济实惠一些，不会太早的去突出重围，他们会把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甚至是最后的一圈去分出胜负。还剩下两圈，上圈的配速是 60.35 秒，比刚开始的时候呢速度要快上了大概一秒多。柯洁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身后的100米左右都很难再见到他的追赶者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上到了第二位，还有洛巴卢，包括还有格雷西耶，格雷西耶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后程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在加速，他的配速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快，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排名更加的靠前。格布雷西维特现在处在第二位，但是巴莱维和格雷西耶的位置也许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冲击。柯洁查马上来到冲刺的阶段，这圈配速稍稍掉了一点，62秒85。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格雷西耶上到了第三，格布雷西维特掉下去了，掉到了第四名开外。被德国选手穆罕默德·阿卜迪拉希给超越了。第一名现在他的位置似乎是无可撼动的，而第二名巴莱维还是格雷西还是德国选手阿卜迪拉希，得等到最后的50米冲刺，看看柯洁查最后马上撞线的成绩，12分49秒46，而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之间的争夺倒是非常的激烈。法国选手格雷西耶是第二个撞线，
第三名到达的是巴林选手比尔哈努巴莱维。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前半程几乎我们在领先集团里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到了后半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这样呢也让人们对于他在东京世锦赛到来之前的这种状态有了更多的期待。完全有能力在东京世锦赛继续去提升自己。此前的巴黎站是12分51秒59，当时创造全新的法国纪录，而这一站呢，他是跑出了12分53秒36，巴莱维是12分53秒51，冠军的成绩12分49秒46。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创造了全新的德国纪录，德国的全国纪录现在提升到12分53秒63。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最外道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诺阿·莱尔斯，也是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本赛季第一场在欧洲的比赛。第六道博茨瓦纳的选手特伯哥，在巴黎奥运会上男子200米。他是获得了冠军，并且冲刺的时候向他的偶像博尔特致敬。第五道多米加选手奥甘多。第四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拉姆巴，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可以说他是有能力闯进奥运会决赛的运动员。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莫阿约克。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泰奥安当。这站比赛呢是男子200米的一次奥运级别的对决，奥运冠军之间的比拼，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和男子200米的冠军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而且诺阿莱尔斯呢，他职业生涯之初就是去跑200米的，200米是他自认为的主项。本赛季第一次来到欧洲比赛，也是自2022世外赛季以来他就没有在这里在比赛过，上一次呢是以19秒46的成绩夺冠。比赛发枪，诺阿莱尔斯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但是启动之后他开始加速了。特伯哥在内道不断的给诺阿莱尔斯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特伯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特伯哥保持在第一位，诺阿莱尔斯不断的加速，现在逐渐持平，超越对手，逐渐赶超到第一位，19秒88，诺阿莱尔斯笑到最后。但是到了最后的这10米，我们看到特伯哥也几乎是没有全力的去冲，奥甘多和查拉姆巴在远端在相对内道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赶，他们很想和奥运会的两位冠军去比一比。启动反应出发之后呢，理查兹可能要比莱尔斯要更快一些，但是莱尔斯的身体能力还是更强，在弯道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下弯道之后特伯哥他是处在第一位的，但是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诺阿莱尔斯跑得越放松，他逐渐是把特伯哥给超越了。特伯哥没有在最后的30到50米的这个区间内保持全速，

0: 你看到最后这十米，特步哥是完全不追了，像是奥运会的预赛或者半决赛一样，保证自己的晋级名额，而不在乎最终的成绩，放掉了这一枪。不过这一枪呢，还是纳莱尔斯笑到了最后，19秒88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特步哥是19秒97，也打开了20秒。查拉姆巴19秒99，获得第三名。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秒。奥甘多是20秒01，获得第四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
1: Next event on the track, the men 3000 meters steeplechase.
0: 这是德国的选手弗雷德里克·鲁波特，肯尼亚的名将亚伯拉罕·基比沃特，在他身旁呢看到了美国选手鲁克斯，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名将费雷乌。费雷乌的他的左侧是美国的选手威尔金森，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在他的身旁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博尔，日本的名将三浦隆斯，突尼斯的选手吉诺伊。另外呢还有摩洛哥选手本齐亚德，西班牙的选手阿尔塞，在最内道我们看到了摩洛哥的名将埃尔巴卡利，在他的身旁是两位来自摩洛哥的领跑员廷多夫特和埃尔穆斯塔法。我们也看看这站比赛两位领跑员的带动下，尤其是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又都是他的同胞，看看会不会给他的成绩带来更多的帮助。好的，比赛发枪，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0秒70，就是埃尔巴卡利在他的主场拉巴特站所创造的，今年的5月25号跑出的这样的成绩。赛会的记录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托在2011年跑出的7分53秒64。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还有第二块和第三块的选手，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鲁波特，他曾经跑出了8分01秒49，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米尔·费雷乌8分05秒61。此外呢，在巴黎曾经跑出过非常出色表现的鲁克斯，在这站呢也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肯尼亚的选手基比沃特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前三。还有来自法国的选手达鲁，今年的世界排名第13位，也已经是达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参赛标准。这个项目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可以说是断崖式领先，同时呢支配了比赛，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在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包括今年的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伤病困扰，今年的室外赛季尤其是钻石联赛开始之后的那几站呢并不算是一个100%的埃尔巴卡利。这站比赛呢像廷多夫特这样的摩洛哥相对来说比较顶级的选手，

0: 他可能没有埃尔巴卡利那么的出色，但是呢也算是世界顶级选手，去给埃尔巴卡利去做领跑员。在领跑员退出了赛道之后呢，现在对于阿尔巴卡利来说，就看着最内道的灯光去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配速的提示。瞄着今年自己世界最好成绩的一个配速去比赛，而且现在看呢，身后的追赶者差不多被他甩开了30米以上的距离。还剩下3圈，在埃尔巴卡利的身后，我们看到塞雷姆，同时呢，日本选手三浦龙司也没有完全掉队。埃尔巴卡利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瓦莱、塞雷姆还有费雷乌，这都是处在前四的运动员。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由于栏架呢是相对来说重量更大，比100栏和400栏的这个栏架要更重，所以选手们可以踩着过去，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扶一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过去。巴卡利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我们看到3000米障碍的选手，其实在越过障碍或者说越过栏架水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步点。阿尔巴卡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过障碍的时候倒一个小步，然后呢把自己的节奏变一变。但是这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呢，也都是难点之一，你既要保持出色的平跑能力，又要在跨越完障碍之后呢，不影响自己的行进速度。而毫无疑问呢，在男子3000米障碍的现在的世界格局，埃尔巴卡利绝对具有着顶尖的这种栏间节奏保持的能力。我们看到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但是身后的追赶者出现了一位亚洲选手，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塞雷姆现在处在第三，瓦莱是处在第四位。三浦龙司这个时候呢，去给阿尔巴卡利保持一定的压力，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的一个栏架越过之后，阿尔巴卡利甩开自己的大步，开始不断加速，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率先撞线8分03秒19。在他的身后，三浦龙司一度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有可能逆转阿尔巴卡利的这种希望。8分03秒18，这是阿尔巴卡利的冠军成绩。而日本选手三浦龙司是8分03秒43，创造了全新的日本全国纪录。第三名的选手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8分04秒00，这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名的本亚奇德也是刷新了个人 PB， 8分06秒44。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激动人心的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来关注一下第一道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3。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玛雅麦克伊，也是在这个赛季跑出的11秒02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霍布斯，
1: She won the battle of the league in Eugene in 10 seconds.
0: 第四道。

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也是现在女子100米实力格局站在王冠上的选手。第六道的是利比利亚的塞尔玛·戴维斯，本赛季跑出了10秒91，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是在本赛季创造的。第七道，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94，也是在本赛季跑出。第八道，匈牙利的名将塔卡奇，他是这八位选手当中个人最好成绩唯一没有打开过11秒05的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6，当然这也是本赛季他的非常出色非常亮眼的发挥。现任奥运冠军在今年跑出了10秒75的成绩，比他的此前的记录呢慢了0.03秒，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0秒73，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今年的6月1号美国的费城跑出来的成绩。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去年在这里拿到过冠军，拿到过摩纳哥站的第一，所以呢他对这里可以说非常的熟悉。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不错，霍布斯在他的身旁，希尔斯呢在阿尔弗雷德的身旁也在给他压力，同时希尔斯这时候被甩开了，阿尔弗雷德全力冲刺10秒79，到了后程非常的轻松，后程的加速能力是直接甩开了霍布斯还有希尔斯这两个人。10秒79的成绩最终确定，这是阿尔弗雷德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佐伊·霍布斯包括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阿利亚·霍布斯，可能前30米再加上希尔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微弱的，非常接近的一个状态。启动反应来看的话，阿利亚·霍布斯包括希尔斯甚至呢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持平，但是半程过后我们看阿尔弗雷德他的这种节奏的保持，他的冲刺速度非常的迅猛。而这种强势的发挥也帮助他最后拿到了摩纳哥站女子100米飞人大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本站比赛摩纳哥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亚足联十七岁以下亚洲杯的比赛直播。我们接下来为您直播的这场比赛是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年亚足联十七岁以下亚洲杯的第二场半决赛，由中国十七岁以下国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本届的赛事呢是在沙特的吉达来进行的，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今天进行比赛的两支球队，中国 U17 国家队和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呢，两支球队的胜者将进入今年的 U17 亚洲杯的最终决赛。这是本届的 U17 亚洲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当地时间今天稍早的时候进行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率先杀入了今年的 U17 亚洲杯的决赛。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胜者将在决赛当中和日本队来争夺本次的 U17 亚洲杯的冠军。本届的 U17 亚洲杯呢，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啊，这个整个赛事的组委会呢没有提供可供这个广播级别的这种电视转播，那也就是从半决赛开始，符合广播级别的这个电视转播啊，才真正的给每场比赛配置上。所以我们之前呢，只是知道这两支球队各自的比赛的情况，可能电视转播的这个当地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足够标准的信号。那今天我们终于看看这支 U17 的中国国家队啊，在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东道主沙特，今天的主裁判正是中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场面对印尼的时候那场比赛的主裁判，主裁判是阿勒谢赫里。

澳大利亚队的17号奥利维拉。今天呢，澳大利亚队是官方给出一个4-3-3的站位，那奥利维拉是球队的左边翼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阵型会变成介乎于4-5-1或者是4-4-2这样的一个站位，奥利维拉会退回去。

球呢想向自己的左前方那个位置来转移，就是想找十七号奥利维拉，这是中后卫直接和边锋的呼应。球传的比较偏。今天进行比赛的这个场地啊是在沙特的吉达市，比赛进行的时间呢是吉达当地的时间晚上的9:30，北京时间凌晨2:30开球的。今天整个吉达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在当地时间稍早的时候进行的那场日本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当地的气温是超过了35摄氏度，那场比赛是在当地的时间傍晚的18点，也就是晚上6点钟开的球，咱们这场比赛呢是当地时间晚上9:30。好球啊，这个球差点传到了中卫的身后，一旦是中卫那个位置漏过去的话，我们进攻队员有可能获得一个单刀。阿拉利亚队走外线，还是走外线，中队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啊，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距离很合适。澳大利亚队的场上队长库特莱西准备来罚这个前场的界外球，他退得很远，看起来呢他是一个掷弹兵，会是一个距离比较远的投掷。果然啊，直接扔到了点球点附近，还是库特莱西。中队在由守转攻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耐心一些，要不然的话我们刚守下来第一脚传球再传给对方，这比赛就不太好踢了。哎，这个球边路防守权比较聪明，把球让了出去。这届的 U17 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呢基本上是09年龄段的各个国家的青少年的队伍。这个年龄段的两支球队，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去年的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曾经最后一轮有过碰面，当时呢中国队是5-2获胜，不过呢那是邀请赛性质的比赛，和17岁以下亚洲杯半决赛这样级别的赛事这个压力是不一样。另外呢毕竟人员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参考价值不大。澳大利亚队左边的边线球啊，五号米雷纳来罚。他们的队员应该有好几个人都具备这种远程的界外球掷弹兵的能力。好球，中队在边线附近的这个防守啊，做得很到位。

前结束的那场半决赛，日本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就1-0领先，比赛一直踢到了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日本队是在全场的98分钟的时候打进一球，把比分扳成了1-1，然后双方迅速的进入了点球大战，结果呢，日本队是点球大战3-2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率先杀进了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的前面3个点球都没进，眼看得日本队点球大战要获胜了，结果日本队呢，中间出来的2个队员也是连续的没有罚进，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点球大战3-2获胜。好球，中队这是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走右路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传中让对方给铲掉了，角球，匡兆雷，中队上半场的第3次角球了，角球往外围发，头球顶到了，蹭到了顶网上。因为澳大利亚队，我们注意到他们队员确实身体条件不错啊，个子很高，所以呢，我们的高球，包括边路传中的进攻，在球的落点和线路选择方面，应该要多动些脑筋。如果直接把球调到球门的中路或者后点的话，对方可能不太怕。中国队2次，这个在进攻右路获得的角球制造出来的威胁，都是因为我们把球先打到了前点。库特莱西，澳大利亚队沿着右路往前走，传中，中后卫跟得很紧啊。在后场由后卫直接起这种大脚呢，可能对前面的前锋有难度。中队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当然是这个个子高高的赵松元了，但是赵松元呢，他是一个高个子的运动员，他的机动作战能力可能不是他的所长。那在后场起这种线路非常高的球，他拿到的可能性就不大。中队呢，在赵松元的身后这几个点，11号帅威浩，7号何思凡，8号邝兆雷，这几个点其实是拿球比较好的点。我们如何把这3个点打活啊，可能是我们在比赛当中重点要考量的问题。

好球，中队在中场把对方的传球给阻断，中后卫把球拿住，交给中场的队友做过渡，分到边路来，何思凡一对一往里切，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好，这个球断下来了，有机会打门，最后这脚射门没有发上力啊，这球就是因为我们在前场就地的反抢造成了对方出球的忙乱，他一忙乱呢就把球出出来的质量不高，直接被拦截停球调整，最后射门这一下支撑腿离球太近了，支撑腿离球太近了，所以这个球的力量没有发上，线路也不好。再来，这次后卫往里收，保护着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好球，中队又是通过集体的这种上抢让对方最后一脚出球，已经是队友难以接到的这个线路，就是不断的去压迫对方，让对方的每一脚出球都稍微偏离他的既定目标和线路，就把这个误差越累积越大，到最后他出的那一脚的时候自己的接应队友已经拿不到了，就把我们这个球权抢了下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罚球弧这一带还是选择了自己射门，有点着急了，帅威好。刚才禁区里边那次打门也是，就是想要在最后时刻，前面过人过得都不错，最后时刻想要发力去射门，结果这个动作做的就太实，没有这个力量流利的这种余力。澳大利亚队主要的进攻的尝试还是在两个边路，主要是他自己的右边。中队又来了，帅威浩等待队友在中路到位置，帅威浩往里趟，小角度选择了打门，这球还没出界，犯规了，拼抢的时候背后拉人了，赵松元。现在中队机会不少，水号一个假动作之后突然往里切，澳大利亚队防守的六号纳斯里呢吃了他的假动作没有跟上，水号在很小的角度选择了自己打门，澳大利亚队通过中场过渡把球打到左边来，往里切倒地了，没有问题，比赛继续。中队把球踢到了中线附近，澳大利亚队还是尝试在左右两侧边路做文章，右边为主，左边呢主要就是靠这个十七号奥里维拉。赵松元第一点头球顶下来，但是第二点我们的队友没有拿到，赵松元应该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身高的优势，澳大利亚这几个队员都已经是个子挺高了，但是赵松元还是比他们高一个头，所以在第一点的控制方面呢，赵松元多少能够对第一点形成一些处理，如果第二点我们能够有更灵活的这种站位啊，就是赵松元身后那几个点，我们说了八号邝兆雷、十一号帅威浩和七号何思凡，这几个点更活一些。
我们的机会会更多。角球，中国队的场上队长是后腰位置上的6号周雨诺。

澳大利亚队的球还是线路比较高，直接奔着后点过来，是一个大大的抛物线，他的第一个角球也是这样。又是界外球，澳大利亚队的队长又来了，库特莱西。没问题啊，中国队防得不错。哎，这个球后卫这一步啊，差点把球趟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但是裁判认为他犯规，给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源自于后卫自己的停球失误。这是中国队拼下来的一个任意球，但主要是拼下来对方的一个黄牌。米切尔，这球他自己停得太远了。随后这个铲球啊，他脚离了地，邝兆雷很机警的跳起来，但是还是被他扫到了，米切尔吃到了黄牌。对对方的后卫线上的队员进行这种逼抢，给予他压力，让他吃到黄牌，或者是更严重了，让他们吃到红牌的话，其实也是对对方防线的一种损耗。吃到红牌不用说，对方会少人，吃到黄牌其实有的球迷看球时会觉得似乎好像对对方没有什么影响，但其实不是的。对方的主力的后卫或者是关键位置上的队员如果早早的吃到黄牌的话，对接下来他这个位置的防守强度会有影响的，对他的防守的心理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说这场上的每一次纪律处罚，就是我们通过拼抢造成的对对方的纪律处罚，都是对本队有好处的。邝兆雷这一下呢差点让对方给踢伤了，稍微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对方呢，这个米歇尔啊，他个子很高，他是球队的左后卫，你开场不到半个小时先吃一张黄牌，这个其实应该也都是对对方防守的一种消耗。这种小小的消耗逐渐的累积起来，合并同类项，就会给对方的防线在某一时刻造成一种穿透性的这种击垮。当然这是足球比赛大家想要达到的这种目的。澳大利亚队过去这段时间的控球率达到64%，中国队是36%。这球没有出界，你看这拼抢的又是米歇尔。邝兆雷呢，现在是在位置上正好跟他对上，他已经吃到黄牌了，所以邝兆雷应该会多想些办法。何思凡。向远端停得不错，邝兆雷面对米歇尔，有人套边，选择了直接传中，有机会，还是澳大利亚队的场上队长库特莱西抢到了第一点，把球顶了出去。这个球库特莱西不碰的话，我们的包抄队员已经在球的落点上等着了。又是个角球，中国队前两次在进攻线右路的角球都是罚到前点，获得了不错的机会，都有威胁。这个球是往中路罚，改变了落点。澳大利亚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奥利维拉，卡特里布，传中的球速太慢，

好球，这球位置卡得相当好，拉人了，要吃牌了。澳大利亚队怕中国队的快攻打成，所以呢中场队员八号奥卡罗尔拉人犯规，被黄牌警告。开场之后上半场半个小时，澳大利亚队已经两名队员吃到黄牌，八号奥卡罗尔和十三号米歇尔。这球中国队的队长周雨诺的这一步抢得非常的好，这一步上抢啊，直接卡住了身位。奥卡罗尔伸手不拉的话，周雨诺下一步就能把球趟出去了，趟出去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快攻。澳大利亚队转移的时候失误，这球其实也有犯规啊，裁判看了一下形势之后吹了，本来可能看到球权在中国队的控制之下，想让比赛继续，然后后来一看还是鸣哨，这是上的慢，澳大利亚队的防守队员卡特里布上慢。十号万象，万象今天呢是出现在了中场的中路，因为之前几场比赛一直打主力中场中路，跟这个周雨诺搭档的潘朝伟，他是累计黄牌停赛，今天把万象放到了这个位置上。德鲁托，米歇尔在防守，匡兆雷角球，你看我们刚才说过了，米歇尔之前防守匡兆雷的时候吃到了黄牌，所以现在他在防守的时候他不停的就在想身上有牌了要小心，所以呢他会不断的在这种思想的干扰之下影响他做判断做反应做动作。匡兆雷现在还可以再大胆的突他，又是角球，中队上半场的角球次数很多呀，尤其是米歇尔镇守的这个澳大利亚队的左路，我们自己的进攻右路，这应该是在这一侧获得了第四个角球了。这球还是往角球点，往这个点球点来发，我们的每个角球呢应该跑位和接应都是之前有过设计的，队员们很默契。赵松岩在点球点上起跳，他身旁已经完全没有防守球员跟着他了，因为他远离了进攻的第一线，所以呢澳大利亚队跟着他的那个防守球员呢可能有点松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啊，他是在无干扰情况之下球顶偏了。好球，又是赵松岩啊，这一次没有拿到。米歇尔，最后是由中后卫把球解围出了边线。米歇尔走地面，卡特里布，右路传中，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后卫是无意识的脚踢，所以呢守门员可以用手拿。秦子牛，中队的守门员秦子牛呢，他的身高也是非常的出色，身体条件很出色，当然呢现在这些运动员呢他毕竟只是17岁以下，身体的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运动员们现在看起来呢小伙子们个个看着还都是比较瘦弱，当然呢他们的力量肯定是在

同类人当中是佼佼者了。不过踢足球是需要更全面的身体素质，相信随着训练的日渐深入啊，随着他们的年纪逐渐的成长，他们的各项素质也都会提升起来。赵松元，看大家队向前的纵向的一个破线传球，这球倒是传到了空档里面，但是队友离得还比较远。这是一次回传的失误，给了对方一脚射门啊！当然呢，澳大利亚队这脚射门的质量也不高。沿着左边上来，球门球，这是中队的主教练傅刀敏。中场过渡，周雨诺，米切尔把球断了。中队边路两个队员没有抢下来，澳大利亚队队员自己多带了一步啊，球丢了。中国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啊，前场有两个人，身旁有队友都上来了，看看有套边的，有点犹豫，有点犹豫，到底是给还是不给，还是说沿着这条线打，还是往另外一侧转移。拿球的帅威号稍微有点犹豫啊，其实刚才形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态势，中队迅速又上来了两个包抄点，形成了四个人的进攻的这个组合。但是机会啊，球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稍微一犹豫啊，接下来就不太好办了。对方一围上来，你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次是中队犯规，澳大利亚队的六号纳斯里，他是球队的后腰，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位置。好球，中队的防守非常稳。澳大利亚的队员很聪明，他绕着主裁判转圈，漂亮啊！中队的后卫在边路防守的时候啊，对方的假动作没有甩开我们。角球，二号金玉成启动啊，虽然是被动的启动，但是速度并不慢。奥利维拉没有占到便宜，看这个角球。澳大利亚队前面的几个角球全都是比较高的抛物线往后点来，前面两次角球都是这样，所以我听到我们的队员在喊注意后点。角球还是由六号纳斯里来踢，依旧是这样的模式。哎，裁判的哨子

还是响了，依旧是进攻当中的后点的犯规，跟第一个角球情况是一样的。第一个角球几乎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后点进攻队员犯规，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库特莱西。那个澳大利亚队员，其实还应该不是库特莱西的犯规，应该还是后点那个准备头球往回摆渡的人的犯规。澳大利亚队的角球好像过去的三次左路的角球都是这么罚，一个高高的抛物线，然后到后点来争取让后点这个高个队员往回摆渡。卡特里布，往里切，给中场来做过渡。纳斯里，还是打右边，卡莱里波左脚传中，外围还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43分钟，踢到了尾声阶段，比分暂时还是0-0。库特莱西，卡特里布传球失误。澳大利亚队在上半场呢，虽然控球比例占优，但是他们的控球你看他基本上是在这个区域的控球比较多，向前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寥寥无几。他似乎上半场只有一次成型的射门，就是那次我们回传失误给了他们的射门，最终打的质量也不高啊，就那一次。中国队的前场的机会反而更多，所以说呢，这样的洲际大赛比赛控球率啊不代表一切，甚至在这种淘汰赛制的比赛当中啊，控球率往往意味着一个反向的一个现象，就是效率更高的球队往往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学会比赛也是这些年轻运动员在成长途中必经的一课，赢下比赛是每个踢足球的年轻人都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赢下比赛，怎么赢下比赛，哎，这个可能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要应对不同的解题思路，这个都需要学。赵松元，哎，这球还没出界啊，裁判还是吹了，澳大利亚队的边线球。守门员的大脚向前开球啊，又是没踢起来。稍微给予压力的话，澳大利亚队的队员们也是出球会质量下降的很多。当然呢，还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比赛啊在比较炎热的天气之下举行，所以呢在上下半场不同的时候，这个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学问。在刚才第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跟乌兹别克斯坦队，当然他们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更早更热，两队各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乌兹别克斯坦把日本队压得有些喘不过气，但是下半场的日本队反倒是又反过来压制住了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下半场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队员的体能都已经崩盘了，被日本队独秒绝平之后，点球大战崩盘，前三个点球都没踢进，哎，这个球又是一个犯规。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呢，为了怕我们的快攻打成，经常会采取战术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分钟，

0: 切尔。啊，这个球是中国队队员的拉人犯规，裁判也给中国队的队员邝兆雷出了黄牌。现在邝兆雷跟米切尔这两个人身上都背着黄牌了，下半场啊，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有些故事了。之前米切尔吃黄牌就是因为在防守邝兆雷的时候犯规的，这次呢邝兆雷是用手拉了他的球衣，也吃了一张牌。这个时候主裁判谢赫里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暂时是打成了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中心。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17岁以下亚洲杯的第二场半决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呢，控球的比例方面，澳大利亚队是占优的，但是对于球门的实际威胁程度、有威胁的进攻次数方面，中国队应该是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队整个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面向球门的主动的射门，当然那个球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中国队是从左往右攻，澳大利亚队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的胜者呢将进入今年的17岁以下亚洲杯的决赛，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这个球没有出界，中国队沿着左路往前突进，再转向另外一侧。双方应该在中场休息之后都暂时没有换人。亚足联旗下的这个17岁以下亚洲杯呢，历史上经过多次赛制和参赛年龄的这种变化，在1985年开始到2000年是亚足联的16岁以下亚锦赛，2002到2006-2004年呢是亚足联的17岁以下亚锦赛，2008年到2020年之间又恢复成16岁以下的锦标赛，而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是改制为了我们看到的这个17岁以下的亚洲杯。这支的中国队呢是和其他的参赛球队一样啊，今年的 U17 亚洲杯队员们都是09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当然呢有更年轻的运动员也可以跳级来参加，但是呢基本上都是09级的运动员。而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上，只要进入前八就将获得今年年底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资格，中国队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格，时隔20多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那这支09年龄段的国青队在拿到了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之后，也为明年进行的 U17 亚洲杯啊，直接为明年那支球队打好了一个基础。好球，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啊，最后没有往左路发展。明年参加 U17 亚洲杯的中国队将不再踢预选赛了，直接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明年呢，正常来讲应该是10级，也就是我们下一个年龄段的这个国家代表队。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的这个控球比例的优势来自于他在后场的这种传球，几个中卫和后腰纳斯里之间的这种来回的传递，向前推进，遇到的阻力比较大，获得的机会也不多。这次的17岁以下亚洲杯的比赛进入淘汰赛之后，赛制要求啊，如果在90分钟之内双方战平，将没有加时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

哎，中队前场断球，有机会进了禁区里边打门，球进了，漂亮！下半场开场时间不长，49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在前场断球，帅维浩破门。这球中国队断球之后，两个在球附近的运动员啊，对于自己的位置情况非常的清晰，对于战场的态势感知非常清晰。因为前面那个回接的人就没有去碰球，万一碰球，他有可能是从越位位置回接。后面断球的队员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由他来拿球处理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在那一瞬间的默契。而帅维浩突到禁区里面之后的打门呢，这次质量也很高。这个球断的是中场的我们的队长周雨诺，周雨诺这一断非常关键。事实上呢，赵松岩回退这下，赵松岩也不越位，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赵松岩有越位回拿的危险；二呢，赵松岩拿到球也是背向着对方的球门，不如让给正面面向球门，而且已经加起速来的身后插上的帅维浩。所以呢，在那一瞬间，两个运动员对于战场的态势感知都非常清晰，也做了在那个情况之下最好的一个任务的分工。当然了，后来我们看慢动作回放，赵松岩如果他回接的话，应该他也不越位。但是就算他不越位，他也是拿到球之后是背身面向球门，不如帅维浩拿。不过我们用语言来形容刚才那个球在那一瞬间的正确抉择都说了这么久，而运动员只是在0.1秒的时间里头，两个人就想到了一块儿。这是一种长期训练之下的这种默契，一种形成本能的肌肉记忆。他直接跳过了推导的过程啊，直接得出结论。往往这种结论呢，你再去推导会发现结论是对的啊。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了，张松岩这个球回追的时候背后推人了，那主要是手啊有一个向下压对方肩膀的动作。好了，大家队刚丢球，这段时间他们一定会压上的比较凶猛，看看中国队怎么来应对。这边有空档，但是球已经没法给出来了。刚丢球之后的5分钟时间，应该是落后那支球队会反扑的比较猛的，也很考验领先的球队的防守的扎实程度。奥利维拉，这球裁判应该没有吹。中国队拼抢的队员是邝兆雷，这个球是判的赵松岩的争顶犯规。赵松岩没有起跳，而是站在地面上用肩膀去挤靠。好球啊，中队两个人合力防守他成功，边后卫贴着中后卫过来补，最后是由李军鹏把球挡了出去。角球，澳大利亚队在自己的进攻左路获得的角球，前几次全都是一个高高的抛物线直接到后点，把高个子队员埋伏在后点准备投球摆渡。但是前面几次呢，有2回都是在后点那个进攻队员犯规，这次还是奔着这后点来。球门球，澳大利亚这是角球啊，倒是变化不多啊，基本上还是比较专一的在打这个套路。

赵松源低点又抢到了，这球没有出界，霍思凡

自己选择了射门，右侧也拉空了，有一个接应点。不过在罚球弧这一带呢，自己选择射门也是一个选项吧，应该是队长周雨诺的射门。奥利维拉，好球，中队上抢成功，漂亮。这个球呢，虽然最后传大了队长没有拿到啊，但是这个配合由守到攻的这个配合已经完成了，这个转换也已经完成了。澳大利亚队传中球门，球门前包抄虽然碰到了，但是没有打成门框。这是他们的20号中锋哈萨拉蒂，这是刚刚为中国队领先比分的帅威号。也要感谢队长周雨诺在中场的那个断球。自己带球失误，中队先把节奏稳住，着急的是对方。这是澳大利亚队的后场的边线球，中队阵型可以不退。对，还是想找左边的这个奥利维拉，球传的稍大了一些。黄兆雷把球转到另外一侧，球卸的不错，往前趟，好球啊，那边比较空，中间有人接，最后这一步趟的这身体有点远了，所以给了对方滑铲拦截的机会。大队的大力的界外球扔进了禁区，弹了一下，门前的混乱，最后裁判判的是进攻犯规，中队后卫呢先卡住了底线的位置，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中国队的4号李军鹏，这个球澳大利亚队主要是手上有动作啊，他们的20号哈萨拉蒂主要是手上有动作，拉拽了李军鹏的球衣。大队持球，这个队员球拿的有点多了，中队把球给抢断，随后呢反抢的时候犯规。这是澳大利亚队的6号纳斯里的铲球，
又吃到了黄牌。这样的话，澳大利亚队中场除了8号奥卡罗尔吃到黄牌之外，6号纳斯里也吃到了黄牌。

这都是给对方的防线带来压力的情况之下，对方的这种毛躁。嗯，确实啊，这球双脚啊，双脚的铲球。

这还是刚才中队的进球啊。事实上我们通过慢动作回看的话，赵松元回接这下也不越位，但是呢还是不如让帅威浩正面，因为他是面向着球门的，让他来做处理。两个队员在那一瞬间形成了很好的默契和分工。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呢是下半场开局打的一个闪击战啊，48分钟就进了球，取得了领先。好球，一对一的突破往里切，还在控制。好了，两队这次沿着右路上来，中队的拦截没有成功，在横传禁区里边，哎，回来的队员速度非常的快，打门，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应该是全场踢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队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23号达克鲁斯。这球是偏出了门框，啊，中国队要换人了，中国队对中锋位置来做一个对位的换人，换下了赵松元，换上张伯林，啊，这两个队员的个子其实差不多，赵松元更高一点，不过两个人的这个战术任务是一样的。中队两个人关门防守的时候犯规，周云诺球，中队的机会，往前推，这个球应该越位了，当然球也传大。中国队今天的几次好的机会呢，全都是在对方的后腰附近这个位置控球的时候，我们的断球，断球之后迅速的就能够向前形成致命的一传。当然这个球呢，一是帅威浩在越位的位置，另外球本身也传大，但是断球还是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断。就是在这个位置啊，中国队一旦把球断下来，澳大利亚就会非常的危险。

周雨诺，张伯林，两队沿着中路往里送，中队回传给守门员，这次呢是边后卫收到中路去保护，保护了中后卫身后的空档，好球啊，这个球上抢这一下非常快，周雨诺他在中场的表现真是非常的扎实稳定，切，澳大利亚队还在带，自己来了一脚啊！这个球呢也是跟上半场中国队有一次机会也有点相似，就是自己斜着45度往里内切的时候，身体朝向首先是偏的，然后呢用右脚支撑左脚来打，本来这个难度就比较大。澳大利亚队刚才做了一个这个尝试，效果不好。十一号考特，澳大利亚队向前的第一脚传球就出现了失误，哎，澳大利亚队中后卫直接把球给传丢了，中国队就地展开进攻，往里切，自己来一脚，还有再传中球，让挡出了底线，角球。刚才澳大利亚队的中后卫队长库特莱西怎么这种情况会被中国队拦截住呢？这个传球，中后卫这种传球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失误的，这出球的质量不高啊！看中队的角球，依旧还是由十号万象来踢。打了一个低平球，这个球球速慢了一点，线路是对的，球速慢了，对方虽然第一下没反应过来，但是他们有机会能够往回追。看看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啊，一个人带球已经跑了很远了，奥利维拉犯规了，四号李俊鹏，哎，这个球确实是不能让他切里线切进去，中队呢队员是架住了奥利维拉的胳膊，奥利维拉其实顺手也拽住了李俊鹏的球衣，但是可能李俊鹏这个动作更明显一些啊，裁判判了我们的犯规。澳大利亚队也要换人，换上16号杰拉尔德，换下23号达克鲁斯。澳大利亚队这个任意球调往后点，角球。

角球奔后点来，头球顶到，但是顶高了，是来自他们的队长库特莱西。另外呢，在后点库特莱西的身后，中国队的防守队员跟对方的队员也都摔到了一块，没有问题，是球门球。对后线的队员啊，他这种出球的质量在下降。中国队正好也换人啊，中国队换下了八号邝兆雷，换上13号王鹤毅。邝兆雷身上也有一张黄牌。球中队上抢，结果让对方穿裆给过了，打门，射门还是由自己来完成。澳大利亚队这个11号考特啊，他的射门的欲望还是挺强的，左脚和右脚各自尝试了一次，但是两次都是打得比较高。头球后蹭，中队队员提速，这个球拿到了，往前趟的这一步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结果传丢了。澳大利亚队这个反击的第一脚传球啊，质量不高。球，边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还有，球门球，这球传的比较靠近守门员啊，哎呦，守门员应该可以拿到，没问题啊。犯规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维拉自己没站住，中国队从他的这一侧来打反击啊！这一步也是趟得太远了，对方呢也是迅速集中两个人过来防守，分到右边路，打门，射门比较正，中国队守门秦子牛啊，在近角封得很死。再传中，好球，
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队员的体能呢会到一个小的瓶颈期，大概在75分钟左右呢会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对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可能在比赛的节奏把控上要更聪明一些，急的是对方啊，要永远想到急的是对方。场上澳大利亚的队员抽筋了，这是左后卫13号米歇尔。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的杰拉尔德的内角射门，比较正。哟，这个米歇尔看来这个抽筋的症状还比较严重啊。左侧的小腿，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条件，运动员比赛的时候会出现短时间的这种大量脱水，这个时候体内的电解质呢会失衡，在电解质失衡的情况之下，肌肉就会出现痉挛啊，这就是刚才起跳之后米歇尔出现的抽筋儿。好，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再次请求换人，而且准备换两个人，一个是4号萨维奇，一个是10号隆巴迪。换下了17号奥里维拉。萨维奇应该就是换下13号米歇尔。米歇尔抽筋了，而且身上也背着黄牌呢。奥利维拉和米切尔被换下，换上了隆巴迪和萨维奇，再加上刚才换的杰拉尔德，澳大利亚队是换了3个人了。比赛已经踢到了77分钟，中国队依旧是1-0领先。澳大利亚队向前的传球又是中卫直接传丢了，中国队前场先把球控制住，队友上来了，自己选择汤，还有再横传，这球让对方拦截了，再传的时候传给了门将。澳大利亚队今天自己的后场向前出球的时候出现的失误太多，杰拉尔德，中国队的防线这个位置站得非常好，中卫和边卫之间的这个距离保持得很合适，所以基本上没有露出太多的空档啊，明显的空档给对方。张伯林，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打门的动作衔接有点慢，中队很好的在中路迅速的完成了封堵，就是刚才停球之后再加上抡大腿射门，感觉衔接的慢了一点。帅伟浩前面没别人了，铲球没铲下来，1-1，有队友来接他，帅伟浩自己来了，有机会打门叫球，哎，他的处理已经是不能更好了，因为其他的队友离他有点远，他能够在把球控制住面对对方的中卫的情况之下闪开射门角度打门啊，这个已经是做到极致了，对方守门员把球挡出了底线，角球，虽然后面又上来了一个队友，但是那个队友到的时候呢，其实帅浩已经想好了要完成的动作，已经没有再传球的可能性了，角球，

万象，这球的弧线太大了。隆巴迪，十号隆巴迪是刚刚换上来的。澳大利亚队这个球缓过来，进到禁区横传，哎，还是你看中国队的这个防线的位置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说防线的站位啊，非常的均匀覆盖的区域，队员们不慌不乱，虽然让对方在边路有可能呢突破我们的边路的这个防守突破一层，但是让对方再往里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防守的阵营扎得非常的牢，所以对方每往前走一步就会遇到困难。看这个角球，守门员挡了一下，哎，这段时间呢澳大利亚队的攻势比较猛，中队呢因为体能的下降，所以现在呢门前出现了给对方出现了一些机会，要小心啊，这个阶段是比较难的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75分钟往后啊，队员的体能是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好球，护住，那前面没有别人了。

场失利。右路传，哎，这个球有推人啊，这个球有推人，进攻队员在身后是先推了中国队的后卫，这是换上来的四号萨维奇，哎，他是先推人再拿到了球的落点，当然呢本身中队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把对方这脚射门给挡住了。这段时间很艰难啊，但是中队小伙子们整个的阵型的架子没有松散，虽然每个人都很累，但是呢这个组织性没有丢，这是很难得的。好球，转身过来了，差一步趟过去，杰拉尔德他换上来之后就在右路频繁的做突破，大家现在要咬咬牙啊，因为一方面呢可能这个体能消耗的比较大的时候注意力会不集中，另外呢这个身体啊，你以为你的身体可以做到的这个动作，有也许他身体够不着，所以刚才我们中后卫这下解围也是这样，就是以为这个球可以拿脚弓推出去，但是腿出去的速度比自己想象的要慢，这种时候就容易出失误，就是比赛的尾声阶段为什么进球和失球都会比较多啊，在全世界的足球比赛当中都是这样，就是因为体能下降了，判断会慢，身体的动作也会慢，但是这个时候要考验的就是一是谁的体能储备更充沛，另外呢就是谁在这个时刻能够更咬得住牙。哎，这个球中国队这一拼啊，球权拼下来了，澳大利亚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准备一口气都用了，七号里德，九号贝斯维诺夫斯基，先是把20号哈萨拉蒂换下，另外呢把中场的8号奥卡罗尔换下，中队这边也要换人，中队之前呢是换了两个人，现在也要把换人名额都给用了，中国队9号谢晋啊，谢晋的突破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把他换上来要给对方的防线一些压力啊，换下帅维浩，帅维浩为中国队打进了领先的一球，另外呢中队是换上22号刘志成，换下了右边后卫2号金玉成，另外把中场的10号万象也给换下了，换上的是17号徐正鹏啊，徐正鹏正好是中场打后腰的，今天呢万象一直在打这个防守型的中前卫，和队长周雨诺搭档，现在把徐正鹏换上来，把中场的防守的拦截的这个力度啊补充好，万象也被换下，帅维浩也被换下，换上的谢晋呢他是一个在右边路突破速度非常快很有特点的队员，这时候呢中队既要把防守的篱笆进一步的扎稳，同时呢在反击当中也不能完全丧失对对方的威胁，所以谢晋这个时候出场呢应该会是一把尖刀，一把利刃，适当的要给对方的防线以危机感啊，不能让他们很舒服的压上，哎，这就是谢晋上来突一突，
把节奏要稳住啊，把节奏稳住，因为比赛时间越往后推移，其实澳大利亚队的压力会越大，大家的体能其实消耗的状况都是差不多的，咱们在咬牙的时候其实对手也在咬牙。守门员出来跟后卫两个人呢要再喊一喊，交代清楚一些，这个球权现在轻易不要丢，哪怕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机会也不要轻易丢球权，而比赛进入了尾声阶段了，球权每丢失一次的话，我们的队员要消耗多几倍的体能来做重新的防守的站位。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自己失误，这个球犯规了吧，虽然是自己抽筋了，控制不住球了，但是呢应该也是自己犯规了。五号米琳娜，哎，他是一下可能在带球的时候觉得自己腿有抽筋，可能站不住了，然后赶紧扑到球上，也不能让这个比赛继续下去。嗯，也算是急中生智了，因为他这个位置球一丢，张伯苓往前一趟的话就追不回来了，也是抽筋了。你看我们体能在急剧消耗的同时，对手也是一样的，而且因为对方在落后嘛，所以就像两个人在搏斗的时候，你领先的一方始终是把对方的头按在水面以下的，对方不仅要跟你搏斗，还得跟他自己的呼吸搏斗，跟节奏搏斗，所以呢其实落后一方是更难的。这个比赛已经进入了90分钟的尾声阶段了啊，中国队还是1-0领先。中国队呢上一次能够杀进U17亚洲杯的决赛还是22年以前，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呢那个这个赛事啊，在当时叫做亚洲联17岁以下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呢最终是在决赛当中1-0胜了朝鲜，那也是中国队上一次在亚洲级别的赛事当中夺得冠军。那届的 U17 的国青队后来参加了在秘鲁进行的世少赛的比赛， U17 世界杯的比赛，那届的队伍当中有很多球员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像王大雷、邓卓翔、杨旭、于大宝啊，都是那届队伍当中的成员。这个球澳大利亚队队员虽然刚才是受伤，但确实也是他的犯规啊，他把球直接搂在了自己的怀里，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比赛马上就要踢到伤停补时了，澳大利亚队刚才抽筋的五号米雷纳在场边站着还没有回来呢，他们暂时还少一个人呢。中国队把球掉到禁区里边，再抢，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比赛刚刚踢到伤停补时，中国队把比分变成2-0，这几乎可以锁定胜局了，几乎可以锁定胜局了。这个球啊，当时澳大利亚队在场上暂时少一个人，因为他刚才抽筋的这个米雷纳在场边站着还没回来呢。中国队正是利用这一次定位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里边，形成了最终的破门。进球的是中后卫4号李军鹏，中国队距离我们22年之后的又一个17岁以下亚洲杯的决赛越来越近，这球是最后是谢晋打进的。无论如何，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了。在我们的 U23 代表队在 U23 亚洲杯上杀进决赛之后，我们的 U17 的代表队在 U17 的亚洲杯上现在距离决赛也越来越近。这个球非常漂亮的一次任意球的这个传中，把球传到了禁区里边，是后场的这个长传啊，是九号谢晋打进的，还看成了4号哈、啊。
替补登场的谢晋，以及争到第一点的是替补登场的张伯林。张伯林这一下呢，第一点虽然没有完全拿下来，但是他马上和对方的后卫形成了身体上的纠缠和对抗，还有机会，中垒还有机会，禁区里边这个球被挤在了身后拉人了。比赛要补时六分钟啊，中垒现在是2-0领先，中垒这个时候还是哎要稳住，继续把心态稳住。杰拉尔德他换上来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右边路自己持球向前突破，中垒防守的这个位置啊架构还是要保持好，现在暂时忘掉比分，就想最后剩下来的这四分钟时间专注。好球啊，中垒的守门员秦子牛把球牢牢的拿住，让自己的防线回到队员的正常的位置上，阵型回复正常的站位啊，然后再把球发出来。澳大利亚队在参加 U17 亚洲杯的历史上呢，最好成绩也是进入过半决赛，进入过四强啊，但是也没能再进一步。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项赛事，也就是从2023年开始才改制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亚足联的17岁以下亚洲杯，此前有多种形式、赛制和年龄限制的变化，从1985年第一届开始。中垒还是要站稳最后的这几分钟。好球，守门员可以把球控制住，上垒补时已经过半了。中垒呢，这届的赛事上来之后，前面两场小组赛都输了球，第一场更是面对着感觉好像在这个邀请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大胜过的印尼队，结果却爆冷0-1失利。那一场比赛像是一记闷棍，把这个小伙子们啊一下打得有点懵。第二场比赛呢，面对本届实力最强的日本队，又是1-2告负，好像小组出线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第三场比赛绝境逢生啊，2-0胜了卡塔尔，最终是比小分得以出线。但是后面的两场淘汰赛啊，应该说是越打越好了。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抬脚过高的嫌疑啊？

四分之一决赛对沙特，今天半决赛对澳大利亚，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是越打越好了。这个球其实进攻队员有抬脚过高危险动作的嫌疑啊，这是他们的队长，澳大利亚队的队长库特莱西。一支球队在一项大赛当中也是在不断成长的，就算你的友谊赛你的预选赛打得再好，但是在大赛当中这种临场的气氛和压力是不一样，对手的状态也不一样，对手打友谊赛和对手打这种洲际大赛，他的投入程度和他的人员选择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一支球队在大赛当中不断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在世界杯、欧洲杯、亚洲杯这样的洲际大赛当中，一支球队也是逐渐的随着赛事的进展而不断的成熟成长起来。传中球，哎呦，门前的这下非常危险啊，是中国队的解围，这一踢是奔着自己球门方向去的。澳大利亚队还有角球啊，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小伙子们把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注意力集中起来，总结留到比赛结束之后再说啊，可以拿到球权，先把这个球权尽量控制住。好，这一次呢是澳大利亚队获得了界外球的球权，切进啊，把它换上来就是希望利用它的速度和带球突破能够给对方防线以威胁，在我们在稳固防守的同时要给对方以刺痛感。结果呢，切进上来之后超额完成任务，还有一个进球。我们刚才说起那个话题啊，你看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最终夺冠的阿根廷队上来小组赛第一场就输了，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获得亚军的意大利队也是在小组赛阶段跌跌撞撞，哎，比赛结束了，我们时隔22年17岁以下的国家队再次杀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亚洲的洲际比赛的决赛我们回来了，恭喜 U17 的小伙子们。今年的 U17 亚洲杯他们前面两场小组赛都输了球，但是越打越好，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正常节奏和状态，时隔22年再次回到 U17 亚洲杯的决赛赛场。我们在决赛当中呢面对的将是小组赛曾经面对过的日本队，没关系，和他们再打一场，看看现在的我们和小组赛的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也让全亚洲的对手认识一下我们这支09年龄段的国家少年队。中国队晋级 U17 亚洲杯的决赛，而U17 亚洲杯的决赛呢将在当地时间的5月22号的晚上8点，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1点钟来开球，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会在到时候和我们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看这支 U17 国家队的小伙子们的表现。恭喜你们，好好的调整，好好的总结，再休息个2天的时间，决赛让我们再见。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在决赛当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慢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

0: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件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九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就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1: 九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2: 最棒的，下一局自己稳住，不急。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稳住。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2: 8环。
0: 吴宇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

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2: 漂亮啊！
3: 好，
0: 9环。
3: 朱静怡，保持住，
2: 收回来，
3: 保持住。
2: 好，坚决一点，
4: 坚决。
2: 流畅一点，
0: 三发于奇，
2: 漂亮，
0: 漂亮，10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2: 顶顶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10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行直接，
2: 举枪坐好。
3: 9环。
0: 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

0: 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给你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

0: 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
1: Nine.
0: 九环。
2: 好，把动作再冲上，没有问题。
3: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3: 漂亮。
1: Nine.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那重点动作，吴文训第二十四局12组，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山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顶住。嗯，
1: 漂亮，
0: 还是很轻松的。嗯，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1: 对
0: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1: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吴文涛组团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组八号。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
1: 这把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

0: 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
1: 嗯，
0: 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
2: 八号可以在里面，第二十四局。
1: 所以我们在试局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局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撑完，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概念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

0: 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阄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
2: 哎，加油！哎。
1: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2: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别动。
1: 撑稳，
3: 稳
1: 哦，犯规了，
2: 放下吧，
4: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好羊城的加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0: 请出位，
11: 腰背手跟带着，打上啊。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0: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 嗯，
12: 机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文逊。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1: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0: 嗯。
1: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中科吴文逊，
0: 吴文逊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0: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吧。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局，6。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

0: 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反战很轻松。哦，手臂又屈伸了。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4: 对，
3: 2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6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
4: 哎。
2: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仲裁合议，6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带来重量161公斤。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4: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视觉，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3: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4: 对，
2: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呀、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翻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最大到166公斤。

0: 巴哈、黑龙江、里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2: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2: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2: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2: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2: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2: 嗯。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起来啊！
1: 你先发表了，
0: 站起来。
2: 好的，反转不错。
3: 顶住，顶住，
2: 顶住，稳住，好的，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3: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2: 是的，
3: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2: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3: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2: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

0: 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视觉反而比第一次视觉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里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正在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女子高低杠。史提赫特斯卡亚

曲臂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扣分点。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倒立位置正不正，就是这个机位给的，从侧面给才能看得出来，选手在完成转体之后倒立的姿势偏离垂直线有多少度。难度 5.9 还可以，完成 7.9 13.8 零分。个人中立运动员瓦西列娃，就是这个角度啊，包括看他的这个并腿屈臂前空翻抓杠，也是判断不了他距离杠子的远近程度的。我们一般呢，只能去通过他有没有屈肘来判断，所以这个机位是非常重要的。得分14.033分，他这个6.2是出场的三个选手当中的最高分，但是更高的将会在接下来出现。这就是奥运会冠军内穆尔。资格赛第三，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啊，都是锻炼自己成套的一种，可以说是热身。刚才要注意腿的姿势，倒立位置不正，那好，转过来了，现在这个机位就规范很多了。可能导演也知道，这是奥运会冠军的成套，要更加仔细的去观看。内穆尔，比他资格赛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这个成套得分，因为他全场最高难度嘛，7.0，得分是15.233分。这一次这八个运动员当中，想上15分，只有他一个能够上15。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洛娃。

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啊，裁判员的位置，裁判员都是坐在侧面看。目前来看，大部分选手的编排还是比较接近的。得分13.00分，排名第四。他这个服装非常的闪耀。好，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内穆尔是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选手瓦西列娃是获得第二名，索菲亚获得第三。男子吊环，个人中立选手扎伊卡。他的吊环还是有难度竞争力的，现在就看一看完成了，因为这名选手是有实力争夺这个分站冠军的运动员。

你看他开场的几个动作全部是力量动作，这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才开始摆动成为

非常规范，不管是水平支撑还是水平识字。落地能一动不动，真是实属难得。得分14.60，这个可以给后面上场选手比较大的压力。金田希资格赛第二名，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

赛场的那几个力量静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这种选择动作呀，也是选择的运动员来说不多。规格很高，他这个动作的规格确实很高，他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在国内也是比较排得靠前的选手，吊环是他的一个还是有优势的。第二名 14.233 分，希腊队的老将佩特鲁尼亚斯，佩特鲁尼亚斯是这次奖牌的肯定是争夺者了，那么能不能获得金牌就要看看他这套动作的临场发挥，因为他是难度前三的选手，就是难度前三基本上具备 5.7、5.6 和 5.5， 这样的话就是前三的难度。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下角，他的教练在等他比赛，都不担心的，因为佩特鲁尼亚斯是一个非常大赛经验丰富很老道的运动员，因为现在有一个 5.7 的难度和8.8 的完成，那么他是难度 5.6 完成是 8.7， 这样就排名第二。接下来是阿塞拜疆的选手斯莫诺夫，

这个到十字肩的位置有些高，就是高于他的手，角度有些大。这里呢又低了一些，肩和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倒立位置有调整，

这次吊环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吊环竞争第四，14.133分，这样吊环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扎伊卡，获得亚军的是希腊老将佩特鲁尼亚斯，日本队的金田希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看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日本队选手冈村真。

日本选手冈村真在平衡木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套自由操得分难度 5.5， 完成 8.033， 13.533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萨琳娜，

这一套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从他个人能力来说，难度5.1完成7.233，12.333分。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资格赛第3名。

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这套自由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几位选手当中，难度达到了5.2，完成7.5，12.70分，排在了第二位。卡尔梅科瓦，中立运动员。

中立选手卡尔梅科啊，这套节操的难度啊，非常有竞争力，难度 5.7， 完成 7.966， 差一点到8分，现在成绩是 13.366 分，排名第二位。这样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日本选手冈村真是获得了冠军，科尔梅科娃是获得了第二，卡伊索鲁获得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

现在鞍马的单项决赛，八位选手只要能顺下来，先来看他的分数。这是比利时选手范德基兰13.90分。

他刚才啊这种在持续不断的完成这种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起倒立再落下接托马斯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他这种编排本身他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得分 14.066 分，现在排在了领先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莫尔资格赛第四，看到啊，他这个下法真的太惊险了，差一点就失去了平衡。在倒立位置的时候，13.866 分排名第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贾科夫。这个地方手下环了，单手下环，但是他这个俄式挺身呢在环中完成，这个确实是难度大的。马头的打滚，隔环的移位，腿这样在马上蹭啊，既不美观又很危险。好，总算剩下来了。得分13.066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排在第四名。鞍马的冠军属于保加利亚选手戴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这一期的训练当中，我会带着大家去练习到我们的上肢、肩背和手臂的训练。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手上可以拿两个负重，当然你也可以徒手来跟我一起完成训练。双脚芭蕾舞二。

位角，准备，挺胸沉肩，向下，一边一次，抬起手臂，二位下蹲，单侧的脚跟向上立，手臂呈 L 型，抬到肩膀的高度，连续小幅度，三、二、一，同样，保持脚跟向上立，让臀腿也有感觉，让全身的肌肉参与进来，保持双肩下沉，还有四组，脊柱拉长，整个髋部正对前方，最后一次。好的，双脚收回，与髋同髋，推髋俯身，飞鸟向上下，手臂侧平举，你手上的负重保持在胸部的两侧。向上抬手臂的时候呢，你要感觉肩胛骨在往中间挤压，肚子绷紧，不要塌腰。连续三次小幅度 Go， 三二一，这个时候你也感觉肩膀有点酸了，后背也在发力哦。还有四次，保持肩膀下沉， Come on， 最后一次，新的动作，脚尖向外打开，二位蹲，单脚向后，反方向单脚，手臂去做夹背的动作，放松下肢，继续蹲两次，夹两次，上半身始终保持挺拔，最后一次。好的，我们来到双脚站立，与髋同髋，屈肘，大臂贴紧身体，俯身向下，慢速伸直手臂，屈肘九十度，保持这个动作，加快节奏，伸直屈肘，身体不要晃动，一直保持俯身向下，这就是最后的姿势。我们一起来到最后的挑战，一直做向上的动作，掰掰肉的地方很有 feel 哦，一起去消灭它，最后加油。 OK， 好酸爽，放松抖动一下手臂，这就是我们上肢的训练，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作为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2: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的呢还特别舒服。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好的，好的。
2: 好，
1: 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2: 对，
1: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这莫非是要直接的就挂下来了？哇！很好，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那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对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能够。
3: 小钟老师，您现在也
2: 直接可以体验一下。
1: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了。好嘞，
2: 各脚各脚后跟上。
1: 哦，各脚后跟上。哦，好嘞，好嘞。
2: 转两边，
3: 看起来、那个、
1: 转两边，
2: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劈。
1: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二、
4: 五，好，
2: 劈劈开，
1: 哦劈，哦
2: 一下就劈开，
1: 这，
2: 对，
1: 有点难度哈，
4: 有点难度，可以，
1: 哇，很双手，很双手，
3: 觉得都有难度，
1: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需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刚刚看川叔做的特别特别稳，真的，其实除了柔韧性好，还有整个身体能力真的非常强，
3: 确实好，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真的已经被您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但其实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用它来练背，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
3: 好，
1: 这能够很好的练到背，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是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确实引体向上对于综合的力量的考验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对，稳定性更强，然后您的背，对，很好很好，然后还原的时候离心也稍缓慢一些，有控制，这样的话不容易受伤，而且全程能够有效练习到。对，特别好。对，配合呼气，还原吸气，对，发力呼气，对，很好很好，整个背来发力为主，手臂来协助。对的对的，非常可以。其实主要为了维持稳定，就是弓步也可以，或者说直接跪蹲也可以。刚大叔有点点重心太往后了，所以会比较累。
4: 对，
1: 如果说您坐的在重心在两脚之间，会更舒服一些。
4: 对，
1: 刚您有点这样，所以会感觉有点累的感觉。对，这样会最舒服又稳定的发力啊，就这样就好，重心在两脚之间。对，稍微趴下一点点。对，小腹压大腿根，对，压下一点点，然后用胸大肌，对，用胸大肌的力量把它压下来。对，然后发力的时候呼气下拉，对，吸气还原，对，稍稍的压一点点去看，这样重心会更稳。对，可以的，去感受前侧的胸大肌，是吧，都在这里，是的，胸背都可以得到练习。今天用川叔自制的小工具体验了我们榨汁的延展性的训练的同时，也和刘叔还有我们的川叔阿姨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些弹力带可以在身体的全方位练习当中的练习技巧，也希望呢弹力带能够更好的

0: 帮助我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好的去健康身体，强健身体，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啊！全身动起来。四月的一天清晨五点，刘海军从这家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盲人按摩店出发，前往附近的地铁站。刘海军是黑龙江五常人，今年48岁。他8岁丧母，童年确诊眼底疾病，视力不断下降，21岁彻底失去光明。在哈尔滨干了10年按摩后，刘海军来到北京打工。今年是他来北京的第15年，也是他坚持跑步的第7年。每逢周三周六，他都会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刚到这家分店2周，刘海军对周边环境并不熟悉。去往地铁站的路，同事带他走过一次，这是他第二次独自前行。就像他额头上前几天磕碰的伤口，对刘海军来说，意外难以避免，但是任何障碍都不会改变他的行程，因为他和奥森有个约会，要从那里跑进幸福里。
4: 刚跑的时候，身体还感觉有一些沉啊、重啊、不舒服啊，把这个不舒服顶过去，然后就越跑，就我用我的话，就浑身都通透了，感受到跑步的这种快乐。
3: 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按摩店距离奥森车程7公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则需要搭乘3条地铁线换乘2次。看到刘海军的伤口在流血，地铁工作人员拿来药箱为他包扎。就像接力跑一样，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在每个换乘站安排好人手接送刘海军。这些善意与温暖冲淡了来时路上的困难和折腾。在通往奥森的8号线上，刘海军遇到了几位盲友和志愿者，他们都是何亚军助盲团的成员，去奥森参加力跑。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团，如今助盲团已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根据跑步的水平分成不同的队。2018年9月，刘海军和几位同事一起去奥森玩，他的生活从此被改变。
4: 有个志愿者说，你们是来跑步的吗？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搭着肩膀，当时我们就有点不知所措，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跑了，一人带一个。我因为不会跑嘛，就步子也很大，速度也挺快，他就说你跑得太快了，这样你跑不长，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跑步的注意各种跑姿嘛，速度也降下来了。哎，我就这么跑就特别舒服。
3: 宋海峰在助盲团里负责志愿者培训工作，让盲友获得愉悦的体验和绝对的安全是培训的2大主题。助盲团制定了一套严格周密的章程，比方说跑步时志愿者需要在左侧，让盲友处在更安全的位置，有光感的盲友听着脚步声保持在队伍中行进即可。而对于全盲的跑友，志愿者必须通过助盲绳引导。
5: 安全是最大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我们这儿训练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磕了一次，他下次就不敢来了，他觉得他遇到的是一群不靠谱的志愿者，他下次万一再摔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他不要去受伤。
2: 你把眼睛蒙上，然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跑步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他的感受，这样你带他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就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
3: 那天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刘海军完成了自己的奥森第一跑。无论是志愿者的关心，还是休息时听跑友聊天，都让他觉得温暖又新奇。
4: 旁边人说话说，今天那叔啊是吴叔啊又跑了半马，通过他们聊天我了解到都60多了。当时我就以为啊，这个跑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我没想到竟然有60多岁的人还能跑马拉松。
3: 刘海军是个要强的人，生病之后虽然家人承诺照顾他一辈子，但他却

0: 希望靠自己能够生存。他卖过冰棍，卖过菜，学习盲文，然后通过盲文书籍自学中医和人体经络学，练出了谋生的手艺。这天在助盲团听到的新鲜事，让刘海军有了一个很实际的想法。
1: 我要能这么大年纪还能跑步的话，那我自理肯定是没问题呀，就别让人照料，这种我过着会很难受的。我说如果有条件，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0: 跑步打破了原先刘海军生活中无形的束缚，他的世界也随着奔跑的脚步开阔起来。4年前，宋海峰等志愿者陪着刘海军去无锡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马拉松比赛，他以4小时52分32秒的成绩完赛。今年4月19日，刘海军参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17秒。
2: 这个社会当中的所有的公园、跑道、这些绿树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他们都有权利享受这一切。我们跟盲人朋友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他把手伸过来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我们就可以抓着他的手一块跑步。那这前提是什么？是你自己跑步啊，你自己有勇气和信心踏出这一步。
1: 父亲在我来头一年就也去世了，哥哥有时候看我发圈，现在海军比我们活得还有滋有味的呢，就这么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0: 刘海军平时就住在店里，他已经在这位老板的店里工作了9年。
3: 有些志愿者我看到也有找他做按摩的，或者说路过还看望一下，也有跟他送一些比如土特产啊，一些小礼物啊，这些都倒经常有，就是志愿者对他还是非常关心的。
4: 有病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把他接到家里去待了好几个月，事儿也不多，特别暖心，特别会为别人着想。我们谁看见他都愿意带着他玩，也是如果你不带他出去，他可能一人就在店里待着了。
1: 带我去逛公园、爬山、划船，带我喂鱼、喂大雁，这些志愿者对你的关心关爱，可能小的时候吧，就母亲走得早嘛，就缺少很多这方面的感情，就特别珍惜这个。
0: 刘海军把志愿者们当成亲人，他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几年前，宋海峰去东北骑行，路过刘海军的家乡，
2: 我们就在群里告诉海军我们已经骑到哪儿了。海军就跟我讲说，我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
1: 一片一片都金黄金黄的，然后我们一群孩子就会跳起来扑到那个稻田地里边，然后打滚撒欢摔跤什么的。
2: 他已经可以打开他自己跟你讲这些事情了。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盲友到了助盲团以后，他以前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和想象力缺多少给他补多少，我觉得只要通过跑步这些都能实现。视
0: 频刘海军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金色的稻田，还有在小河里玩水的快乐。今年春节后，刘海军每周都会跟着志愿者鱼苗和朱从鱼学习蛙泳。朱从鱼是铁人三项业余高手，达到中铁协大众健将级别，跟着他训练，刘海军进步很快。5月11日，刘海军参加了一个游跑两项赛，主办方破例允许他可以在朱从鱼的帮助下参加5公里跑和1公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刘海军成功完赛。
5: 一直打工养活自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就在想，我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其实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开放的，并且愿意去尝试的。对于盲人来讲，能够走出去，并且还在当中有作为，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
1: 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小的时候理想就是想当个警察，由于眼睛的原因，这个理想就算破灭了吧。但是我的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刘海军，警察和军人也都是类似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虽然说眼睛看不着了，但在生活的浪潮当中，我也要做个战士，劈波斩浪，让自己活得更自立自强，或者活得更有尊严。
6: 是的孩子照亮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用一点光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谢鹏。很多朋友呢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往往使用单一的食物减脂法，比如说苹果减脂、馒头减脂、西红柿、黄瓜、鸡蛋减脂法。那这种减脂的方式呢，它有它一定的优势，比如说呢好计算这个量，因为食物的少，食物比较单一，好把控，这都是它的优势。那这种减脂的策略呢，减脂的方法呢，短时间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咱们不推荐。因为呢咱们身体呢需要的营养素啊有很多种，那我们用单一的食物去减脂的话呢，势必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一般呢在一周之内可能不会有影响，因为这些营养素呢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有存货，但是呢一旦到了10到14天之后，这个副作用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些营养素消耗殆尽了。比如说副作用呢，有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烦躁、易怒、记忆力差，然后身体呢起这个包啊，还有呢就是脱发这种情况，这都是它的副作用。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呢有很多种，都有什么呢？有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等等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在减脂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这些食材吃的尽量丰富一些。比如说主食呢，建议大家呢粗细搭配，那每天呢至少5种的蔬菜的这个选择，选择蔬菜的时候呢颜色要丰富一些，咱们说呢叫吃出一道彩虹。水果呢每天呢可以吃1-2个，那每天呢有2到4两的这个肉的选择，还有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每天呢能够有乳制品的这个补充，同时呢每天呢还有少量的油和盐。那你这样呢把这些食材补充丰富了啊，再控制好量，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健康的去减脂。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最近几天南方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北方降雨也相对的较弱，也比较的分散。进入到了夏季，高温和日晒还是会比较的强烈，局地降雨也会带来一些地质灾害方面的风险，大家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足联 U17 亚洲杯赛场传来了好消息，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回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赛场。整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没有给对手太好的机会，自己的进攻呢也踢得很有章法。下半场开场不久，队长周雨诺前场抢断送出了直塞，帅约浩得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谢晋攻破了澳大利亚球门，中国队以2-0锁定了胜局。从小组赛惊险出现到淘汰赛连克强敌，期待闯进决赛的中国队小伙子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没错，干得漂亮！决赛中国队也将再一次对阵日本队，希望我们的小伙子们再接再厉，继续踢出精彩表现。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战报，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正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凭借着帅维浩和谢晋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WTA500斯特拉斯堡站，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一场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金花张帅在先输一盘，第二盘挽救5个赛点的情况下，2-1逆转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第二轮。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继续进行，昨天产生了后5个单项的金牌。湖南名将张博恒成功完成了新升级的成套，首次夺得全锦赛双杠冠军。张怡涵、张清颖凭借难度优势分别摘得女子自由操和平衡木的金牌。四川选手李红岩和浙江选手田浩分别夺得男子跳马和单杠项目的冠军。中超联赛第13轮昨晚先赛4场，成都荣城主场0-1负于上海海港，小将李新祥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本场过后，成都荣城12轮不败的势头被终结。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全部战罢，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仅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领头羊阿森纳4分，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
1: 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在下半场打进2球，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一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
2: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了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3: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4: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

0: 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其实那个助攻吧，我知道对方的中场比较年轻，我看他将要拿球，我就直接顶上去捅了一脚，然后其实运气也是比较好，捅到了小帅那边，然后很高兴小帅能打进这粒进球，打破进球荒了。他也
1: 前几场没有进球，然后心里有点之前有点着急吧，然后

0: 全力以赴的对待他们，就放下一切包袱吧，然后全力争胜。
1: 首先那个进球也是通过后面长传然后打到我这儿，然后我就感觉这球就来了，然后就打门，然后就进球了。我就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进球，所以说我有这个预感，然后我就去准备。首先就是小组赛面对两连败没有放弃吧，然后也是坚持的相信自己，然后才有后面这一串的连胜。
2: 首先是整个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去防守，这样我们才能说更好的去防住对手的进攻。其次是我们每个个人都想着为队友去多跑一步，多移动一步，拼尽全力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防线给围攻住。
3: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4: 正如在比赛中所见，中国队踢了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他们的水平提高了不少，他们今天晚上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我已经非常期待决赛了，我认为日本队也很强，但他们也很疲惫，所以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决赛。
5: 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队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战成了1-1平，在点球大战当中3-2获胜，晋级决赛。
6: 上半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拉夫山别科夫成为了破局人物。第26分钟，他连过两人杀入禁区，制造了一次点球机会，队友阿里耶夫稳稳罚中，乌兹别克斯坦队1-0领先。下半场比赛，日本队逐渐加强了攻势，他们在第78分钟打入一球，但被吹罚越位。补时阶段，日本队由后卫埃泽莫奎攻入绝平进球，双方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前3个均没能罚中，日本队也罚丢了2个。后罚点球的日本队由第5位出场的队员罚进制胜一球，最终以3-2赢得点球大战，晋级决赛。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六凌晨1点在沙特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此前的小组赛比赛中，中国队曾经1-2不敌日本 U17。此番决赛再战，期待中国小将能有更好的发挥，也请您持续锁定总台体育频道，关注中国 U17 男足的动态消息和决赛表现。
7: 稍后请看连救赛点，张帅逆转晋级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2轮。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

0: 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金花张帅2-1逆转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第二轮。
2: 本站比赛由于基斯退赛，身穿黑色球衣的张帅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首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布克沙。第一盘的较量，布克沙迅速进入状态，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布克沙一度取得5-2的领先。此时37岁的张帅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挽救5个赛点，在抢七中以9-7获胜，扳平盘分。决胜盘的较量，张帅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在4-5落后的情况下破掉了对手的发球胜赛局，随后连保带破以7-5拿下决胜盘，从而2-1逆转布克沙晋级女单第二轮。张帅在下轮的对手将是持外卡出战的法国选手帕里，后者2-0淘汰了前美网冠军拉杜卡努。昨夜今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首轮继续进行，伤愈归来重返大满贯的王希雨6-3、6-1横扫法国本土选手姆拉德诺维奇，顺利闯过首轮关。另一位中国选手高新瑜同样6-3、6-1战胜资格赛四号种子维德曼诺娃，取得法网首胜，挺进资格赛次轮。男单方面，布云朝克特在首盘5-1领先的情况下，最终以2个6-7不敌资格赛三号种子纳瓦，无缘晋级。
1: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产生了后5个单项的金牌，湖南名将张博恒成功完成了新升级的双杠成套，首次夺得全锦赛双杠项目的冠军。
3: 双杠决赛奥运冠军邹静媛缺席，最大的看点就是全能名将张博恒了，他在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项目。团体和全能决赛，他在完成这组难度的挂臂马库兹时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这场决赛，张博恒展现出了很强的调整能力，整套动作完成得可圈可点，最终以14.566分夺得金牌，这是他首次在全国锦标赛上赢得双杠项目的头名。
4: 其实在那天失败之后回去也做了很多的总结，然后跟教练也协商了很多，说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是不是需要换掉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同样的困扰，但是我们还是坚定的选择增加这个难度然后今天在后场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也是做了非常多重复的次数。
3: 平衡木是中国体操女队的强项，资格在前8位的选手有5位得分都在14分以上，决赛考验的就是谁的临场发挥能力更强。去年世锦赛平衡木冠军浙江名将张清颖凭借难度分达到6.9分的高难成套，拿到了14.700分，顺利夺得金牌。
5: 训练是扎实的嘛，所以这会让我会有一些底气，然后其实我前半套都还好，是做到后面是越来越紧张了，所以做肾的动作不多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吧。
3: 男子跳马四川队的李红岩虽然两跳的总体难度不占优势，但完成质量不错，从而以14.233分首次站上全锦赛的冠军领奖台。
6: 跳马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惊喜吧，因为断断续续的在练，然后呢今天也是想把第一跳跳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也同时怕这个落地的时候太想好了可能会出现受伤什么，还是稍微稳了一点。
3: 女子自由操，河南选手张怡涵凭借着难度优势摘金，单杠的金牌归属于浙江队的田浩。新增的男女混合团体决赛将在今天进行。
7: 这场比赛其实还行，然后前两场的比赛发挥的没有这场好，然后我想着就是再把这个分数再提上去一点，因为今年后半年的比赛也非常重要嘛，然后所以之前前两场的比赛这个分数不是太够，所以我想着后面比赛这一场包括明天那一场想再把分数往上提高一些。
1: 本周2026赛季钻石联赛转战厦门，挪威选手瓦尔霍姆备受关注，他将在鹿岛展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底蕴。
3: 昨天厦门的白鹿体育场正在为本周6揭幕的钻石联赛第二站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0: 挪威的40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冠军瓦尔霍姆起点出现在了体育场里，进行来到厦门后的第一场训练。去年正是在白鹿体育场，瓦尔霍姆在自己的300米栏钻石联赛首秀中成功夺冠，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佳成绩。本周六晚，钻石联赛厦门站的重头戏已经升级为奥运项目的男子400米栏的交锋。去年我在这里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比赛，体育场很美，景色也很美，我很愿意回到这个拥有美好记忆的地方，我很期待周六的比赛。你知道现在400米栏的水平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谁夺冠都是让人兴奋的，可能是本杰明，可能是多斯桑托斯，也可能是瓦尔霍姆，也可能是其他人冲了上来，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这多种可能让这项运动充满刺激。很多人害怕失败，但失败并不危险，你应该专注不断做得更好，永远追求更快。上周六的柯桥站男子300米栏大战已提前将大众期待值彻底拉满，多斯桑托斯跑出33秒01，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冠，瓦尔霍姆则以0.04秒之差获得亚军。周六的400米栏争夺依然是瓦尔霍姆与多斯桑托斯的跨栏双雄对决。
1: The difference is maybe mostly in
0: 300米栏和400米栏最大的区别应该是速度，你需要跑得更多，多跑100米就会觉得更疲惫，肌肉会产生更多的乳酸。400米栏的最后100米很艰难，在这两场钻石联赛之间，我的训练重点是起跑和跨上第一个栏，其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冬训中练过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做的更多，只要专心做好赛前的准备。无论周六的对手是谁，瓦尔霍姆的整场训练状态轻松且专注，年近70的阿尔内斯教练不时陪在他的身边，他甚至随身携带着训练栏架，这些栏架从2015年瓦尔霍姆跟随阿尔内斯训练跨栏开始，一路见证他不断向前跨越，直到他在东京奥运会创世界纪录夺冠。阿尔内斯与瓦尔霍姆随时交流着每一次起跑跨越后的技术细节，正如过去十几年的每次训练一样。我认为瓦尔霍姆最特别的优点是他的大脑，他很聪明，擅长集中注意力，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他很自信，同时也非常谦逊。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越强，就能保持谦逊的态度。
2: 稍后请看成都荣城不敌上海海港，本赛季中超12轮不败势头被终结。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400110-7000

0: 16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欢迎回来。昨晚中超联赛第13轮先赛四场，领头羊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成都荣城联赛12场不败的势头被终结。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成都荣城，成都荣城本赛季未尝败绩，上半场他们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5次射门，4次射正，频繁威胁客队球门。海港门将严俊凌状态在线，高接低挡连续化解对手攻势。此前4轮比赛严俊凌都未能实现零封，海港也遭遇了4轮不胜，这次严俊凌力保球门不失，也让海港看到了客场取胜的希望。第70分钟，荣城后卫索罗金前场一次传球失误，被海港抓住机会打成反击。莱昂纳多前场得球后送出助攻，小将李金祥获得单刀球机会。虽然带球跌跌撞撞，打门磕磕绊绊，但球还是缓缓地飞进球门，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为了扳平比分，荣城此后大举压上，而为了守住领先优势，海港只能不断地通过犯规来破坏掉对手的机会。整场比赛海港有8名场上球员吃到黄牌，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多达15分钟，但海港最终顶住压力，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场过后，上海海港结束4轮不胜，成都荣城虽然金身告破，但仍以34分领跑积分榜。
1: 本赛季前12轮，青岛西海岸有7场球与对手战平，被球迷们戏称为平西王。昨天少一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主场战平了北京国安，也让这个绰号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
2: 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第62分钟，西海岸外援雷森德倒地后手碰到皮球，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认定雷森德的手球破坏了对方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改此前的黄牌为直红，将雷森德罚出场。尽管少一人作战，但主队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第73分钟，青岛西海岸前场抢断，尼尔松卢斯下底传中，戴维森在禁区内倒钩破门，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青岛西海岸打破僵局。本场赛前，青岛西海岸取得了7场平局，因此得了个平西王的绰号。其中有4场平局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扳平的。相似的剧情这次再度上演。第78分钟，林良铭凭借角球机会破门，帮助北京国安扳平比分。最终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青岛西海岸也收获了本赛季的第8场平局。
1: 大连英博客场1-1战平了深圳新鹏城，上一个赛季同样是在这里，大连英博就在马来莱打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昨天同样的剧情再度上演。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客场对阵深圳新鹏城，第23分钟，深圳新鹏城外援维斯利在禁区内犯规，通过视频回看，主裁判判给大连英博一粒点球，外援马来莱冷静施射，帮助大连英博取得领先。不过深圳新鹏城很快就扳平了比分，距离马来莱进球还没到2分钟，深圳新鹏城从边路发动进攻，卡尔采夫的射门打在了马马杜身上弹入球门，主队扳平了比分。上个赛季同样是在这里，同样是马来莱先进球，主队最终扳平比分。一年多过去了，几乎相同的剧情又再一次上演。最终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博，结束2连败，而大连英博则遭遇4轮不胜。
1: 昨晚的另外一场比赛，天津金门虎主场1-2不敌河南俱乐部，遭遇联赛5轮不胜。
3: 身穿红色球衣的河南俱乐部开场就表现得很积极，频频向天津金门虎的大门发起进攻。第26分钟，河南俱乐部的进攻终于收到了成效，这次队员们不急于射门，而是慢慢寻找机会，禁区内的天津队员解围不利，跟上的古斯塔沃及时将皮球送入网内。

0: 河南俱乐部取得1-0的领先。控球率不占上风，天津金门虎在定位球上下功夫。第60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的基莱斯这次选择直接射门，皮球越过人墙直接破门，天津金门虎将比分扳为1-1平。第86分钟，河南俱乐部获得点球机会，主罚的纳萨里奥帮助河南再次取得领先。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天津队力图抓住最后的机会，王秋明攻入这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天津金门虎1-2负于河南俱乐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11: 正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凭借着帅维浩和谢晋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一场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金花张帅在先输一盘，第二盘挽救5个赛点的情况下，2-1逆转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第二轮。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继续进行，昨天产生了后5个单项的金牌。湖南名将张博恒成功完成了新升级的成套，首次夺得全锦赛双杠冠军。张怡涵、张清颖凭借难度优势分别摘得女子自由操和平衡木的金牌。四川选手李红岩和浙江选手田浩分别夺得男子跳马和单杠项目的冠军。中超联赛第13轮昨晚先赛4场，成都荣城主场0-1负于上海海港，小将李新祥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本场过后，成都荣城12轮不败的势头被终结。英超第37轮今天凌晨全部战罢，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仅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领头羊阿森纳4分，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全部结束，曼城客场。

0: 1-1战平了伯恩茅斯，在联赛仅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阿森纳四分，枪手得以提前一轮锁定英超冠军。
1: 本轮联赛阿森纳已经率先取胜，因此曼城若想要保留争冠希望，本场必须获胜。而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同样需要三分来冲击欧冠资格。第39分钟，伯恩茅斯打破僵局，克鲁皮禁区内接球，他的右脚兜射洞穿了曼城球门。下半场急于得分的曼城阵型大幅压上，伯恩茅斯多次获得良机，但都没能把握住。补时阶段，哈兰德禁区内乱战破门，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落后榜首四分，因此阿森纳提前一轮获得英超冠军，这也是他们时隔22年再次问鼎英超联赛。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2-1战胜热刺，凭借这场胜利，蓝军保留了冲击欧联杯资格的希望。而输球的热刺目前仍然领先降级区两分，仍然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0: 再来看西甲，这个赛季的皇家马德里经历了一场乱局，近期姆巴佩炮轰了主帅阿维洛亚，给这个乱局呢火上又浇了油。根据欧洲媒体报道，穆里尼奥有望再次执掌皇马的教鞭，如果葡萄牙人顺利执教的话呢，首先就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整顿更衣室。
2: 上轮西甲，皇马主场2-0战胜奥维耶多。第69分钟，姆巴佩在替补登场时遭到了主场球迷漫天的嘘声，当家球星在主场被嘘，这场面令人尴尬。虽然在数据上姆巴佩随后拥有了一次助攻，但并没有消减球迷对他的敌意。近来他在场内外的一些表现是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人们认为姆巴佩作为高薪球员本应承担更多，而他无论是从团队融入还是从球队战绩角度都没有提供应有的价值。在近期养伤期间，姆巴佩被派到前往意大利度假，更是加剧了球迷的愤慨。皇马球迷甚至发起了姆巴佩离开的请愿活动，虽然这请愿活动被爆出有刷票之嫌，但还是让姆巴佩在皇马陷入了尴尬境地。因此伯纳乌这近两分钟的嘘声，球迷们直指姆巴佩，姆巴佩也踢得并不开心。赛后他在混合区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直接激发了他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矛盾。
3: 我挺好的，100%没问题。我没首发是因为教练跟我说，在他眼里我是队里的第四前锋，出场顺序在马斯坦托诺、维尼修斯和冈萨洛之后，我接受他的决定，先打替补。
2: 阿维罗亚则表示自己和姆巴佩没有问题，希望球迷们能够支持球员，但阿维罗亚否认了姆巴佩第四前锋的说法。
3: 我也想有四个前锋，但是很遗憾我没有，所以我不可能对姆巴佩说那样的话。我们聊过一些，他可能对我说的话有一些误解吧。事实上我都没法和你们解释，因为我不可能说他是球队的第四前锋。
2: 本轮同塞维利亚赛前，尽管阿维罗亚再次力挺自己的弟子，表示自己将处理场外的问题，但皇马赛季尾声的一系列风波还是将球队推上了风口浪尖。皇马面临乱局已是不争的事实，之前在国家德比中皇马负于巴萨，目送死敌提前赢得联赛冠军，皇马的赛季则再次四大皆空。
3: 连续第二个赛季没有冠军，这样的情况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第一次就有点说不过去，第二次就完全让人无法接受，这对皇马来说不言而喻，所有人都明白。
2: 所有人也都明白，比起丢失冠军的痛，乱象频出的皇马俱乐部更成为了人们的笑柄。除阿梅尼和巴尔维德连续两天爆发冲突的事件早已成为了媒体头条，这严重的冲突最后上升为更衣室的拳脚相斗。虽然巴尔维德在事后否认了双方大打出手，只说是自己头部不慎撞到桌角受伤，但这也丝毫掩盖不了人们对皇马更衣室已具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想象。巴尔维德不得不前往医院处理，也因伤要缺阵一段时间。

0: 天，楚阿梅尼虽然在国家德比中仍首发出场，但表现平平。更衣室的乱斗影响了士气，更影响了皇马的团结，更衣室的秘密也被不断的爆出，这引发了主教练阿维罗亚和主席弗罗伦蒂诺的不满。
1: 我曾经有一个队友拿起高尔夫球杆打了另外一个队友，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件事最严重和最让我受伤的是，有人泄露了这一切。我已经告诉我的队员们，在皇马更衣室发生的事情就应该留在皇马更衣室里。这不是第一次有两名队员发生冲突，我在皇马26年了，几乎每个赛季都会有球员发生冲突，他们吵架甚至动手，但是事情到此应该就结束了。这件事最糟糕的是有人泄密，有人站在了伤害俱乐部的一边，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了，已经知道了。
0: 皇马官方对楚阿梅尼和巴尔维德各自罚款50万欧元，两人相互道歉并向球队道歉。这场更衣室风波看起来渐渐平息，但其中的暗流涌动发人深省。很显然，主教练阿维罗亚不具备控制皇马更衣室的能力，他无法驾驭巨星云集的皇马。自从去年功勋主帅安切洛蒂离开皇马远赴巴西开始，两位年轻主帅先后上任，都无法在成绩和凝聚力上帮助皇马。本赛季西甲首回合国家德比中，尽管皇马2-1战胜巴萨，但维尼修斯被换下时的极度不满显示了他与阿隆索的矛盾。那时皇马本赛季乱象的大规模爆发已经有了苗头，阿隆索由于执教成绩不佳以及无法管理好更衣室而匆匆下课，他留下的未完成的蓝图显然也是资历更浅的阿维罗亚所无法完成的。国王杯，皇马遭西乙球队淘汰；欧冠1/4决赛，皇马遭遇拜仁双杀，惨淡出局；联赛积分被巴萨渐渐甩开，直至目送对手夺冠。阿维罗亚不仅难以拿出成绩，甚至连基本的球队掌控力也不具备，对他的信任危机从他一上课起就一直伴随着。同样迎来信任危机的还有已经在皇马主席位置上26年的弗洛伦蒂诺。在与奥维耶多的比赛中，皇马球迷举起了让弗洛伦蒂诺离开的标语。就在这场比赛之前，弗洛伦蒂诺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不会辞职，也将重启皇马主席选举。同时他炮轰媒体的不实消息，还解释了近来队内的矛盾，希望大事化了，更将矛头直指西甲联盟和自己的死敌巴萨。
1: 我们本赛季什么都没赢得吗？我在皇马超过20年了，我们也仅仅赢得了7个欧冠、7个西甲冠军。我知道这其实并不多，我本应该赢得14个西甲，其余的呢都被偷走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必须对内格雷拉案采取行动，因为这是一个跨越20年的系统性腐败案件，涉事的裁判甚至还在执法。
0: 内格雷拉案是指西班牙媒体披露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在2001年至2018年之间向10任西班牙裁判技术委员会副主席内格雷拉支付多笔异常款项，多位巴萨现任及前任高管已经协助法院参与调查，目前该案仍在司法调查当中。弗洛伦蒂诺称，皇马已经准备好了一份超过500页的证据资料，将提交给欧足联，而巴萨方面也做出了回应，俱乐部法务部门将在评估后采取后续行动。不断树敌，内外患林立，成绩惨淡，这些就是皇马仍然要面对的难题。谁能拯救皇马？近期穆里尼奥成为了被讨论最多的名字，甚至媒体不断披露穆里尼奥重回皇马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赛季进入尾声，经历了无比挫败的2025-26赛季后，皇马急需一场实质性的变革来冲破这一系列充满乱象不断沉沦的危局。
2: 在昨天进行的 NBA 西部决赛首场较量当中，文班亚马带领的马刺在客场经过2个加时击败了雷霆。
3: 本场比赛之前，亚历山大力压文班亚马获得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但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是文班亚马。

0: 虽然博克斯因伤缺阵，但客场作战的马刺队在比赛中一直控制着场上局面。文班亚马也多次在内线得分，这个力压两名雷霆球员的单手扣篮就十分精彩。反观亚历山大，本场表现欠佳，特别是上半场只得到四分。还好卡鲁索表现出色，投进八记三分，全场砍下全队最高的31分，帮助雷霆稳住局面。第四节，亚历山大状态回升，帮助球队以101平进入加时。加时赛，雷霆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亚历山大也上演了双手暴扣，雷霆队领先了3分，全场他砍下24分、12次助攻。危急时刻，文班亚马手不软，投进了一记超远3分，帮助马刺将比分追平。全场比赛，他3分出手仅2次，命中1球，而这个价值连城的3分，帮助马刺以108平进入到第二个加时。第二个加时赛，文班亚马接管了比赛，他连续得分，帮助马刺最终在客场122-115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
1: 当地时间19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在 B 组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队4-0战胜意大利队。
2: 本场比赛，挪威队身穿白色球衣，此前小组赛1胜1负，意大利队2战皆负。第一节进行到后半段，意大利队53号的队长特里维拉托在防守时，球杆意外卡在了门缝里，他第一时间选择捡球杆，但这个选择在下一刻就被证明是严重的错误。挪威队71号球员巴克奥尔森被漏过去了，他绕过球门，游刃有余地将球打进，挪威队先下一城。之后战况逐渐激烈起来，冰球赛场上的经典剧目打架也连续上演。第二节后半段，意大利队队长特里维拉托再次失误，他在无球跑动时摔倒，挪威队12号斯滕形成单刀，球进了。之后挪威队越战越勇，在第二节节末和第三节先后进球，这样挪威队就以4-0战胜意大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A 组的比赛，身穿深红色球衣的拉脱维亚对阵奥地利，两队首节战成0-0。第二节奥地利队抓住了对方失误后留下的机会，由哈米斯打破场上僵局，奥地利1-0领先。第三节打了仅仅25秒，拉脱维亚队长就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此后的比赛，他们气势如虹，整个第三节10次射正，却始终得势不得分。而奥地利队则非常高效，他们在这一节仅有的3次射正，有2次转化为进球。最终，奥地利3-1战胜对手，取得3连胜，与瑞士队和芬兰队同积9分，暂时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名 A 组第3。
1: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昨天在广东东莞结束，在决赛当中，泰国18岁的小将潘查亚查诺伊发挥神勇，以6-2战胜了英格兰名将埃文斯，夺得冠军。
0: 18岁的潘查亚查诺伊对阵斯诺克女皇瑞安埃文斯，比赛看点十足。40岁的埃文斯此前12次打进世锦赛决赛，12次夺冠，决赛胜率100%。但是志在冲击第13冠的埃文斯被泰国小将拖住了脚步。比赛第一局，查诺伊就轰出单杆100分，前3局他一鼓作气取得3-0的领先。决赛采用11局6胜，遭遇天崩开局的埃文斯此时稳住阵脚，追回2局，比分来到3-2。但是查诺伊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凭借过硬的攻防能力再胜3局，以6-2将埃文斯击败。其中第6局还打出了本届赛事的单杆最高分107分。回看查诺伊的晋级之路，这位18岁小将接连战胜白雨露、明克、埃文斯3位世锦赛冠军，不仅黑马一黑到底，而且也验证了胜利的货真价实。颁奖仪式上，世界女子斯诺克主席曼迪·费舍尔女士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杯颁发给了这位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女子世锦赛冠军选手。
3: 我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骄傲，赛前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得世锦

0: 赛冠军，我打出了比训练中更好的表现，我为此而骄傲。未来我还会继续提升自己，每一天都要保持刻苦的训练，我希望自己能变得越来越好。
1: 昨天晚上在浙江温州进行的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女子自由跤进行了四个非奥运级别的对决。非奥运级别是摔跤人才的练兵场，夯实基础，锤炼绝活，为奥运级别蓄力，向更高的舞台冲刺。
2: 59公斤级的决赛在红方辽宁的张明月和蓝方江苏的史兆静之间展开。虽然红方频频发起进攻，但蓝方凭借精准的抱摔、转移技术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最终以4-2取得胜利，拿到冠军。
3: 之前也一直跟他经常碰面，经常在一起摔，然后呢，这次主要就是，采取就是8代，然后主动进攻，然后打他消极。像这个防爆腿，也是就是自己就是，经常会练一练这个防爆腿，然后加上这些就是防守反攻这些，也经常会做一些。第一也是通过教练的指导吧，意思就是不要进攻，不要乱输分，就是稳一点。然后自己就是也听了教练的指导，因为今年也是刚打完全运会嘛，然后59就想冲击一下这个冠军，因为一直都在前3名，所以就想冲击一下冠军，下一步就可能就是往57更高的领奖台上站一下子。
2: 另外一场72公斤级的决赛是在红方江苏的陆一凤和蓝方江西的威亚文之间进行。虽然红方开局打得比较主动，比分领先，但是蓝方通过不断的主动进攻、顽强的贴身缠斗能力，最终4-4以后得分优势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4: 我赢在比赛的时候不紧张，自己做动作比较果断，没之前那么犹犹豫豫，力量之上可能是比对方差一点的，但是体能方面比对方强，然后自己脑子没有宕机，60以后可能会打68吧，希望自己以后的那个发展能更上一个台阶。
2: 另外，55公斤级的冠军被南京的洪静获得，65公斤级的金牌归属内蒙古的张帅。全国锦标赛作为国内最高规格赛事，非奥级别承担着以赛代练、以赛促练的重要功能。通过高水平对抗，选手积累大赛经验，锤炼心理素质，发现短板不足，完成从会摔到善摔、从有技术到有特长的蜕变。这些经过非奥赛场磨砺的年轻力量，正是国家队选材的重要储备。
1: 昨天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操场上，近9000名大学生与老师们一起打出了一套颇具气势和富有新意的拳击操，拉开了首届阳光体育文化节的序幕。
5: 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以田径场为主的四个场地上，近9000名师生列阵操场，他们队列整齐，动作刚劲，直拳、摆拳、勾拳，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闪躲、反击、抱拳礼，节奏分明。这套拳击操既包括了热身和拉伸放松，同时还涵盖了拳击的基本技术动作。整个拳击操都是学校体育教学部拳击教师设计编排的。
6: 现在我们这个拳击教师队伍呢，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我们也有很多健将级的教师队伍，着力培养后知家国情怀、勇担社会责任，又有健全的人格品质，所以这个拳击呢，正好和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契合的。
7: 早上起来就打拳，感觉今天会满血复活，
8: 感觉心肺功能就是很明显加强了。我们对于这种基础的左右直拳、下肩反击之类啊，也初步掌握了。
5: 学院自去年以来就大力开展拳击教学工作，把拳击列为必修课，而且课时占比也是体育课中最高的。
9: 大学体育必修课的一半课程是拳击课程，通过学生的大量的这种拳击运动的参与，来培养他的终身体育意识。
10: 现在基本上我们大一年级是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人手一个拳套的，然后如果说自己有热情想来打会拳击都是特别方便的，下楼就能打，宿舍楼下也全是沙袋。

0: 再来看简讯。
1: 上周末，2026骑享大运河自行车系列赛首站江苏如东站顺利举行。比赛设置了5个组别，邀请了16支代表队，全国各地的7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了比赛。上周末，第26届全国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群众组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珠海休闲运动小镇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份的56支代表队齐聚湖畔。最终，上海嘉定泳协代表队夺得团体冠军。上周末，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15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圆满收官。最终，身穿蓝色球衣的日照烈焰队击败对手，夺得本次全国冠军赛冠军。上周末，2026广东工会工 BA 篮球联赛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盛大启幕。从佛山出发，全省21个地市将陆续开展城市赛、工 BA 嘉年华等多元形式，让篮球热情燃遍南粤。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一起来看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4到25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阴，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8到20度。银川晴，17到29度。西宁阴，10到26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晴，18到28度。成都多云，21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石家庄阴，17到23度。济南小雨，14到21度。合肥阴，19到25度。南昌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22到30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
2: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8点为您直播 NBA 东部决赛尼克斯对阵骑士的第一场比赛，晚上的7点半为您直播 CBA 半决赛北京北汽对阵上海九世的第三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 U17 亚洲杯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